0: 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那书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后浪时段了，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呢有这个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撞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儿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早餐也可以了，朋友们啊。
1: 对，是的，吃自己徐州的品牌啊。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呢，有些路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啊。比方说，这个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建国西路由西往东也在压车。另外，你像复兴南路、和平路、大学路、响山路、北京路、民祥园路、环城路、学府路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压车的状态。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啊。来，这个今天我们到了八点到的开心调查局呢，我们到了周五是不是得让自己开心一点了？这是啊。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吃饱还是吃撑，你觉得哪个更难受？
0: 对，
1: 还有朋友在陆续回答着我们的问题啊。
0: 啊
1: ，AYY 他就说，低血糖的人不希望饿，
0: 不希望饿，
1: 因为会晕倒。
0: 对。
1: 啊，
0: 晕的那一下其实很难受的，
1: 很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关键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就晕倒了，也很危险。
0: 哎，
1: 嗯，
0: 那到了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我们来让自己说说看啊，就是生活中的悦己三件套。
1: 哦，悦己三件套，
0: 就这几件事儿，我一干我就挺开心的。
1: 我想说一个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连续上一个话题
0: 啊，
1: 就比如说你去买一杯奶茶，
0: 买个奶茶
1: 你就特别开心，
0: 哦，
1: 喝到的瞬间，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
0: 哎，
1: 同事从外面带了一杯
0: 奶茶
1: 回来，
0: 哦，
1: 那个时候我是又
0: 饿又渴，
1: 又饿又渴，再加上又正在干活嘛，
0: 哦，
1: 然后那个状态就比较蔫了，
0: 喝了一杯奶茶，
1: 哇，滋溜的一口之后，
0: 哎呦，
1: 那个精气神叫爽，
0: 对对对对，
1: 再来两周我还能干，
0: 还可以，这
1: 对
0: 啊，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悦己三件套，有没有哪三件事儿提起来就让你挺开心的，好不好？
1: 好的。
0: 或者说你在生活中你做点什么事儿，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最近对于很多人的那个幸福感而言呢，其实特别的多。咱七点档就讲了，比方说有世界杯啊，这两天要开始了。
1: 对，比赛，各种比赛要开始了。
0: 河流音乐节今天是不是也开始啊？
1: 是的。
0: 12、13、14三天。
1: 哇，三天的时间。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明天咱们的苏超是不是也开始了？
1: 开始了，开始了。
0: 对，这场咱们是徐州队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啊，要跟水蜜桃有一场这个 PK 的一个阶段
1: 啊，对，
0: 是不是？还有这两天，你看大龙湖这边还有铁人三项
1: ，哎呀，所以你看去看比赛，或者是去看演出
0: 啊，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对，那各位悦己三件套的话，哪三件事儿一想起来就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开心的，或者做点什么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
1: 幸福感？
0: 哎，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开吧，一个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佳佳的这个抖音号是
1: 尖叫的米奇佳佳，欢迎大家从抖音的视频端来看我们的直播啊。
0: 哎，海口他说这个其实可简单了，就三样东西就让我每天都很满足。
1: 哪三样？
0: 王者、乒乓和炒股。
1: 哦，有娱乐的，有健身的，还有发家致富的。
0: 对，
1: 你玩的挺全乎。
0: 对，
1: 是吧？
0: 他们说，哎呦，他们说这里边还有叫什么中登三件套里头都有炒股。
1: 哦，真的，中登，哎，中登现在可以啊。
0: 都有炒股
1: 啊，
0: 还有乒乓，
1: 乒乓球，喜欢打打球，锻炼一下。
0: 对对对，这也挺好的哈。
1: 嗯，
0: 我前段时间老爱打乒乓球了。
1: 啊，真的啊，
0: 我这个人爱好就是不太专一，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打乒乓球，这段时间我开始打羽毛球。
1: 那你这不就是三分钟热度吗？
0: 对，样通样松属于是。
1: 哎，涉猎了很多。
0: 对，行，就我就玩一段时间。
1: 专业的研究。
0: 对，玩一段时间我又不玩了。但有的人呢，比方说打乒乓球啊，然后打那个什么羽毛球，真的厉害。
1: 坚持，
0: 对，
1: 他坚持时间比较久一点。
0: 哎，对对对，不是说那个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羽毛球场上有三种什么神秘人物吗？
1: 是哪三种神秘人物？
0: 一个是童子功。
1: 童子功。
0: 哎，一看就是哇。
1: 从小开始练的。
0: 对，童子功。
1: 嗯。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神秘老头。神秘老头你看着啊就是年龄大一点。
1: 但实际上黑马。
0: 厉害。
1: 厉害。

0: 害了，每个角度都非常非常的刁钻，真会打啊！别看神秘老头人的跳杀，
1: 哎呦，
0: 对吧？还有一类
1: 神秘老头天天搁家拉单杠、
0: 还有一类功夫熊猫，
1: 功夫熊猫是什么类型？
0: 看着胖的。
1: 哦，功夫熊猫、你这个形容有点过于贴切了、
0: 是不是啊、这三类人你要在那个球场上遇到的话，好家伙，这太厉害，太会打了，这些人。
1: 哎，我上一次去羽毛球场打球的时候
0: 啊，
1: 就是和我一起打球的球搭子他正在休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干脆我再颠颠球吧
0: 啊，
1: 就像你说的
0: 啊，
1: 就出现了一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很会打的叫什么
0: 啊，就是神秘老头
1: 啊，神秘老头
0: 啊，
1: 就出现了一个神秘老头说
0: 啊，
1: 要不我跟你先打一会儿，咱也不好意思拒绝呀。
0: 对，打一会儿呗。
1: 哥也不认识啊，再打一会儿吧。哎呀，没想到这个神秘老头果然像你说的，打真不错。
0: 遇了对手了吧？
1: 然后神秘老头就开始告诉你了
0: 啊，
1: 我今年多大了？
0: 啊，多大了呀？
1: 就是他年龄很大嘛。
0: 啊，多大了呀？
1: 啊，就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
1: 对，六十多快七十了。
0: 七十多还打羽毛球打这么厉害？
1: 说了。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打那么厉害吗？
0: 为什么呀？
1: 我天天搁家练
0: 哦，
1: 我天天在家健身
0: 哦，
1: 我没有一天我不出门的。
0: 好家伙！
1: 对，本来就预约了一个小时，15分钟听他在讲自己的锻炼史。
0: 哦呦喂！由此可见，岁数确实是已经上来了。
1: 对对对。
0: 啊，来各位，月起三件套啊，有哪几件事让你一提起来就挺开心的？做什么事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
1: 嗯，
0: 二四五说你们要出这话题，我可就说吃饭睡觉打豆豆了啊。
1: 这是让你幸福感最强的三件事是吗？
0: 对，或者说某一件事让你提起来也可以，就哪件事、有的人可能不是三件事，可能一件事就可以、你要快乐就说的是吃吃吃，
1: 哎，就是能够吃到自己喜欢的美食，
0: 哎，
1: 你吃的那第一口你就觉得超级幸福超级美味。
0: 对对对，
1: 就一天的疲惫啊、或者当时你心情不太好啊，
0: 对，
1: 横扫。
0: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 遇到了很多事儿啊，你可能就不是说就是那个能够一时解决的。
1: 对，
0: 得吃点好吃得了吧，
1: 吃点好吃的心情好一点、
0: 对，
1: 用美食来犒劳一下自己。
0: 对，刚才我们就说为什么有很多人爱吃零食，也是因为他的生活当中精神压力比较大。
1: 对
0: 对吧，就是靠一点那个零食啊，然后满足了自己的这个提升了自己的一些幸福感啊。
1: 还有就是那个时候你的嘴巴就是特别想嚼一点东西。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嚼到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开心。
0: 哎，科技说的是瑜伽、独处、看帅哥。
1: 这绝对能够让你的心情心理状态，
0: 我说实话这
1: 都很好。
0: 科技你一下子说到了家的心缝里面去了。
1: 我可喜欢追剧了。
0: 对，
1: 咱也看颜值。
0: 但你别说追剧，你说追剧对于你爱好是一种、就是一种污蔑。你
1: 不能这样讲，
0: 是喜欢看帅哥。
1: 我也喜欢看美女啊。
0: 也喜欢看美女。
1: 但凡是长得帅的漂亮的啊、你看了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很赏心悦目
0: 啊，心情愉悦了、
1: 心情当然很愉悦了。
0: 心情愉悦了。
1: 对。
0: 整个人开心了，这
1: 很重要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月起三件套，哪三件事能让你感觉到很开心，或者你做点什么事能够大大的提升你的幸福感？其实我觉得人生啊，就是一个找乐子的过程。
1: 你看，我很招财，他就说了
0: 啊。
1: 首先，我觉得他这名字起的就很好。
0: 怎么说啊？
1: 这一个就是一个高能量的这个网名
0: 啊。
1: 他说打扮打扮自己就会觉得很开心
0: 哦，
1: 一点不假，
0: 有道理。
1: 哎，当你今天开始准备着手打扮一下自己，哪怕是简简单单的啊。把眼镜拿掉，戴个隐形眼镜。
0: 哇、
1: 哎，这个时候你都会觉得世界明亮了。
0: 对对对，
1: 你的状态一下子就来了。
0: 对对对，状态就好了。
1: 对，
0: 你这现在是想把眼镜拿下来了是吧？
1: 这没有吧？举个例子啊。对啊，
0: 来，各位，月起三件套啊，有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生活中还是挺开心的？或者你做点什么事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啊？一件事也行，三件事也可以，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 QIQ 就说了，说其实有很多事儿可以让自己心情变得很愉悦起来。比方说，哎，他们都提到这个词儿，独处。哎，
1: 独处，那可能是不是现代人平时白天 这个工作的时候接触人很多，回到家又有这个家人孩子
0: 啊，
1: 吵闹得很，辅导作业心累得很，
0: 对，
1: 特别想自己独处一会儿。
0: 独处，还有躺着。还有五月天，
1: 哎呦
0: 啊，
1: 粉丝
0: 是吧？
1: 粉丝
0: 有好多朋友，
1: 五月天的粉丝啊，
0: 对对对，很爱追他的演唱会的啊，
1: 对对对
0: 对，独处躺着和五月天啊，各位在你看来，你的这个月季三件套是哪三件事？哪些事能够让你还感觉到挺开心的呢？这是
1: 对，如果说超出了，因为你可能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0: 对，
1: 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啊。
1: 你看，比如说他刚刚说的独处啊，
0: 哎，
1: 躺着呀，看追剧啊，
0: 追剧啊，
1: 包括吃好吃的
0: 啊，
1: 我觉得这任何一样
0: 啊，
1: 我都可以心情很好，
0: 都行是吧？
1: 对，
0: 挺好哄，反正哈。
1: 对对，
0: 客服说是读书写字跟看纪录片是吧？
1: 读书写字
0: 啊，
1: 充实自己的同时，心情
0: 也
1: 好了。
0: 那你这也太放空了，这是啊。
1: 人家这挺那个的，
0: 对对对，
1: 积极向上。

0: 呢
1: 啊，来，各位，月季三件套，哪三件事能够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开心的，或者做点什么事能够大大提升你的幸福感？我觉得生活中有的时候呢，你如果说有喜欢的事情啊，咱们就坚持下去哈。如果说没喜欢的事情，咱们就得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比如说像黎明前出发，他就说了
1: 啊，
0: 跟对象窝在一起
1: 哦，
0: 很放松的那种状态。
1: 哎呦喂，
0: 他觉得很幸福。
1: 对，真爱呢，这是。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啊，就是你要跟那个喜欢的人在一起吧，你会感觉到。说话和不说话都可以，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不用担心你自己的一些言语或者是举止会让他不就讨厌你或什么，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状态。
1: 而且你看，我其实你要说从内心深处最喜欢的话，我还是最喜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待在一起，喜欢或者那个说话或者不说话都可以，佳佳。
0: 真的吗？那你
1: 那我们就
0: 那我先撤了，你说。
1: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叫不说话。
0: 哎呀，还得是你啊！我跟你说，下一次这个场面话大王的牌子要颁给你，不能再颁给我了。
1: 没，场面话你是绝对的大王。
0: 没有，不是啦。
1: 对，永远的大王。
0: 我这两天来了之后，发现要学习的还很多。
1: 是吗？
0: 是的。
1: 哎，我现在场面话说的很油吗？
0: 还好吧，还好吧。
1: 哦，没事，酥就是油。
0: 好，
1: 糖就是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接住这是啊。
0: 皮一下啊，皮一下了。他说，他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撸猫。
1: 哦，对，很
0: 在家里，尤其是很喜欢这些猫狗的小朋友，不是小朋友，这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哎呀，能够跟自己的猫猫狗狗待在一起，
1: 对，
0: 无比的幸福和快乐。
1: 哦，真是有人很喜欢撸猫。我们家不养猫，但是那个。不养猫呢，完了以后是因为我妈对这个猫毛过敏，
0: 有点过敏是吧？
1: 对，她过敏体质
0: 啊。
1: 但是呢，我弟这一回来以后，他太喜欢猫了，
0: 他又开始养了。
1: 他天天就是把那个小区里的流浪猫喊回来，
0: 哟，
1: 白天喊回来一会儿，然后喂饱了，然后又给他放回去，
0: 还得喊回来
1: 啊，
0: 在楼下喂还不行
1: 啊？对，就把他喊回来。
0: 那但是
1: 在家里待一会儿就出去了。
0: 流浪猫还是要提醒一下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一定得注意健康安全，
0: 对吧？安全，对，
1: 理解哈，理解。就主要是那猫我们太熟了哈，
0: 啊，太熟了。
1: 对，
0: 那都是老邻居了，
1: 老邻居了，这是啊。
0: 对，
1: 来，月季三件套，有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还是很开心的？做点什么事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哎，就是你一想到这事儿吧，透丝儿，反正挺开心的，这是啊。
0: 然后你看，这有一位朋友，他名字叫什么？
1: 啊、
0: 一个闺女，
1: 啊、
0: 上面一条 啊，一个闺女三个儿
1: 啊。
0: 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挣钱的乐趣啊？不，
1: 月季三件套是什么？
0: 哦、月季三件套
1: 是什么？
0: 挣钱、数钱、花钱。
1: 那可不嘛，
0: 就你听听，你这不得好好挣钱吗？是吧？
1: 啊，但是这个人来了就是财气
0: 啊！对对对，这人多当然是财气，
1: 孩子都带着金元宝来的，
0: 都是福啊。
1: 所以我坚信我哥一定是发了大财，
0: 大财的。
1: 大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呀，
1: 来，各位，月季三件套，有哪几件事让你感觉到还是很开心的呢？这是啊，
0: 要学习了啊，
1: 要学习了。嗯、开大歪的，想想说那，他说要说一件事的话，那就是跑步。
0: 哦，他喜欢跑步，喜欢奔跑那种感觉啊。
1: 对，喜欢跑步的朋友应该明白那种感觉。其实我有段时间是坚持跑了不到一年嘛。
0: 那为啥没跑了？后来坚持不下来了。
1: 高血压降下来了。
0: 哦，高血压，你有高血压？
1: 我有段时间呢，我血压微微高。如果说血压高很多的朋友，就是我是低压高嘛。
0: 嗯，
1: 你若确实很高的话，你应该吃药了。
0: 应该吃药啊。
1: 对，我主要是考虑到我的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睡眠比较晚，
0: 对，
1: 运动也比较少，
0: 就是改善改变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哎，跑步，跑完步以后，我确实跑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血压降了下来。
0: 你看，运动还是有很多好。
1: 哎，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嗯。
1: 而且你在跑步之前吧，你总感觉到生活中有很多曲曲折折的事儿啊，那个事儿都让你烦心，对吧？哇，你跑完5公里、10公里以后，你生活中全是坦荡着呢。
0: 哇，那你蛮厉害。
1: 很爽啊，很爽。
0: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跑步啊，就小学阶段
1: 啊，
0: 包括初中吧，我觉得我跑步都很厉害，
1: 很厉害。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
1: 啊，
0: 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
1: 哦，现在有点难，
0: 完全跑不动。
1: 哦，
0: 对，就如果说要是做一些运动的话，就会选择其他的一些运动。
1: 哦，
0: 对，
1: 我明白。
0: 嗯，
1: 就是。可能那种轻一点的什么运动还行，但要让你跑步可费老鼻子劲了。
0: 尤其是你知道，我之前曾经就是跑那个5公里，大概用了7分钟左右吧。
1: 哦，
0: 啊，对，用了7分钟之后跑完之后
1: 啊，
0: 就很难受。
1: 哦，还不错，你这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0: 很不错是吗？
1: 正常7分钟，苏姐都跑100米。
0: 哇，跑100米！
1: 对，苏姐都跑100米。
0: 哦，那还得是苏姐，她可能想事儿了，
1: 对吧？
0: 就工作比较繁杂，还得
1: 压力太大了，
0: 边跑的时候还得想想事儿。 对对对，他
1: 还是你会啊？还是
0: 我不会，我不会啊，没你会。
1: 收心说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0: 这什么、
1: 哦？这是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哦，他是去看他的偶像的演唱会。
1: 哦，周杰伦。
0: 周杰伦的演唱会。
1: 哦。
0: 一次山东行，一生山东情。
1: 哦。
0: Welcome to 周杰伦演唱会。
1: 哦，周杰伦。
0: 啊。
1: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看着我都羡慕眼红，现在就是。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他们都喜欢去看演唱会嘛、
1: 啊、
0: 就是现在演唱会开的其实很密集，全国各地的啊，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奔赴着这个、
1: 啊、
0: 快乐去，其实也很开心。
1: 对, 对, 对，
0: 尤其是在现场的那种感觉很热烈、啊、
1: 对对对、嗯、马上要开启全国巡演
0: 哇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月季三件套，比如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开心的，好不好啊？做着或者你做哪一件事就让自己提升了幸福感？我觉得生活当中工作呀、赚钱呀、生活的主线任务要完成，但也有很多的支线任务我们要观察观察，去看一看，做点什么事要开心一点，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读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了不起的
2: 东西。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这也是传说中的月季三件套了，这是
1: 没错没错、哎、是的啊。
0: 那今天的开心电视局，这样让各位来说说看，月季三件套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其实挺开心的，或者做一件事也行，没三件事咱们有一件事开心也行。
1: 你看一粒尘埃他就分享了、
0: 哎、
1: 比如说像驾驶，他说啊、这个徐州男人
0: 开车
1: 的传统三件套里面就有一个就是驾驶，
0: 有一个是钓鱼是吗？
1: 你喜欢驾驶吗？
0: 我喜欢开车。
1: 你也喜欢开，你真喜欢开车。
0: 哎，我上回
1: 享受开车的那种驾驶的快感。
0: 哎，我上回不是跟苏姐还是谁、
1: 啊、
0: 我、
1: 啊、
0: 好像那期我们做节目，我说我去哪儿我都开车去的。
1: 哦，
0: 对，或者说我到哪儿我都喜欢那个
1: 自驾，
0: 自驾
1: 不喜欢去换别的个交通工具。
0: 哎，对，自驾我觉得挺
1: 方便，
0: 挺放松的。
1: 嗯嗯。
0: 你看前两年我去那个什么崂山自驾，青岛崂山自驾，去年我去了海南的那个环岛自驾。
1: 哦，都是去的自驾。
0: 我都对，我最近又在看那个什么太行山自驾。啊，对对，
1: 就是很喜欢驾驶。
0: 太行的时候就要去太行山，反正。
1: 哦，太行山，太行山
0: 了，太行了。
1: 去给自己充充能量，
0: 对对对对，
1: 充充电是吧？
0: 哦，我喜欢这个。就是驾驶的那个感觉啊，
1: 就是尤其是不是开到那个路还比较平坦的时候，
0: 比较放松吧，
1: 反正窗户一打开，
0: 哎，
1: 然后风吹进来，
0: 对，
1: 哎，那感觉挺舒服的，
0: 就是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反正也很方便，
1: 哎，对，没人管，
0: 对
1: 对
0: 对对，挺好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月喜三件套有哪几件事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开心的呢？反正啊、哦，这个大胖河马说，主要是吃啊，
1: 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0: 对。不行就多吃几顿是吧？
1: 哎，我觉得吃确实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欢乐。
0: 对，所以叫大胖河马嘛。
1: 吃的有点是吧？
0: 是，他这名跟他干的这事儿特别像，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月季三件套哪几件事让你感觉到很开心？我看到有好多朋友很喜欢看演唱会，
1: 啊、对，
0: 人生想买10万全给我们发的。万寿之王，
1: 哎，薛之谦的演唱会，
0: 对对对对，
1: 听说这一场的演唱会现场的气氛
0: 啊，
1: 还有现场的这个舞台，
0: 对，
1: 特别的棒，
0: 特别
1: 炫酷啊！
0: 哦，对，这是最近很多时间大家很喜欢看演唱会的一个原因。你看几百块钱，对吧？就能、
1: 哎、就能够让你
0: 拥有开开心心、
1: 快乐
0: 唱一个晚上，
1: 而且还有余温。
0: 对啊，
1: 就你看完了之后，那个快乐不会停止，
0: 对，
1: 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啊。
0: 哦、
1: 嗯，
0: 对，很开心的这是啊。
1: 对，
0: 毕力先生说，在那个饱餐之前。运动之后还有自然醒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开心的时候。
1: 我觉得自然醒这件事情、
0: 哦、
1: 真的太让人幸福了。
0: 哎，那你说我们俩怎么就没有呢？
1: 我快有了。
0: 我一直没有。
1: 我很期待周末的到来、
0: 啊、没有开玩笑啊，因为我上早班。我上早班，所以自然醒这些事情就是不太可能。
1: 而且他像小龙，就是因为我之前也上过几年的这个
0: 早班
1: 啊，就你上完早班之后呢，你到了周末，
0: 哎，
1: 虽然说没有节目了，但是你在那个点还是会
0: 自然的
1: 就醒了。
0: 对对对，我在没上早班之前，我是一个绝对不能早起者。
1: 你看现在不是生活把你锻炼的还是很好嘛？
0: 对对对，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甚至在闹钟响之前都在想，哎，闹钟怎么还没响？
1: 啊，伊丽莎他跟你说了，跟你分享一条线路
0: 啊。
1: 他说小龙你信我一次
0: 啊，
1: 你去南太行走花湖线。
0: 走花湖线
1: 啊，这是可能也是一位非常喜欢自驾的朋友啊。
0: 哎，谢谢朋友给我这个提点了一下的啊。
1: 南太行啊。
0: 对对对，就是走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吧，这高人直接跟你讲、
1: 哎、
0: 走花湖线就行。
1: 对，
0: 好，我后面因为去南太行时间要长一点点
1: 哦，
0: 我最近还在看那个就是皖北不是皖北，呵呵，皖南川藏线，皖北不就在隔壁吗？
1: 皖南川藏线也是一条挺有名的线路，
0: 啊、还有一个
1: 不少人去过啊，
0: 还有一个什么皖浙天路啊，浙皖天路啊，那我也看了，
1: 你也想去啊？
0: 对，各位
1: 尝试一下。
0: 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啊，你闲没事就先
1: 出去溜达溜达，
0: 哎，要不然干嘛呢？这是哈啊！
1: 你看交广精神科张主任就说了，
0: 哎，
1: 小龙，
0: 哎，
1: 你那么喜欢开车，
0: 哎，
1: 别去干主持人了，
0: 哦、
1: 去看代驾。
0: 哎，我老喜欢干代驾，
1: 真的。对他一般都是送朋友，
0: 哎，送朋友聊聊天，
1: 哎、对，送朋友聊聊天，
0: 对对对，
1: 可好了。
0: 你跟那个陌生人聊天其实也挺好的，真的，
1: 挺好的是吧？
0: 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啊，月季三件套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很开心啊？或者做什么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江宝说，那个和朋友在一起玩，这算一件吧？
1: 哦、当然算啦。
0: 做美容算不算？
1: 算。
0: 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家里面睡个懒觉。
1: 太算了，
0: 无忧无虑的睡懒觉，对吧？
1: 嗯，
0: 啊，只能说这三件事吧，剩下的我就不说了。
1: 就你给大家设置的是三件，但我就相当于我也说是
0: 只能三件，
1: 不止三件，
0: 不止三件，
1: 好多事儿都能让我们特别开心。
0: 对啊，嗯，我觉得其实能够让你特别开心的事啊，就要多做哈。
1: 对对对，
0: 对啊，月几三件套，哪三件事能够让你感觉到很开心，或者做什么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呢？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好嘞。
0: 啊，这个356他说两件套行不行啊？两件套，一个是独处
1: 啊，
0: 一个就是运动，
1: 这两个其实也非常好，两件套可以的 OK 的，说几个都行，朋友们，
0: 哎，对，
1: 哎，一个也行，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种快乐。
0: 对，因为今天是周五了，马上这两天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都要就是不断的在出现
1: 当中，出现，对对对，
0: 哎，
1: 大家心情和这种情绪应该是比较开心的。
0: 对，我其实特别期待的这个事儿，特别特别多。
1: 什么事儿？

0: 比如说明天的苏龙坎苏超，
1: 对，明天的无锡队的这场
0: 比赛
1: 球该怎么踢？因为明天的这个球呢，有好多的主力队员不一定在，我还没看到那个名单啊。
0: 嗯，
1: 这球该怎么踢法有点讲究，
0: 有点讲究。
1: 对，想看看
0: 要重新的去排兵布阵一下。
1: 对，想看看这个排兵布阵是怎么个排法，对吧？另外呢，就是世界杯也要开始了，
0: 哎，要熬夜看球赛了。
1: 对，这个把月的时间应该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些。
0: 对，因为四年才有一次，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人生有多少个四年呢？
1: 对、嗯、啊，这两天还有这个音乐节，其实也我也想去，
0: 你也想去，
1: 就是、
0: 你都想去，
1: 我都想去，怎么办？这是、
0: 没事，晚上能去
1: 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月季三件套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开心的？快乐说，一个是追剧，跟你一样、追剧是吧？
0: 对。
1: 第二是偶尔运动一下，第三是在阳台上当农民。
0: 哦，就是在家里面自己种一些菜。
1: 哎，
0: 你知道我之前买过，就是那种小朋友想玩嘛，
1: 哦、
0: 你给他买那种小盒子，说能种什么向日葵呀、
1: 啊
0: 哦，能种番茄呀、啊哦、白菜呀、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我当时就买了那种很小的盒子，就在家里种。我当时想，只要是能发芽，
1: 是、哦、
0: 孩子就一定会觉得很开心。
1: 哎呀，
0: 然后有一个那个向日葵，
1: 怎么着？
0: 它的种子真的就是瓜子儿，你知道吗？
1: 哦，
0: 然后那但它就品种不一样，不是我们吃的那种。
1: 对、
0: 哦，然后它就开始，我就在家里面种了，那个盆非常小。
1: 哦，
0: 当时就开始长的那个苗啊，
1: 哎，
0: 长得可快了，长得可粗可大了，
1: 是吧？
0: 那个小盆已经无法满足它了。
1: 啊、
0: 哦，哎，于是呢就把它拿到了我奶奶家那边，
1: 哦，
0: 因为在门口有一块地。
1: 哦，
0: 哎，有一块地，
1: 种那里了，
0: 把它种到地里了。哇，这两天向日葵已经开花了，
1: 哟喂，
0: 已经长到大概得有一米多高了。
1: 对，真好，
0: 真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种的这些花花草草，
1: 哎，
0: 有了、这个、
1: 长起来了，
0: 长起来了，有了收成。
1: 对，
0: 哇，那个开心。
1: 对，
0: 还有就是白菜，
1: 哦，
0: 生菜也是长了很多。
1: 当农民的经历很开心，
0: 啊、很开心，但是
1: 基因觉醒了，
0: 没来得及吃。
1: 哦，
0: 对，那两天出去就烂了。
1: 哦，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这个几条自驾路线是吧？
0: 啊，对，
1: 传说有。皖南的318，还有皖浙天皖浙天路是吧？
0: 啊，
1: 百
0: 百
1: 济三条路都还行
0: 啊。
1: 第一次去可以去这个皖南318，然后有这个徽州古城啊、宏村啊这些。
0: 啊，那你如果到了那边的话，我跟你讲
1: 啊，
0: 那连着的一些村子你都可以去逛。
1: 好，对，都可以溜达溜达。
0: 宏村啊、陈坎啊，还有什么唐模啊、
1: 哎、对、
0: 黄山啊，那边就你可以连带着玩了。
1: 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月的时候还真的在选择旅游这个事儿、
0: 啊，
1: 因为六月份是往往是。比较淡的时候，
0: 我跟你说，六月份选择去旅游的人最紧了，
1: 对，最紧了
0: 啊、
1: 哦，最紧了，紧死啊！
0: 这个时候高考孩子啊，他顶多也就是高考的孩子刚考完，
1: 对，
0: 其他的孩子全部都在准备期末考试，
1: 对，
0: 所有的价格都很低，
1: 都很低，
0: 房价低，
1: 对
0: 啊，出游的这些路费也很低，
1: 对。
0: 最重要的是
1: 啊，
0: 景点没人啊，
1: 没人少啊，
0: 人少啊，你不排队呀、
1: 啊，对、啊，
0: 哎呀，那感觉真好哎
1: 啊，而且还有人从这个月呢，也可能在规划
0: 啊，
1: 因为下个月开始出去玩了，
0: 那才是旅游高峰期，
1: 对不对啊？
0: 但你知道这价格确实那个时候从七月份开始
1: 啊，蹭一下就上去了，
0: 蹭一下上去了，对
1: 有时候可能就自溜一下子，
0: 但是没办法，孩子那个时候是放假的，
1: 哎、对对对啊，来各位，月季三件套哪三件事能够让你很开心，或者做点什么事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好嘞。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青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霞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交换。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月几三件套，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开心的，没三件咱一件也行
1: 啊。对，就你只要来说一说就行了。
0: 对，做点什么事能够大大的提升了你的幸福感。嗯、
1: 但是在这个季节，包括接下来的暑假，刚才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留言啊，在抖音的直播间，就我直播间叫尖叫的米奇，大家可以来搜一搜。
0: 对。
1: 就刚才因为小龙说他特别喜欢去自驾，大家就讨论了一番关于旅游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都很开心。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的一些经验。
0: 对对对。
1: 尤其是热爱自驾的朋友，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宝藏的线路。
0: 是。
1: 分享起来的时候也很快乐。
0: 对，让我去完这个皖浙天路以后，直接去这个淳安县 K 大鱼头。
1: 大鱼头。
0: 这鱼头看来是真不错。
1: 哎，
0: 这鱼头饭真是说到我心缝里头去。
1: 有新一人又爱吃鱼。
0: 爱吃鱼。
1: 对吧？
0: 对，新一不也有这个。
1: 也有大鱼头。
0: 对对对。
1: 炸鱼。
0: 对对对对对、那个什么大闸那儿有个鱼头是吧？
1: 对，
0: 我先吃过一回啊，
1: 好吃吗？
0: 还不错，
1: 还
0: 不错，
1: 是吧？
0: 来，各位，月几三件套，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还是挺开心的呢？245说微醺，小酌一下子，
1: 想喝点，
0: 溜达，回笼觉。
1: 回笼觉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对，能回去能睡着哈。
1: 关键是你能有这个时间去睡回笼觉，也很快乐。
0: 对，那就挺舒服的，真是。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有三件事儿就是让我感觉到挺开心的哈。第一个是买衣服。
1: 哦，买衣服。
0: 第二是卖衣服。
1: 哦，卖衣服。
0: 你还卖衣服。
1: 哦。
0: 第三就是 CT work。
1: CT work, 说到这个就我之前也卖过一些二手的这个衣服。
0: 就在闲鱼上。
1: 在闲鱼上，就当你卖出去的那一瞬间，你确实挺快乐的。
0: 挺开心的。
1: 就自己当了一回老板。
0: 哦。
1: 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卖出去，就挺有意思的。
0: 买衣服，卖衣服 ,CT work。姐们，你把那个送货叫 City Work 是吧？
1: 我想插一句
0: 啊，怎么了？
1: 就昨天晚上那个瘾上来了，然后呢，就在这个网上
0: 怎么着？
1: 就抽了几个盒，
0: 哎呦喂，
1: 抽到了一个当下比较火的一个款，
0: 什么呀？
1: 新星人的包挂抽到呢是一个信天翁的那个情书的那个形状，但我昨天晚上连抽了三个，有点多谁想要？
0: 免费送是吧？要免费送了？要免费送了吗？家里还有这个房产本还有几本免费送了是吗？
1: 不送，只卖。有没有想换娃的？
0: 对对对对，要跟人换的，这是。你每回都是借助节目时间打广告，给自己的那闲鱼小铺引流，每回这是
1: 有没有想要的联系一下我。
0: 来，各位说说看就是月几三件套，你做点什么事儿能够让自己挺开心的课时说主要是搞钱。
1: 搞钱，那这个可开心了。
0: 开心啊，赚钱啊，这样。搞钱，养生。
1: 养生。
0: 睡美容觉。
1: 哇
0: 哈！对不对？这三件事让自己很开心，
1: 很开心。
0: 对
1: 对，
0: 其实你看啊，叫月几三件套，我觉得这个月几这两个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在想的是我们要怎么去取悦别人，有的时候，
1: 尤其是你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你在你自己，反正就是在你去追逐事业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你会经常说我要看看谁的眼色。
0: 对，你要想的是那我去怎么去证明自己，
1: 乙方要看甲方的脸色。
0: 对啊，
1: 对不对？有时候你还要看我怎么能够让自己在这里，反正就挺难的，挺累的。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既要达到对方的标准，但很多时候我们静下心来，又有哪些事是在取悦自己的？
1: 其实自己快乐最重要了。
0: 那可不嘛，什么事能够让你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可以。
1: 望舒心他说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准备回家睡觉了。
0: 8点多下班了，
1: 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0: 哦，
1: 他肯定是上夜班的朋友吧？上夜班。
0: 哦，
1: 哇，这个时候肯定很开心啊。
0: 对呀，
1: 出去吃个早饭。
0: 对，
1: 饱饱的，快快乐乐的回家。
0: 早餐。
1: 对。
0: 对呀，挺舒坦，这是
1: 黎明前出发说，现在放假回家睡觉。
0: 哦，
1: 觉得最开心。
0: 是啊，
1: 要回家。
0: 我听说这两天有好多的那个高考完的孩子，这两天都睡得有点起不来了。我听说。
1: 都睡起不来了。
0: 对，你看，
1: 把这些年补的觉都给补一补。
0: 这两三天。时间哇，考完试以后，有的孩子就开始 出来玩
1: 玩啊玩，
0: 有的是这个在家里面睡觉睡两三天
1: 啊，
0: 哦，就是能够让自己那个
1: 整个状态松下来，
0: 对，让自己的身体达到最佳状态。
1: 哎呀，最佳状态迎接接下来美好的人生是吧？真不错啊，
0: 也挺好啊，
1: 也挺好挺好啊。
0: 月几三件套，哪三件事能够让你很开心的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我不想也罢。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道有气压。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老师的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哎，我听广告间隙时候跟我们的很多朋友们聊得热火朝天的。
2: 对对对，
1: 说自己这个生活很节俭是吧？是吧？
2: 什么生活很节俭啊？
1: 哎，怎么着？
2: 我们在聊养蚕。
1: 养蚕哦，养蚕怎么了？
2: 就讲小的时候养蚕的那个事儿嘛。
1: 哦，节了俭了。
2: 对，节的俭。
1: 我一来，我以为你说你光自己生活很节俭，我说怎么开始吐苦水了？真是啊！
2: 没有没有，大家就正好是在那个直播间嘛，大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
1: 哎、
2: 广告就和各位聊一聊。
1: 对，
2: 就聊到这个养蚕。
1: 哦，
2: 是有啊、哎，我刚刚就问了一个大家问了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2: 就是蚕不是会节俭吗？
1: 啊、
2: 哦，节了有。我当时养蚕的有黄色的茧，有金色的茧。
1: 哦，
2: 但是呢，我的蚕在结茧之前，我送出去了一批。
1: 对，
2: 然后就有一个同学说，
1: 啊、哦，
2: 他结了粉色的茧。
1: 哦，
2: 当时我说你能给我，
1: 粉色的
2: 你能给我看看吗？
1: 啊，
2: 不给。
1: 哦，哟喂，粉色茧不给看。
2: 对，然后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手机，还能拍照片看啥？没有，我就一、
1: 哦、
2: 这么多年一直很好奇。
1: 对对对，
2: 真的是有粉色的蚕茧吗？
1: 哦，很奇怪。
2: 你看，
1: 对对对，
2: 吉泰和碰瓷都说了，
1: 有粉色的茧，
2: 真的有粉色的茧。
1: 哦，
2: 啊、
1: 嗯，长见识，
2: 长见识，长见识。而且那个时候我妈为了给我科普，那个蚕不是结茧了吗？
1: 对啊，
2: 她说我给你看一看
1: 啊，
2: 结了茧之后的蚕、
1: 哦，
2: 在这个茧里面是什么状态的？
1: 哦，
2: 然后我妈就把那个蚕茧咔给剪开。
1: 哎，
2: 里面就是蚕蛹。
1: 是啊，
2: 就大家有些朋友很喜欢
1: 蚕蛹，
2: 吃了那个蚕蛹，
1: 就蚕蛹吗？
2: 但是我们觉得很不忍心啊！
1: 哎呀，
2: 你把它剪开了之后，这个蚕怎么办？它孵化不出来了。
1: 对，怎么办啊？
2: 妈妈说没关系
1: 哦，
2: 她用胶带，
1: 这个
2: 透明胶带
1: 能行吗？
2: 就把这个茧给封上了
1: 哦，
2: 能行啊？
1: 哦，
2: 它最后还是孵出来了。
1: 哦，可以，
2: 只不过孵出来是扑了蛾子，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对对对，真不错哈！
2: 嗯、
1: 对，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接触这，因为我妈喜欢养蚕，
2: 是吧？
1: 嗯、喜欢养蚕，
2: 嗯、
1: 我问我妈我。说这个养蚕有没有什么诀窍？他说没有，主要跟养你差不多。
2: 啊，
1: 我说有，这有什么异曲同工的地方吗？
2: 啊，
1: 一样的，养你也养蚕了，养他们也养
2: 蚕，养
1: 蚕
2: 都养蚕了，反正对，
1: 都养蚕了，
2: 是吧？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月季三件套哪三件事让你感觉到挺开心的啊？
2: 好的，
1: 啊，可可说的是这个，一是搞钱。二是跑步，三是看书。
2: 嗯
1: 啊，看来生活是挺积极向上的，每天啊，
2: 都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啊。对对对、
2: 嗯、
1: 啊，那如果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有些朋友说了，说我这个想出来玩啊，也就是每次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的一个疑问是什么呢？就好多消费上有些烦恼，
2: 嗯，
1: 比方说怕有这个隐形消费啊，怕售后比较繁琐啊，
2: 怎么办呢？
1: 哎，市面上商家选择比较多，挑来挑去拿不定主意的话呢，咱们可以就是。到淮海购物优上去看一看，这两天大家也听了我们的广播以后也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城市的综合服务平台，
2: 没错，
1: 目前已经试运行了，这个有里边有购物啊、文旅啊、维权啊这些服务板块都有，
2: 都有都有，对
1: 对。6月13号晚上7:40呢，这个苏超常规赛第9周，徐州队会主场迎战无锡队，这场比赛值得期待。当天呢，淮海购物优呢，苏超赶考日的主题活动也将同步开启，那各位可以在这个淮海购物优上好的去参与各种各样的优惠福利活动，比方说有满50减20的，满100减50的，满200减100的。领取时间呢，从这个6月6号到6月18号，每天上午10点钟都会准时投放，领完为止。
2: 没错
1: 啊、嗯，而且呢，还给有来徐的游客定制了来徐游客专属券，满20.01减20，一分钱买20块钱东西啊。
2: 嗯，很合适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施工方面，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而南通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已经恢复，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8: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9: 别管我，
8: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7: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0: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7: 爱不曾释手。
8: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8: 请你爱不释手。
1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3: 抽烟的同学多吗？
1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13: 知道抽烟有害吗？
1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您现在

0: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一案说法，答疑解惑。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承诺租满就送车，但是呢送的是车价啊，怎么回事呢？说合同签了，哎，钱也交了，满心欢喜去提车，结果到现场就傻眼了啊。消费者万女士是通过微信跟一家维修站的员工洽谈电动车的租赁事宜，该员工就明确跟万女士承诺，这台车呢是四个月起租，租满十个月，送给你了就，车辆归你所有。那么在送车这个承诺吸引之下，万女士当日就通过平台跟该维修站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按照该员工的指引，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电池租赁协议。在之后的十个月当中呢，万女士依约按时足额支付车价租金3000元及电池租金3069元，履行了合同义务。然而呢，当租赁期满之后，万女士前往维修站要求兑现承诺时，却被对方告知送车仅只赠送车价，电池仍然需要继续租赁或者另行购买。那万女士则认为啊，这个维修站的行为就构成了欺诈，于是呢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维修站3倍赔偿电池相关的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这个300元，并且赔偿精神损失。那黄律师，那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被告维修站的员工在缔约前做出的租满十个月送车的承诺是促使原告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那么该承诺被被告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按照日常理解与交易习惯，送车应只交付可正常使用的完整电动车。那么电池作为核心的部件理应包含在内，被告在明知电池需另行租赁，该安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存在一个冲突的情形下，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那么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据此呢，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含电池的，如果无法交付，则需要另行支付电池等价款是3500元，并返还无据收取的300元。
0: 那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也都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也维持了原判，也就是说就是刚才法院判决的这么一个结果哈。
1: 对。
0: 那其实像这个事情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说到，你买东西的时候呢，尽量呢要有一个书面的合同，你缔约，作为商家来讲，你缔约的诚信是重于泰山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格式条款呢也不能一签了之。这个案件也明确了经营者口头承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1: 是的。
0: 因为呢这个经营者呢他其实是当时他也承认他有过这种口头承诺，但是你这口头承诺呢你不能打这个的叫钻空子啊，或者说你是用这个文字游戏，就是我送你车价，我送你车价，那消费者会以为什么？我理解，那我这车其实电池和车它的使用权，那必须是一个整体，你光有车价你骑不走啊，这个车子
1: 是吧？对，其实类似的口头承诺的话，它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去选择完成这个交易或者达成这个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所以说虽然他没有写到书面合同里边去的话，他也不能够肆意的反悔，因为这是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的。对。
0: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消费者呢还是要务必在购物之前仔细的核对合同条款，对于商家的口头承诺尽量留存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说你通过什么平台上你沟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记录啊，要把它留存好。
1: 对，这个事件当中其实他是有签书面的合同的，也是提醒大家哈，其实之前也有提醒大家，就是对类似这种交易的话，如果签书面合同了，尽可能的要把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达成的所有的合议，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比较看重的一些条款，合约定一定要写到书面的合同里边去。如果没有的话，因为很多时候就像刚才司老师谈到了，很多是格式的合同，即便是格式合同的话，也可以另行手写加进去也没有问题，只要两份合同里边都写上就可以了。同时的话，如果真的还没有写到合同里边去的话，也一定要保留好相应的这个证据，保全证据，尤其是这些聊天记录呀、录音呀、短信呀，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来保留。只是提醒大家要有这个意识。
0: 是，要确保您的消费的一个核心利益不受损，这些重要的交易信息都要留存。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如果将来咱发现 商品本身有问题，或者说商家存在这种模糊宣传、虚假宣传的时候呢，你拿出当时的一些信息啊，或者当时的一些证据啊，去能作为
1: 还原事实，
0: 对，作为还原事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证据的这个条件构成，那么人民法院也会相对的去采信你所提供的当时这个最初的这个证据啊。
1: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诉求都是建立在事实和证据基础之上的，否则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还原事实，进而没有证据来支持我们自己的主张。
0: 好，那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在这个遇到交通事故，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张先生是驾驶他的小轿车在主干道行驶，那么在6月3号的时候呢，早上7点应该是上班的途中，一名外卖骑手是闯红灯。那这个早间其实咱们不说别的，我们都有共鸣，他根本他就不看红绿灯，是很多人是吧，
1: 有很多时候可能看手机啊，或者说要赶时间呀，
0: 或者就是我是觉得那我想怎么骑他就怎么骑，他就是那种为了送餐或者送东西的这种便捷性啊，想要尽快的到达这个点位，
1: 提高效率，
0: 对，提高效率，就骑得特别的。我是前两天才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就在这个四道街那个路口。明明他可以刹车停住，他非要从旁边穿行，结果跟一个正常骑行的大爷撞到一起，两人都是车都倒了啊。那大爷伤怎么样咱也不清楚，所以这就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咱们通过这个案例啊，好，咱们继续说，外卖骑手是闯红灯，撞上张先生的车的前保险杠，骑手倒地是擦伤啊，所幸伤的也不重。交警呢初步认定了骑手是主责，张先生是次责。张先生车辆维修呢是需要更换保险杠和更换大灯总成。张先生目前是维修费4860元是自己垫付的啊，但目前这个骑手呢也是拒绝承担这70%的赔偿费用啊。张先生认为应该找骑手要70%，因为是主次责嘛啊。同时呢，骑手呢还向张先生索要误工费是1200元，双方目前僵持不下。张先生想咨询一下，就是针对于他所面对这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也好，或者费用的追偿方式啊，怎么去处理和解决？
1: 我有注意到他提到张先生提到是初步哈，这个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话，
0: 这个事故其实只发生了一周的时间啊。
1: 对对对对，交警呢可能是现场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的话，一旦双方不能够就事故的处理达成协议的话，像张先生现在目前可能考虑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追偿的话，那么一定要拿到交警部门给出具的事故认定书，那么要与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的事实及事故责任划分，作为我们提出这个民事赔偿诉求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证据来使用。所以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张先生要先拿到事故认定书，那么确定自己是次责，而事故的相对方呢是主责。对。所以说责任的发挥的话，一定要根据这个正式的出具的书面的事故认定书这个来进行一个确定。
0: 那如果说双方对于这个认定这责任有争议的情况下呢，那恐怕这个简易的流程就走不了了。
1: 对对，
0: 那双方。

0: 提供互相的证据，比如说行车记录仪，你现场这个定的初步的，就像黄律师讲的，初步的咱们说去拆解事故过程中做了一个初步定责，可能双方都不认同。
1: 对，因为其首先他是拒绝承担这70%的，
0: 说明他不认可，他有这个责任。
1: 对对对对，有可能是建立在对事故认定不就是
0: 或者这种简易流程他不认可，
1: 哎，不认可，
0: 那么就可能要走到一般程序。
1: 对对对，而且他同时其中还说他要索要。这个误工费用1200元，那很有可能其实会认为你是他自己无责，对对方主责或者全责都有可能。就是从专业这个表述来看的话，双方对于事故责任的这个承担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争议，所以一定要有交警来出具正式的事故认定书。而且事故认定书出来之后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救济途径，如果对事故认定的责任分比例不符的话。
0: 他自己其实先行自己维修车辆正常使用，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0: 对吧？啊，因为咱们要把不管谁的责任，咱们要把自己交通工具修好，这个是那至于责任，那是因为经济损失谁来赔付的，那跟修车没关系，
1: 对，
0: 是吧？
1: 而且的话，我们说谈赔偿的话，有两个前提哈，一个前提就是说责任比例我们要界定，第二的话，我们要把损失后果确认量化和确认，只有在这个情况来说，才能够把这个交通事故的赔偿事宜能够处理完。这个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费用的划分的话，当然有如果说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那么由责任的比例来进行一个依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划分。如果是说一方有责一方无责的话，那就是一方全部来承担。当然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张先生的车呀，如果是说张先生自身有责任的话，那么对方的这样一个损失的话，首先我。从张先生的陈述来看的话，应当是有这个交强险嘛，说一般车辆都有交强险，由他的交强险来赔付对方的这个损失。而他自己的损失的话，他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可以要对方来赔主张赔偿，另外一种的话也可以通过自己，如果是有商业保险的话，也可以通过保险来进行垫付，然后由保险公司去进行追偿，就两种途径。
0: 好，那咱看看时间，进行做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 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啊。林女士也是说是雨天驾车，然后因为路面湿滑导致追尾前方的车辆，造成对方的这个后备箱凹陷，尾灯破损。对方的车主呢是找林女士要维修费9200元、
1: 嗯、
0: 啊，林女士联系保险公司呢，定损只核定了5100元。
1: 嗯
0: 啊，就是说对方跟林女士谈的，你给我9200，然后林女士找了对方保险公司或者找自己保险公司，
1: 嗯
0: 啊，要定损是吧？
1: 嗯、对、嗯，
0: 然后对方是不认可这个定损金额，
1: 嗯。
0: 他就不让林女士把车开走，那应该是这双方可能是不是车扣了，应该是扣了停车场了、
1: 嗯、对对对、嗯、
0: 要求支付额外支付折旧费3000元。那想问一下如何处理这个车主无理索要费用的问题。首先这个阻止别人把车开走，这个你只要事故认定结束之后啊，交警部门开具这个放车单、
1: 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他其实交警部门他去这个对于机动车的这个扣留，他不是说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个扣留，他是为了查实这个事故发生啊，或者说
1: 成因
0: 对吧、
1: 哎、
0: 以及这个事故所造成损失。
1: 是对、嗯、其实就像刚才邵老师谈的一样，即便是交警部门那么扣车的话，他也得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和法定的依据，
0: 嗯，
1: 也不是能够肆意的阻拦别人使用车辆的。何况是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因为民事的赔偿的数额达不成一致的情形下，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去私自的扣留对方的相别人的车辆，对，这个是我们没有权利的。
0: 是，
1: 至于就是说，对于如果是说对于维修的定损的数额不一致，大家可以通过法定的途径来解决，但是不能够自己采取这种阻拦车辆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个本身是不可以的。往往这种情况下哈，如果说因为自己主张权利的途径和方式方法那么不正确不合法的话，不仅不能够达到自己的诉求，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意外的法律责任。
0: 嗯，
1: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来这样处理问题。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其实有两个点哈，一个点就是说，定损数额，
0: 嗯，
1: 定损数额，因为这个定损数额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是，一旦事故受损了，那么到把这个车辆送到4S店进行维修，
0: 嗯，
1: 那么维修好了之后的话，其实相应的维修费用由对方的保险公司直接来支付。不需要我们去支付任何的费用，所以这个定损的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维修过了以后它能够恢复我们车辆的使用状况，比如说后备箱的凹陷那么给你修复，那么尾灯破损更换，所以定损的价值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够把我的车辆修复好，那么使用的配件是不是我原来的车的原厂的配件、
0: 嗯、是，
1: 这个是我们可以需要去考虑的。
0: 我们可以对于这个侵害方啊、
1: 嗯，
0: 去来要求他按照咱们这个车辆的原厂配件啊，或者说进行这个相应的维修。
1: 对，
0: 那你咱们一直都说啊，去二类修理厂和一类修理厂以及四 S 店，它有不同的一个价格认定的体系。
1: 对
0: 于保险公司来说，
1: 对
0: 啊，咱们看着选择什么样的修理厂进行一个维修，
1: 对
0: 啊，都是恢复原状，但是呢，恢复原状它采用的配件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基本上我们现在保险公司都是和这个各大四 S 店
0: 进行合作了，
1: 合作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对方的车辆的话，应当是如果是到他自己的四 S 店去维修的话，那么保险公司是能够和4S店来进行一个沟通定损和更换维修的，所以这个本身没有问题。
0: 嗯，
1: 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这个折旧费，
0: 折旧费3000元啊。
1: 对，因为这个折旧费用的话，其实我们就说贬值损失嘛，在我们此前的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聊到这个问题。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支持这个贬值损失的。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如果其实如果说这个车辆通过维修能够恢复使用，同时又不符合我们之前谈到一些情形，比如说是全新车，
0: 嗯，
1: 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基本上是不会支持这个贬值损失的，因为它在法律上面也没有特定的这个规定，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形，
0: 嗯，
1: 所以任何事故发生之后的，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虽然说事故的发生可能给这个受损的一方或者受伤的一方带来一定的这种 烦。
0: 嗯，
1: 我们说啊，即便是全额赔偿啊，即便是医疗费用得到这个补偿的话，可能还会给我们整个的生活工作造成一系列的麻烦。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意外，那么所有的事故的处理它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好的，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王先生说，他是在今年的年初二月份的时候，在乡村小路会车啊，与对向无证驾驶的摩托车的这个当地的村民相撞了。摩托车驾驶员的腿部软组织挫伤，在住院八天，产生医药费、护理费一共是6520元。交警部门呢是认定双方同责，因为这个乡村小路会车呢，他这个应该来讲跟人无证有证的，其实对于事故定责是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嗯，王先生呢垫付了全部医药费，现在对方额外索要营养费以及后续的休养的这个费用是4000元。
1: 嗯，
0: 就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那对方超额索要的赔偿啊，这个索赔是不是合法，能否追回多余的垫付资金？他已经垫付全部的医药费嗯，
1: 对，但是呢他因为事故是同等责任嘛，
0: 嗯，
1: 他可能
0: 包括应该是护理费可能应该都给，就这个钱他既然有这个数，应该是他已经给付了这个费用，应该是。
1: 对对对，所以他是我们这听说他是算总的损失，然后认为我是同等责任，
0: 嗯，
1: 那么我承担的部分已经给超了，所以我要回这个多支付的这个赔偿损失。那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目前来说某些人垫付的费用就是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这两块，但是呢我们有注意到他这个是住院治疗八天，其实在住院期间呢他还会确实会有这个住院或者补助费用以及营养费用，那么后续的休养费用应该是后续的可能是这个误工费用，应该是这样的。休养费用我们知道它是针对什么呀，因为后续的话如果说确实有这个继续这个休息或者说就去继续这个康复的需要的话，并且因为康复的原因不能去工作导致有这个误工费用损失的话，那么还是可以来主张的。所以这个里边的话，我们要去量化一个交通事故的总的损失的话，不仅仅是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它会包含住院或者补助费用、营养费用、交通费用，当然也包括医疗费用、护理费用和误工费用等等这些损失，这个都是可以来主张的。所以要量化损失的话，是要把所有的项目都根据具体的伤情以及这个住院的时间以及后续的康复的周期来进行固定，固定之后的话根据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划分，进而来量化自己应当承担多少，是否已经超负。
0: 嗯，
1: 就这样才能够更精确的来量化。这里边提到的这个营养费用的话，就是对方的主张要有这个营养费用，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后续的休养费用的话，当然我们要看具体的这个诊疗的记录以及他的伤情。如果是说医生建议继续这个康复治疗一定周期的话，而且在康复治疗周期不能够上班的话，那么相应的误工费还是要有的。
0: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赵女士咨询也是交通事故的相关的问题啊。赵女士说呢，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她是停放在路边的车位，后方的货车也是倒车啊，给她刮蹭了。刮蹭之后，她目前造成了右侧整，哎呦，那她是整个蹭过来了啊。嗯，全车的钣金喷漆就是受损位置，应该是右侧车身的全车的这一块的喷漆。
1: 嗯，
0: 钣金一共是11300块钱。
1: 嗯，
0: 那应该是豪华品牌车辆。啊，造成这样10000多的喷漆，如果车损的话，
1: 嗯，
0: 对方司机呢只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是脱保的情况，也是货车司机，
1: 嗯，
0: 货车司机就说呢，我给你5000块钱，只能赔5000啊，剩余的费用就拒不承担了。张女士先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这个起诉的流程，包括呢，他可能觉得对方可能是不是不具备这个给付能力，所以想保全对方的车辆啊。嗯，
1: 这个呢，我注意到张女士没有陈述这个事故的责任比例哈，
0: 嗯，
1: 没有事故的这个事故责任定的结论，可能张女士认为的话，
0: 对方是全责，
1: 对对，应该是对方是全责，因为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对方赔5000，他不愿意。我们就是把这个前提建立在全责的基础之上吧。
0: 嗯，
1: 如果对方全责的话，那毫无疑问，赵女士因为这个事件所产生的所有的维修费用该由对方来承担。
0: 嗯，
1: 那么对方只愿意赔5000，因为他交强险嘛，交强险超出的部分，那么应该不止5000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毫无疑问，赵女士对于这个除了这个交强险投保之外的部分，是能够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的。
0: 嗯，
1: 当然我们虽然说一直不愿意，就是或者不建议大家来通过诉讼方式来主张的话，因为诉讼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处理事故的成本，
0: 嗯，
1: 时间的成本，包括我们很多的精力呀，包括有一些这个案件受理费用呀，如果说像赵女士这样保全的，可能还会有保全费用，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费用的损失。当然我们想，起诉流程的话，一个是就是说赵女士的车应当是维修完毕，维修完毕的话有相应的维修的发票和维修的清单，那么根据维修的数额来 这个起草这个诉状，
0: 嗯，
1: 扣除。当然我不知道保险公司这个交强有没有赔付哈，如果交强没赔付的话，一般是要将这个或者司机投保的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也要列为被告来一并主张，
0: 嗯，
1: 然后在此基础上来形成这样一个起诉书、起诉状，那么起诉状的话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是这样大概一个流程，然后法院会进行这案件呢，当然会进行开庭审理，当然也会在开庭中也会主张调解，主持调解。
0: 嗯，
1: 如果说能够在庭审当中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出示民事调解书；如果不能的话呢，可能会来出具这个判决书。那么出具判决书之后，就存在一个执行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是赵律师关注的一个问题，要不要保全对方的车辆？其实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是货车哈，就是即便。赵律师保全这个车辆，我们都知道哈，保全的目的，保全不是目的，保全其实是为了确保当对方不主动履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变现这个保全的这个财产，
0: 嗯，
1: 去变卖，然后的话来所获得的货币来用于偿还判决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债权，
0: 嗯，
1: 那么这个货车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说这个11300元扣掉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部分，那么其实差的不到10000元，
0: 嗯，
1: 在现实当中的话，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货车是什么样一个这个状态哈。一般来说，一个货车可能价值远远不止10000元。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最终未必会通过去拍卖或者变卖对方货车的这样一个方式来，
0: 这是一个手段啊，
1: 对，来实现这个赵女士的这个债权。就是我们在我们在工作当中会给很多朋友谈到了有没有保全的必要性。如果说你的索赔的数额只是10000元左右的话，而对方又是有一个营运的车辆的时候的话，他大概率哈是不会为了逃避10000元的债务去把自己这个车辆给处置掉，因为我们保全他是防止他隐匿转移财产嘛。
0: 嗯，
1: 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去评判一下，而且你的保全的话，还需要我们作为这个保全申请人向法院来提供这个担保财产。
0: 嗯，
1: 如果没有提供担保财产，还可以，当然也可以去购买这个保全保险，但这样就会支付一些保全的费用，保险费用。所以的话，保全本身也是有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最终是要由双方当事人来进行给分摊。
0: 嗯，
1: 进行一个分摊，当然这个分摊的这个比例肯定要根据这个判决的比例来进行一个量化，所以我们往往在标的额比较小这个情形下来说的话，那我们其实并不建议大家去启动这样一个保全的一个程序，因为是对方他有车辆的话，他肯定是从事这个营运的，货物营运的，
0: 嗯，
1: 他应当是有相应的收入，有资产，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我们只是说大概率的话，不会因为10000元去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5: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3: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2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26: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孙先生想咨询华阳律师的一个事情哈。
1: 嗯，
0: 3月25号的时候，孙先生夜间出行撞到了横穿马路的一个流浪的行人。
1: 嗯
0: 啊，这行人呢也是受伤了，送医治疗，累计产生抢救以及住院费用是28,700元。那所幸伤的不是太重。
1: 对
0: 啊，可能当时看比较严重啊。那但是2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在这个抢救费用上面那是很便宜了，应该是啊。现在没有办法找到行人的亲属，保险公司呢理赔流程受阻，孙先生全额垫付了医药费。就咨询一下华阳律师，这个费用报销，责任认定以及后续，他说这个伤者现在是无人认领，也没法沟通，应该可能是这状态，是不是这人有些问题？是不是智力上？我估计可能是，
1: 对，有可能是
0: 不大能沟通，也就是说需要找到他监护人，应该是这个状态啊。
1: 对对对，一般来说的话，像类似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如果说能够通过公安机关哈，因为这个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够通过公安机关查到这个人原来的这个所在户籍地。那么如果找到户籍地的话呢，由他户籍地的这个居委会或者说村委会可以出面来代为处理相关的事情，或者说是由民政部门。但首先得找到一个属地的问题，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建议这个孙先生啊，就是说和我们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来联系一下，看看由他们来进行一个处理。因为这个流浪人员的管理的话，它其实是属于我们民政部门来进行一个管理的。
0: 嗯，
1: 是一般来说，一个是当然确实有这种情形，这个很少见。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确定他的这个，可能很多流浪人员他自己，就像刚才 Star 谈到了，他自己可能是没有正常的这样沟通交流的能力，无法去向我们透露出他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原来来自于哪儿，然后他的亲属的这个相应的信息是什么都联系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只能说求助于公安机关，看公安机关能不能够查询到。如果查询不到的话，可以跟民政部，我们当地的民政部门来联系一下。是这样。
0: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周先生想咨询华阳律师一个事儿。周先生是在去年的12月份向一家叫有色汽车改装是支付了8,900元，约定的改装车的轮毂、刹车套件，但门店给他更换呢，现在还认为是杂牌的劣质配件。
1: 嗯，
0: 使用半个月之后，就是刹车出现失灵，4S店检测判定的是改装配件不合格，然后拆除改装件加车辆检测花费是2,300块钱。
1: 嗯，
0: 现在是改装店拒绝退款，就拒绝退这个全款8,900，同时呢也拒绝赔偿，就想咨询一下华阳律师，像这种你有没有什么维权的途径，或者说投诉监管部门的这个渠道？那首先是我觉得排在第一的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这个配件，你说你首先你要进行鉴定，怎么是不合格？为啥不合格？
1: 使用的是这种劣质的配件，杂牌劣质的配件。而且4S店自己呢检测的话，4S店检测的话也是判定是改装配件不合格。这里边有个问题哈，其实呢就是说是周先生呢，他是在这个一个改装门店来选择的这种改装，不在4S店。现在的话，实际上是4S店。

0: 认定这个配件不合格。关键在于这个改装件他是拒绝退款或者赔偿的话，他认不认可，应该可能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对4S店这种检测不认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对于类似的这种纠纷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去确定这个改装本身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4S店检测给了我们周先生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但是4S店本身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官方的或者说是具有鉴定资质的一个机构。所以这个里面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改装店认为4S店的这个结果它是不客观的，会导致双方对于这个导致目前我们这个周先生车辆刹车失灵的故障的原因。所以这个呢，如果是说大家双方之间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是有找到一个第三方对这个刹车失灵的这个故障的问题做出一个鉴定，以此呢来作为这个评判的依据。我觉得通过周先生的表述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改装店并不认可4S店这样一个
1: 啊，对对对，他不认为4S店鉴定是准确无误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劣质配件、杂牌配件，那你怎么说？你只要非原厂的，他都可以说你这不，只要不是原厂，我就说你是杂牌，是吧？那它是存在一种竞争关系的哈。
0: 对对，就是它的概念可能是非这个原厂，并不一定等同于这个劣质。
1: 嗯，
0: 所以这个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鉴定的问题。当然了，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监管部门也有可能会去组织大家来对相关东西进行一个鉴定。
1: 嗯，
0: 但是前提是双方都配合。如果是不配合的话，那么就会对鉴定的本身产生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说监管部门能够解决，那是当然最好。如果监管部门解决不了的话，对于这个因为民事赔偿嘛，这里边毕竟牵了个民事赔偿的问题，即便是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我们也没有不能够去直接强制商家向这个受损的一方去履行赔付义务。
1: 嗯，
0: 因为对于这个，因为它毕竟涉及到一个民事赔偿的范畴。
1: 嗯，
0: 那么对于民事赔偿范畴的话，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么我们的专项只能向法院来提起诉讼。
1: 嗯，
0: 所以当然了，我们还要看他当时不是签了书面协议，如果协议上面有仲裁，那么走仲裁；如果没有仲裁的话，可以走这个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但是诉讼过程当中的话，依然还需要解决这个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改装究竟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改装使用的配件和周先生车辆目前的这样出现的故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嗯，
0: 这是要求这个改装店来承担相应的这样一个民事法律责任的一个前提。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类似的这种改装的话，我们大家还是建议到这个专业的有资质的相应的店去实施。因为尤其是周先生提到的，它实际上是涉及到刹车这样一块是制动系统的，这个是对于任何一个车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
1: 嗯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咨询，也是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儿哈。
0: 嗯，
1: 王女士说呢，她是驾驶车辆在十字路口正常绿灯通行，张某是驾驶电动三轮车闯红灯右转啊，就是右转红绿灯是有的。嗯，两车发生碰撞，王女士车辆的左前大灯保险杠受损，电动三轮车驾驶人张某是轻微受伤，张某是事故全责，张某现在拒绝赔付修车费以及当时王女士给垫付这个医药垫付款，目前呢涉及这个金额是车辆维修是3860，前期垫付的医疗费是1240，合计是5100元。想问一下花艳律师，就怎么样去索要全部赔偿，另外就是怎么去主张这个打车的这个费用。王女士是汽车，对方是电动三轮车。
0: 对对对对，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通过起诉来索要全部赔偿的问题。其实通过这个王女士的陈述来看的话，其实所有的损失加在一块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数字，
1: 不大，
0: 哎，不太大一个数字。所以当然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是交警认定对方是全责，而对方又拒绝履行这个赔付义务，所以导致张女士这个所有的损失无法得到一个实现的问题。起诉的话，算是当时不得已为之的一个解决途径哈。如果是说王女士坚决要求这个通过诉讼方式来主张的话，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首先是事故准备相关的证据，一个是事故认定书，另外是这个车辆维修的相关的这样一个票据，以及维修清单，包括垫付医疗费用的这样一个垫付的凭证，这些证据都需要准备好。那么在证据的基础上呢，可以准备民事起诉状。
1: 嗯，
0: 然后呢，向这个事故发生地的，一般是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主张的这样一个逮捕， 打车交通费用。
1: 嗯，就贴交通工具这个费用啊。
0: 对，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如果维修的周期比较长的话，相对比较长的话，那么是可以主张这个替代交通工具费用的。因为不一定是打车，
1: 嗯，
0: 一定打车，如果是说这个王女士呢，可以就是说是去租赁和自己车辆，那么近类似的这个车辆来用于这个替代交通工具，而这个租赁费用是可以来相应主张的。
1: 嗯，
0: 但是前提是这个应该是维修的周期比较长。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来主张。
1: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是赵先生，赵先生咨询说是也是一个事故，赵先生是小区内部道路低速倒车，没有观察到后方玩耍的5岁的小孩，不慎呢是刮蹭这个小朋友的腿部，导致小朋友软组织挫伤，伤得也不重啊。家长要求是高额赔偿，目前还拒绝是走保险理赔流程，私下纠缠闹事儿，这应该也有情绪化的一个表达，毕竟孩子被蹭倒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咱们就说这个事儿，看赔偿要多少钱嘛。目前孩子检查加医药费是1580，那确实没什么太重的一个伤情。
0: 嗯
1: 啊，软组织挫伤，家长呢现在索要额外的精神损失8000元，合计诉求是9580元。就想咨询一下黄艳律师，这个高额索赔是不是合法？另外就是如何去合理的划定赔偿的范围？
0: 嗯，
1: 人损一般赔偿的话，其实就是你的直接经济损失。
0: 对，因为通过
1: 目前可能也看也没产生多少这个护理费用啊，这些的，小孩没有误工费是吧？
0: 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哈，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如果说是碰到孩子的话，肯定要进行一个检查，
1: 嗯，
0: 包括我们要拍摄一些这个摄片，
1: 嗯，
0: 一系列的检查的话，如果再加上医疗费用只有1500多块钱的话，估计也是做了一个常规的检查，摄片可能都做了。我们考虑到这个相关的损失的话，可能大概就是数字，应该也不会，也没有住院治疗，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实存在。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我们先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私下的高额索赔是否合法的问题。那么这个私下高额索赔是否合法，我们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就是索赔的项目是不是有法律的依据？
1: 他目前是精神损失费啊，也就是精神损失抚慰金是吧？
0: 对，精神损失费呢，它确实在交通事故当中是可以主张，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什么前提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说是要构成伤残，
1: 致残了。
0: 对，致残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可以索要精神，它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就是我们大家通常所说的精神损失费，叫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受伤情啊，伤情它虽然是不够残，但是的话，它会在我们这个头面部，并且这个
1: 就是留下那种不可逆的那种伤痕
0: ，这样呢也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一系列的精神的伤害，往往是这两种情形。否则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普通的伤情，尤其是不严重的话，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的话是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的。这是我们说第一点，就是第二点的话，这个就是项目要对。第二呢，就是说你主张的数额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我们说的两点，就是是不是高额的问题，就项目要对。另外一方面的话，你要的数额不高，或者说不是一个超出法律可以支持这样的范畴。如果是说索要的费用它在法律上面没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依据。同时的话，是我有远远高出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范畴的话，那么它当然就是一个属于我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张先生说的这种高额索赔。那么高额的索赔，一旦它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畴，那是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当然了，如果是说在这个我们处理事故当中，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伤残贬值损失，我们不妨碍大家在协商基础上主动给付一些，比如说确实导致人家孩子
1: 这个孩子受惊吓了，是那
0: 额外的再给拿一点这样一个费用补偿一下，作为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歉意吧，表达自己的歉意吧，这是法律不禁止的。但是的话，禁止的是你不能以此为由来高额的索赔，
1: 是
0: 这样的问题。其实他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合理的划分赔偿范围，其实我觉得是更多是一个赔偿的项目。
1: 这个项目怎么去来进行一个列支？
0: 对，
1: 啊，
0: 其实回答他的问题跟我刚才谈的
1: 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一个事儿，
0: 一个事儿
1: 啊。哪些是合理支出？
0: 对
1: 啊，目前这个咱们就说双方都是万幸，小孩没受多大的伤，就是擦伤，其实软组织挫伤不就是擦伤吗？
0: 对对对，
1: 没有硬伤。
0: 对，其实我还是建议哈，就是在孩子发生这个医疗费用基础之上，那么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小的孩子嘛，5岁的孩子，再加上邻里关系，我们觉得还是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是比较好的。
1: 好的，
0: 因为一旦是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超出法律范畴的诉求都是不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
1: 好， 黄律师，咱们来最后关注一个吴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哈。吴先生说他是去年五月份花费8200到也是一个汽修店去改装车辆的排气打包为外观啊。咱们就说去年你看你在风口浪尖上他飙车炸街，你说你这个是吧，咱这个行为咱就不说了，
0: 对对对，
1: 肯定没关注咱们节目，这是属于
0: 对
1: 吧，你这种都是属于非法改装，哪能改排气啊，是吧啊，改装之后3天就被交警查到了。
0: 嗯
1: 啊，咱们说重点整治这项交通法行为，你还就是顶风作案，这属于啊，责令恢复原厂原状，那罚款500元，同时呢改装配件还出现异响漏水故障，4S店拒绝是返工退款，目前就是改装服务费是8200，交警罚款是500，共计8700。就想咨询一下黄律师，这个非法改装，因为交警给定性成非法改装，那你肯定是非法改装，你肯定是与法律是不允许的，是吧？
0: 嗯，
1: 能不能去要求全额退款？能不能赔偿他的行政处罚的这块500元的费用？
0: 首先我们想说一点。其实这种类似这种改装的话，首先是谁呢？
1: 嗯，
0: 是我们作为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我们有这个意向，
1: 对，
0: 然后向这个一些这个车辆的
1: 改装店提出要求，
0: 提出这个要求。
1: 嗯，
0: 其实倒不是说不能够对车辆进行任何的改装，问题是所有的改装，
1: 咱们得在合法的范围内。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1: 刚刚说第一点，就说改那个四出排气，那这个排气肯定跟原厂不一样，它就会形成一个噪音扰民。
0: 嗯，是。
1: 那么这两年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交警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里边呢，是首先我们要说为什么要提到这方面，就是第一，你自己提出了这种改装的要求。
1: 嗯。
0: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说你的改装要求其实本身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嗯。
0: 不说了吗？其实不是说所有的改装就一定要受到处罚，都是法律所禁止，
1: 嗯，
0: 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改装是有个度。
1: 是，
0: 曹老师，就是有个度的问题，
1: 嗯，
0: 你不能够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去进行一个改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接受相应的处罚。
1: 嗯，
0: 所以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要求改装店来全额退款，由于是在我刚才谈了两点上的话，这个吴先生的诉求是很难得到支持的。
1: 嗯，
0: 那么至于这个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损失其实跟第一个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这个行政处罚首先是谁的处，谁是被处罚人的是吴先生自己是被处罚人。
1: 嗯，
0: 而就作为改装店来说的话，他只是按照吴先生的要求来进行一个改装。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如果说要求就自己收到了5500元这个罚款全部由这个改装店承担的话，其实也是很难得到支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事情出事。发现发生之后的话，我们更多的不仅是要考虑这个改装店有没有责任问题，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启动起来的。
1: 嗯，
0: 所有的一切的法律责任的量化都是建立在基础的事实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说当责任出来之后的话，我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相对方的身上去。
1: 嗯，
0: 这个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就说这么多。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云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0: 不客气，
1: 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我上网。
8: 我也上网。
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9: 我们传播谣言；
7: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0: 我们吐槽骂街；
7: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1: 我们围观起哄；
7: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2: 我们攻击别人。
7: 我上的是互联网，
13: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

0: 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享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

0: 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吉尔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嘣嘣嘣！
2: 啦啦啦啦啦！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段旋律闯进了耳朵，好心情也要从这里开始。今天的开场曲《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轻快俏皮的曲风勾勒出鲜活美好的日常画面，一曲经典的国风旋律韵味十足，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周杰伦《青花瓷》。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秦小琪两两相望，婉转的歌声道尽了万般的思绪，曲调绵长悠远，让人也沉醉在其中。熟悉的旋律响起，怀旧感氛围也是拉满，温柔的歌声可以治愈你。周传雄，花香。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沉浸式的享受音乐的时段，用旋律来抚平浮躁，平淡温柔的歌词搭配上了舒缓的曲调，褪去生活的紧绷感。梁咏琪，中意他。

张韶涵、林玉一直走动感的旋律，搭配了励志的歌词，勇敢的歌声也给了我们前进的勇气。轻松欢快的曲风也是活泼有趣的，听完了之后整个人会变得轻松自在。品冠门没锁。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也即将要告一段落了。清甜的歌声可以演绎少女的心事，旋律温柔而又动听。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的两首歌的时间，杨丞琳《左边》还有利比的《小城夏天》，我们下期再见咯。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 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

0: 南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那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街道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最后提醒各位车友，长时间的开车很容易疲劳，建议车友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有需要的车友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舞唱。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新房入住之后呢，我们会给家里面添置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物品。以前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实用性是最重要的，却是忽略了这个物品的趣味性以及它的创意感。其实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家居的物品呢，除了要讲实用以外，还能够让人眼前一亮，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一些惊喜。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一些创意的家居用品。我觉得也算是很贴心的一种设计，不仅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上一个台阶，在颜值方面呢也是很扛打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浴室的 L 型的地垫？浴室的地垫呢，我觉得我们大多数见到的就是长方形的、正方形的。有没有见过 L 型的这种地垫呢？这个地垫呢，刚好是能够卡在洗手台和卫生间门口之间，不挡门也不浪费空间。确实呢，这种地垫用在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呢，非常的有实用性。洗完澡出卫生间的门可以用它来吸水，我们习惯了走到浴室门前去吹头发，去抹这个护肤品，这样的话洗手台的下方也可以卸掉多余的水分，这个浴室门前和洗手台的下方两个区域都顾及到了，而且它是整体的啊，不是要分开的。我也看到过有很多种的形状，有的是卡通形状的，还有这种爱心形状的，颜值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提升，也是能够把我们整个非常单调的这个淋浴房的干区啊，变得非常的有人情味儿，特别适合干湿分离的区域。哪怕是你这个脚本来洗完澡之后湿漉漉的，从浴室门出来，在这个垫子上，特别是爱心的粉红垫子上，能够稍微踩一踩的话，那也让人感觉到心情非常的愉悦。

手液呢其实有很多种啊。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调皮不愿意认真洗手的孩子的话，你可以给他入手一个按压下去就能够自动出花的洗手液，我觉得也算是孩子的福音，就连大人看了也非常的喜欢。它呢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在每一次洗手的时候呢都想拥有一个掌心完整的一个花瓣。它的喷头呢采用的是压花的设计，只要手掌向下一压，洗手液呢就出来了，并在掌心形成一朵美丽的花瓣。自从有了这个洗手液啊，我觉得很多的孩子每次回家饭前都会主动的去洗手，也没有被催过。孩子汗压出来的这个花朵呢，那每一次都想追求的很完美，所以呢可能也会多按压两下。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这个不要批评他，其实多按几下，他只要能够把手洗干净，慢慢的养成这个习惯就好了哈。如果控制不住的一些孩子呢，可能也会玩上一整天，虽然说可能有一点点浪费，但是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教育孩子，认真洗手才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会站立的汤勺。对于那天呢，天天在厨房里面

0: 对着锅碗瓢盆有一点点厌倦的朋友来说呢，有一个会站立的汤勺可以说是一个福音，它呢让每一个下厨的人都充满了乐趣，而且还可能保证这个勺子呢立在锅的中间不会倒下。这个会站立的汤勺呢采用的是一种不倒翁的设计，它只要是放在这个汤面上就能够自动的漂浮住，而优雅的这种线条呢还能够随着煮汤沸腾的这个节奏呢舞动起来，就像是一个芭蕾的舞者一样，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趣味性，让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惊喜。我觉得这样的汤勺哈，看起来应该是很开心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烦恼，就是夏天的衣服比较薄，晾晒完了之后呢，肩膀容易鼓出来啊，这种鼓出来的这种感觉让人感觉到穿衣服的时候呢非常难看。以前呢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普通的衣架啊，晾晒完了之后就变形，肩膀处呢会撑出难看的鼓包。虽然说衣服不是说贵贱的问题，但是确实不太好看。设计师呢可能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将这个衣架呢也进行了很好的改良。那也是出了一种无痕的衣架，它采用的是双肩加宽并自带完美弧度的这种设计，晾晒衣服的时候呢也不会变形。关键呢你不用担心啊，这种弧度会不会这个打滑，其实不用担心，它是防滑又无痕的。像夏天纯棉的 T 恤呀，一些软糯的针织衫，肩膀处呢再也不会有变形的情况，就算挂上冬天厚重的大衣也是一样的，这个设计的确非常好。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个小物品，我觉得也很好用，就是磁吸的肥皂架。尽管孩子呢喜欢能够压出花来的洗手液，但是大人们呢很多还是喜欢用肥皂，洗完手之后呢自带香气很迷人，但是肥皂收纳呢很头疼。那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放在肥皂盒当中，容易泡得湿漉漉的。于是呢设计师又设计出了一种磁吸的肥皂架，直接装在我们的洗手盆的墙面上，不占空间，而且能够让肥皂永远保持干爽，不会像肥皂盒那样容易滋生细菌。它的吸力非常大，根本是不用担心会掉落。如果你喜欢用肥皂的话，也可以入手这样一个磁吸的肥皂架，看着呢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能上墙的东西呢是尽量不要占用我们台面的面积。再来看一个磁吸式的刀架，之前很多人收纳刀架呢都是那种木头的哈，容易滋生细菌霉斑，而且还占用台面的位置，让原本不大的厨房台面呢显得更加的拥挤。磁吸式的刀架呢我觉得简直就是天使的降临。我也看到很多的一些邻居家呢也是用到了这种磁吸力的这个刀架，它的吸力其实很大的，不用担心说会掉下来的这种风险。买回来安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它的收纳的能力很强，甚至呢也不用担心刚刚洗完的刀没有擦干可能会吸不住的这种问题，不用担心，只要是铁质的物品都能够安全的磁吸住，充分的利用了垂直的空间。再来看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墙面转角挂钟。这个挂钟呢其实和普通的钟的区别就在于不管在哪个方位都能够看得到时间，而且转角设计还能够遮住被磕坏的一些墙角的印记。这个转角挂钟除了两面能看也为单调的一个墙面呢增添了几分艺术的气息和温馨的氛围，还能够提醒家人注意避免不必要的一些地方可能被墙角撞到，可能会有心疼的感受，这种设计也是非常人性化。最后呢再来说一个自动回弹的毛巾夹，这个小东西啊同样非常的贴心，我觉得看完之后啊这个发明者一定是一个天才。以前呢洗完手擦手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擦手巾拿下来擦好之后呢再挂上去，而这种自动回弹的毛巾夹就能够实现了自动缩回的这个物品的这种用法。使用毛巾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这个毛巾就能够到我们的手上，用完之后只要一松手它能够自动回弹挂在原地，整个的过程可以说是收放自如，非常的顺畅。 介绍了那么多的一些好物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设计，不用花太多钱，而且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幸福。有的时候呢，藏在这些有创意的家居物品里面，就是能够小小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和愉快。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抓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呢，他说呢准备换一台冰箱，但是呢看来看去哈，这个市面上的冰箱五花八门，什么单门的、双门的、三门的、十字门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到底要选哪一种能够适合自己家，容量要选多大的才不浪费呢？确实哈，我觉得这个冰箱现在出的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容易呢也是纠结半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冰箱到底该如何选。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六大主类的这种流行的冰箱优缺点到底怎么对比，哪种人群适合，再到核心选购的一些技巧，也希望能够通过分析帮助到很多的朋友。家用冰箱的核心的分类呢是按门的结构划分的，不同类型的容量分区和适配的场景的差异很大，大家呢可以根据家庭的人数、厨房空间和预算来对号入座。首先呢第一就是单门冰箱，也算是比较迷你款的了，比较适合单身啊租房党的首选。它的容量呢大多也就是在50到100升，以冷藏为主，有部分机型呢可能会带一个小小的冷冻区，只能够存放少量的冷冻的食材，比如说包几个速冻的饺子呀，放一点冰块呀，冻几个冰糕啊，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你要想让它能够多放一些东西可能不太现实，毕竟它的容量在这儿。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小巧、轻便、耗电低、价格实惠，占地也比较小，放在宿舍、出租屋或者是作为客厅备用的冰箱都很适合。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冷冻空间极小，不太适合有大量需要冷冻的一些家庭来说。第二种呢就是双门冰箱，上下两个门，也是最经典款啊，也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这个其实在最早出现冰箱的时候啊，很多的家庭可能就用到了这种双门上下两个门，也是最常见的冰箱类型。容量呢一般是在150到250升之间，结构非常简单，上半部分是冷藏区，下半部分是冷冻区，操作简单好打理。它的优点呢是性价比比较高耐用、省电、占地面积不算很大，非常适合2到3人的小户型，或者是预算有限、追求实用的家庭。唯一不足的呢，就是没有独立的变温室啊，食材分区可能比较粗糙，不适合对分类保鲜要求比较高的人。第三种冰箱呢，就是三门冰箱，也算是带变温室的家用的一个全能款，分区呢非常的灵活，它的

容量呢基本上是在200到350升，有双门冰箱的基础上也是增加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变温室，可以调节温度，实现了零度保鲜、软冻等一些功能，既能够存放鲜肉海鲜，软冻不结冰，拿取更加的方便，也能够保鲜果蔬，避免营养的流失。这种冰箱呢分区也是比较合理的，保鲜能力比较强，灵活性非常高，是3到4人日常使用的一个优选，尤其适合喜欢将食材分类存放，注意保鲜效果的家庭哈，一定要记得中间保鲜，它毕竟不是冷冻啊，不能放时间很长。缺点呢是同价位比双门冰箱稍贵，机身的宽度也略大，需要预留一定的厨房的空间，但是呢储物的空间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丰盈。第四种呢是十字门的冰箱，也算是四门冰箱，现在家庭的优选，精细储物的一个保障。它的容量基本上是在350到500升，采用的是四区分隔的设计，上半部分是冷藏区，下半部分呢是左右两个冷冻区加变温区，分区呢非常的精细，能够很好的避免食物串味儿。这种冰箱的优点呢就是冷气流失的比较少，非常的能够节能省电，颜值比较高，比较适配现在的很多的一些家庭的厨房，适合4到5口的一个家庭，尤其是注重食材的分类，有精细储物的一些需求的家庭。它的缺点就是价格偏高，占地面积呢中等偏大，小户型的需要谨慎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因为这种冰箱它可能在开门的时候两边还要再预留一定的空间，如果说靠墙靠橱柜过近的话，有时候开门可能会有碰撞的可能性。

0: 五种呢，就是对开门的冰箱，也就是左右大对开。像大家庭的囤货来说呢，是比较适合的。大多数的容量是在500到600升以上，采用呢左右对开的设计，左边呢是冷冻区，右边呢是冷藏区，横向空间非常大，能够轻松的存放很多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放整只鸡呀、整箱的饮料，大部分的一些蔬菜水果囤货都是毫无压力的。它的优点呢，就是容量很大，外观非常的气派，取东西的时候呢更加的直观，非常的适合五个人以上的大家庭，或者说是哪怕你人口少，可能你喜欢经常囤菜，离我们这个菜市场啊，每一次去这个超市啊，可能没太有时间，一个月或者说是能够去个两三次，需要大量囤货的一些家庭，也可以囤积很多的一些饮料啊、冷饮啊之类的哈。缺点呢，就是耗电相对来说比较高。开门的时候冷气流失比较严重，占地面积也比较大，需要大厨房才能够容纳得了。第六种呢，就是法式多门的冰箱。一般来说呢，它是上门是对开的，下面呢是带抽屉的。抽屉呢，有的是两抽，有的是三抽，比较高端、便捷、颜值呢和实用都是并存的。像这种冰箱，它的容量是在大多数是在400到500升。结合了对开门和抽屉的优点呢，上半部分是冷藏对开，空间呢非常的宽敞；下半部分呢是双层的这种冷冻的抽屉，拿取食物不为这个非常的省事儿，不弯腰，能够轻松的存放，比如说整个鱼啊，大块的肉，或者说你家里面过年要囤很多的一些食材肉类的话，哎，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有一个大的抽屉啊，能够横着放下很多的东西，或者说海鱼比较大的话，也能够放得下，也可以灵活的去分层区分一些空间。它的优点呢是使用便捷，颜值高，适合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尤其是存放整肉整鱼，或者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可能囤货比较多，追求这个取物比较方便的家庭。它的缺点就是价格偏高，相对来说结构比较复杂，后续维修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为了方便大家呢，能够快速的对比到自己家当中要买什么样的冰箱呢？哎，我也是跟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哈。这个单门冰箱的话，也就是一个门，它的容量是500到100升，优点就是比较体积小，省电，价格低。缺点呢，就是放的东西比较少，功能单一，比较适合租房党、单身，或者说是宿舍，以及只是做个家庭当中备用冰箱。比如说，我只是想放一个冷饮，家里面可能厨房有一个大冰箱，那么买一个迷你冰箱放在客厅，只放饮料啊，这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传统双门的话是150到200升，结构简单，耐用省电，没有独立的变温室，食材呢比较区分粗糙，它比较适合两到三人的小户型，或者说是老年人的家庭，预算有限的可以就是使用这种传统的双门。三门冰箱的话，它的这个容量是在200到350升，中间呢有这个变温区，可以零度保鲜，区分呢相对来说比较细，同等价位来说，它比双门的话可能稍稍的要贵一些，体积要大一些，三到四人使用是比较合适的哈，注重食材的分类，有母婴食材的这种设计，鲜肉保鲜的这种设计。十字门的呢，一般的容量是在350到500升，它的区分也相对来说比较细，冷气不太容易流失，不容易串味儿，价格呢略高，地面面积呢可能会占用大一些，厨房空间呢可能有一定的要求，对于四口之家，精细储物的，追求颜值的可以选择。对开门的话呢，是500升以上，有大容量，颜值也比较高，囤货呢没有压力，它的耗电是比较大的，可能开门之后呢，冷气流失比较多，单循环机容易串味，占地面积比较大，适合五人以上的大家庭，经常囤菜囤饮料，厨房空间比较充足的一些家庭。 那么法式多门的呢，就是450到500升，抽屉式的这种冷冻，取货更加的方便，大块的食材呢不用担心放不下，价位偏高，结构复杂，后续维修成本比较高，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经常存放整肉整鱼的家庭比较适合，或者说家里有老年人小孩的也比较适合，因为它呢可能对腰部比较好啊，不用这个弯腰去购里面的食材，追求呢便捷性。如果说对于很多的一些在选购方面呢，有一些追求的一些朋友呢，有三个核心的要点可以牢牢记住一下。容量的设计，人均的话是80到100升，三口之家的话呢，首选是250升到300升，五口人以上的就要选择450升以上起步的，避免容量太小不够用，太大的话呢，可能又是一种浪费了。制冷方式的话呢，优选的是风冷无霜，不用动手去除霜，省心又省力。直冷冰箱价格便宜，但容易结霜，适合预算比较低，对于霜不太介意的一些家庭。循环系统的话呢，这个预算够的话呢，要优选双循环或者是三循环，能够有效的避免冷藏冷冻区域的串味，单循环的性价比比较高，串味的话呢，你只要能够接受是可以的，但是呢串味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预算有限的家庭是可以选择单循环的。最后呢，从这个门上面呢，我们也可以去区分一下，一到两人可以选单门双门，两到三人可以选择双门三门，三到四人的家庭可以选择三门或者十字门，五人以上爱囤货的家庭可以选择十字门或者对开门以及法式多门。哎，我觉得今天呢也算是跟各位解释的比较清楚了啊。其实呢，冰箱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要贴合自己的家庭人数、厨房的空间面积、预算，就能够挑选比较适合的冰箱。那也是希望今天的介绍能够帮助各位选到心仪的产品。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

0: 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新家装修呢，其实是很耗费精力的啊。我们买的房子呢，一定要这个装的比较的细致一些，住在里面才会更加的舒适。而且呢，也不是说住个几年就结束了，可能要在里面住上好几十年，或者说一辈子。除了房子的位置、小区的环境、周边的配套，装修呢更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装修的项目呢又比较多，人的精力呢又有限，对于很多人呢，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装修大项目上，比如瓷砖的购买、铺贴，在比如全屋定制的环保，还有像整体定制的颜色的搭配，这些大项目做好了啊，咱们住着舒服啊，基本上呢也就是完成了一大半，剩下的小半呢我们也不能够舍弃啊。于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会在自己装修的时候，为了能够有一个整体的效果比较出彩啊，弥补了房子某一些部位的缺陷，也会用到很多的一些生活的智慧或者说是生活的经验，让家住着越来越舒适。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实用能够让家居住在里面更加舒适的一个装修的点子。首先呢，第一就是小餐厅大通道。大房子呢人人都喜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为了早日能够有一个家呢，很多人可能不得不买一些小户型的房子。圆桌吃饭确实舒服，但是圆形餐桌呢又比较占地方，我们呢有的时候也只能够妥协于长方形的餐桌。当小房子小餐厅遇到圆桌，可能就没有说这个走道过于宽的这种空间了。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做成咬合餐桌，我觉得就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做餐边柜的时候，提前选好餐桌，按照餐桌的一个高度和厚度，在餐边柜上留好一条横槽。这样的话，平时家里面人吃饭的时候呢，如果说人口不是很多，就可以把这个圆桌呢推进这个横槽里面，只用一大半或者说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的这样一个面积，这样餐桌就不太占用我们餐厅的空间。如果说节假日来了亲朋好友要聚餐的话，整个餐桌是可以从这个凹槽当中拉出来的。这种做法非常适合餐厅并不宽裕的小户型，因为它的出现，小户型呢也能够做满墙的餐边柜，也能够使用圆桌。当然并不是只有小户型能那么做，大户型更是能够释放更大的空间，供小朋友一起来玩耍。餐桌上面呢一般都会安排专门的吊灯，当灯光把菜肴照亮的时候呢，就变更有了食欲，更有了氛围感。这个时候呢摇臂式的吊灯我觉得就是咬合式餐桌的一个绝配了，它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呢就是直接推到相应的位置，装上它你就能够让家里的餐厅的吊灯跟着桌子去走，这样灯的话永远是在餐桌的正中间。餐厅窄照样能够做餐边柜，只要使用咬合式的餐桌不会影响到你餐厅的过道，而且再加上摇摆式的这种吊灯，那真的是小户型的一个绝配了。

再来看看调料架在家庭当中的这个重要性。经常做饭的人都知道调料架呢非常的重要，他们需要调料架呢是越简单越好，拿去方便，这个毕竟呢也是好清洁。所以呢一般装修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考虑到调料架，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后期买一个成品的就行，比如说直接放在台面上或者说是上墙。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人可能是追求高大上的，他呢会把这个调料架呢藏起来，用的时候呢拉出来，不用的时候呢直接给他推进去，这种呢也很好。两个呢当然都有优缺点，就是可能前者是难打理，看着凌乱，后者呢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一点点麻烦，并且占用了不富裕的吊柜的空间。假如说是电动升降的话呢，台面上还不能够有东西，不然的话可能不太容易能够降得下来。这个时候呢，喜欢做饭又想追求整洁干净的人呢，于是也是有了自己的装修的好的点子，就是在二级吊柜，我觉得做一个在整个的大吊柜下面做一个小吊柜是非常合适的。这种呢就是很好的能够放调料的收纳，平时关上柜门非常的整洁，用的时候呢打开上翻都可以，也是非常容易打扫卫生。柜门呢可以是玻璃的，也可以是门板式的，上面大吊柜呢可以做得高一些，这样的话小吊柜也可以跟着做高，一点不会影响台面的使用的空间。

有一些这个吊柜呢，就看我们怎么样去安装了哈。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是全屋定制做完了成品，其实在全屋定制的下面啊，也可以做一个稍微没有太高啊，这个也没有太宽的这样一个开放格的空间，里面呢也可以利用厨房的拐角做一个调料的一个小柜子啊，我觉得也是很好用的。比如说你这个煤气灶呢是靠近了烟道啊，我们可以把烟道包起来，那利用一小部分的一个窄墙的面积，可以做一个调料的小柜子，做饭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呢给它关上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家里面这个我们的这个炉灶啊，有的呢是靠近烟道，有的呢可能是放在正中间。如果说是放在正中间的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上册来做一个窄边柜。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是做了大约12厘米的厚度，做了一个调料的专用柜，关上门之后呢也是看不到。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是虽然说是两扇柜门，但是用的时候呢有专门的这个折叠荷叶，这个荷叶呢是可以能够全部平开，不太占地方的，不太占空间，看着呢也非常的好用，打扫卫生呢也不碍事。除了上面的这种烟道之外呢，我觉得做抽屉式的也可以。比如说呢，你可以在靠近某一个墙的位置做一个抽屉的这种放调料的位置。调料呢虽然小，但是每天都要用，想着呢又实用又美观又不落灰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刚刚说到这些方案。除非你的厨房特别大，很多的一些储物空间呢都是空着，浪费反正也是浪费，那么的话呢我们就要利用好每一寸的空间了。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设计，再来说说地暖啊。其实现在呢很多家庭当中都是有暖气的，采暖的技术呢已经是我们离不开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呢最好是不要地暖。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庭当中使用暖气片或者说是使用地暖的这个房间，一般来说的话可能会用在这个客厅卧室等等这些位置。但是呢也有地方呢尽量是不要用地暖。

如果说你地面上要放一些长期的物品，需要给它遮挡住，比如说我们落地的沙发、落地的柜子这种是需要长期不移动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不要铺地暖的，不然长时间加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柜子会变形。特别有一些空间它的温度呢这个高低温差变化比较大，那也是不太适合放这个地暖。还有呢就是可能在我们天冷的时候你需要去储物一些蔬菜水果，并不是所有的蔬菜水果都需要放进冰箱当中，那有一个空间可能我们希望它温度低一些，就能够形成天然的低温储藏室，冬天储存各种一些食材的时候呢也能够放心的去存放，那这个时候呢尽量也是不要做地暖的。比如说某一个北面的阳台我们要放春节买来的一些米面粮油，各种的水果零食酒类都可以放在这里，还有一些温度低不太容易结冰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用了之后呢也不太需要放进冰箱当中。特别是有一些粮食哈，如果你放进冰箱里面呢又觉得不太新鲜，不放冰箱呢又觉得口感不好可能会因为冬天地暖过热可能会有一些虫卵之类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储物的话，有一个小空间不做地暖也是很合适的。很多人呢喜欢光着脚在家里面活动，冬天地暖一开踩着非常的舒服，于是呢这个地暖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但是如果说是在卫生间的湿区的话，就尽量不要铺地暖了，用背篓式的暖气片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并且呢比如说晾晒一下浴巾啊毛巾啊，晾晒一些小衣服啊，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也是非常实用的。假如说你的卫生间的湿区要做地暖，那么就要提前把防水做好，做地暖之后这个有可能我们会担心漏水的一些问题因为地暖的热胀冷缩呢可能会不断的拉扯防水虽然说防水有弹性，但是反复的拉扯就容易让防水有开裂，或者说造成漏水的一些风险了。

0: 所以呢，装修的时候呢，不能够只是盯着大项目，有些小地方、小项目呢，只要开动脑筋，照样能够提升我们的居家生活和我们的幸福感。如果说在装修过程当中有哪些你纠结的地方，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来留言。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时间呢过得很快哈，其实在本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就是父亲节，也就是这个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可能很多人呢由于忙碌哈会忘记父亲节，或者说是发一个红包，这些呢确实也比较方便，但是呢可能会觉得缺了一点点的仪式感，显得不够重视。其实呢你只要选一个用心的啊这样一个礼品的话，可能不用花很多钱，但是呢老爸也很开心，也有了炫耀的资本啊，我觉得在亲朋好友跟前他也能够开心好久。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聊几个送给父亲的礼物啊，我觉得都是很不错，比较适合中老年人，送礼呢也是能够拿得出手的，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参考。首先呢第一个是相框设计的茶叶的礼盒，这种设计的话呢我觉得拿到手之后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非常的有设计感，仪式感满满，整个的木质的相框呢拿到手沉甸甸的，超有质感，盖子呢也是做了超人父子的这种画框，画面非常的温馨，画框除了是盖子呢还能够当一个相架来摆在家里面，这样的一摆的话，我觉得就是哪怕是父亲把这个茶叶喝完了，看到这个相框上的一个图案，我觉得他也能够一直很开心啊，一直能够放在我们的这个展示台上，电视机柜的上面或者床头柜上面，并且带有祝福语的茶包，每一次他喝茶的时候，我觉得也算是都代表了你对他的一种祝福。那尽量呢在选茶的时候呢尽量选红茶，口感比较的顺滑，特别的软和，也能够耐泡耐持久，对于肠胃来说也比较的友好，非常的适合中老年人。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尽量是买独立包装的，哪怕是这个父亲出门的话，哎，带上一小包，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方便。价格的话呢其实也是100来块钱，不是很贵，这个礼物送给父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让他非常的开心吧。第二种呢，适当的可以买一些比较好的保健礼品，因为老年人最害怕的就是生病，恢复比较慢，好了呢还容易反复，免疫力呢明显有下降，所以呢父亲节可以给父亲呢买一些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这个产品，比如说补补蛋白质呀，或者说补补钙呀，这个呢不一定说非得生病了才需要补啊，加强他的这个身体的强壮的程度，那他身体强壮了，子女呢也是少了很多的一些麻烦。

说呢，买一些这个老年人适合的中老年的奶粉，也能够提升一下他的天然的防御的能力啊，提高他的这个免疫力，两者呢都是很好的，能够相辅相成。那这个对于免疫力差爱生病的中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有一些保健礼品的话，也能够很好帮助他们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第三个产品呢，就是可以给父亲呢买一个手环。这个手环呢，其实相当于给老爸请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的健康管家。他呢，基本上很多现在市面上的手环能够实时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还能够识别这个房颤、早搏、睡眠呼吸暂停风险。发现异常的话，它也会自动的去停止或者说是提醒。有一些手环呢还支持这个情绪健康的 APP， 压力较大的时候呢，它能够通过提醒，比如说让你深呼吸啊等等，来抚慰你的这个心情。重量也非常的轻，带着睡觉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些感觉，而且机身呢也是有满满的高级感。一定要给父亲买这种超长续航的啊，不要三天两头的要充电，可能父亲也觉得很麻烦。而且呢，有一些它也是带 NFC 的功能，比如说刷公交门禁也是非常的方便。同时呢，有一些手环它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去检查一下父亲的健康的数据，比如说能够看看他这个目前的一种状态，走了多少步，他的心率是多少，那么在你的手机上都能够呈现出来。第四个呢，是可以在父亲节呢给爸爸买一个这个压力枕。这种无压力枕呢，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改变人们睡眠的一种这个东西。它能够非常贴合我们的颈肩，在最舒适的状态下让整个人非常的放松，大脑也能够得到深度的休息。比如说老年人的睡眠好了，他的自然其实身体也不会差。这种无压力枕呢，很多的朋友都有试用过。它的这个面料呢是那种冰丝的面料，非常的适合夏天，透气性也非常的好，哪怕是直接睡在上面也不是会闷汗。如果你觉得有点点凉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一个枕套给它套一下啊。无压力这种枕头它是有一种区分的，比如说颈椎方面是有支撑区的，凹形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像斜面、侧睡以及肩颈，它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衬托，每个区域都有相对自己的功能。如果你觉得父亲什么都不缺的话，那不妨也可以给他买一个衬衫，让这个爸爸在出门的时候看着自己孩子买到的这个衬衫穿到身上，穿出了老前锋的这种松弛感。而且有一些衬衣现在做的呢，我觉得也非常的美观，在老龄化当中非常的显年轻化，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穿在身上呢也是自带这种文化的底蕴。但是呢，我觉得在买衣服这方面呢，一定要知道父亲的喜好，因为有些老年人他可能能够接受浅色系的啊，比如说浅灰啊，或者说是浅绿色、浅蓝色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比较保守，他就喜欢深蓝色、深黑色、深灰色等等这种哈，所以颜色、尺码这个呢，要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对父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送人礼物的时候呢，一定要送到人的心坎里面去啊，让他一定是非常的喜欢。第六个呢，是香水挂件，可以放在车里面作为一个车载的挂件。如果说你的老爸爱抽烟，车里面呢混合着烟味儿、皮革的味道，坐进去的人呢非常的不舒服，那么其实也可以买一个香水挂件，专门车载而设计的这种，放在车内很好看。而且它我觉得是那种淡淡的香料，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不太喜欢闻这种香料非常重的，可能会觉得味道闻不惯，那又比较的注重健康安全，那么就可以买颜值高、设计比较好，而且呢味道是比较淡的这种车载香薰挂件，并且它能够挂很长时间，而每一次父亲在开车的时候看到这个挂件，也一定是非常的开心。
第七个呢是茶水分离的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呢，我觉得这个爸爸虽然说是不缺，但是如果多一个的话，他可能也会很好的给他利用起来。茶水分离的好处呢，就是能够在喝水的时候，这个茶叶呢立刻给它分开，不用说这个茶叶喝到嘴里面去。而且呢无论是带在路上啊，用那种宽大一些的或者窄一点的，或者说是放在办公室里面带这个把手的啊，以及配一个大礼盒，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实用。茶水分离的好处就是让茶叶不要泡的时间过长，如果说温度水温过高，茶叶泡的时间过长的话，其实这个味道反而不是特别的好啊。而且很多的一些爸爸他可能对茶也是比较有讲究的，那如果能够独立的给他分开啊，我觉得喝起来也是很方便。但是在挑选的时候呢，也要精心的选择一下，比如说它有的是玻璃材质的，有的是不锈钢材质的，这个呢尽量是挑选材质比较好比较安全容量呢稍微大一些日常够用的这种就可以。好了，跟各位说了那么多关于父亲节的一些礼物，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着手去准备了啊，因为这个还有一定的时间啊，大家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觉得提前送给父亲的话，应该父亲也是很开心的。好的，那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在监控大屏上看到，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最后提醒各位车友，长时间的开车很容易疲劳，建议车友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有需要的车友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0: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9: 哦，我也想当公主。
1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9: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9: 不能太晚回家。
1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9: 哦，我明白了。
1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第一房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子，聊一聊生活。大家好，我是佳佳。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更加的了解房地产，有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1: 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各地又都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然后有哪些新的政策出行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年以来呢，住房以旧换新已经从地方的零星试点升级为全国性的核心楼市政策，从一线超大城市到三四线城市的全面铺开，成为了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的激活，存量盘活也是成为了供给优化的核心抓手。所以截至到今年的四月，全国已经是有超过130个城市出台了专项的实施细则，不同于传统的降首付、降利率等一些需求端的刺激政策，以旧换新精准地击中了存量时代住房市场的核心结构性的堵点，构建了一套打通卖旧买新、盘活存量、保障供给的全链条的循环的体系。今年一季度以来，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一些核心的城市呢，也是相继升级政策。佛山、郑州、长沙、济南等城市密集出台了专项的细节，政策也是覆盖的范围从核心的城区拓展到了全市域，操作的规模也是从单一的收购转向了多元路径的适配。配套的措施呢，从税费的减免延伸到了信贷的贴息、公积金优化，还有代押过户、风险兜底等全流程赋能，以旧换新也是正式进入了 2.0 的深化阶段。所以呢，各地也是基于自身城市的能级以及市场的基本面、财政实力与存量住房的结构，探索出差异化的实施的规模。同时呢，也是形成了三大的主流路径，那各自呢都是具备一些清晰的核心的逻辑，适用在各种场景和边界的局限。把这三大主流的路径呢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国企兜底收购加保租房闭环模式。收旧换新模式代表的城市呢，有像上海，比如说浦东、静安区、宁波、杭州等等。第二呢，就是委托代售加锁芯托底模式，就是帮卖模式。第三，财政激励加全流程赋能模式，比如说像购房补贴的模式啊，代表的城市像南京啊、济南、深圳等等。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方面又有哪些内容啊。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成交的规模将继续回升，核心的城市的优质的地块持续较高的热度，重点城市的监测范围之内呢，土地成交的建筑面积在254万平米，环比呢是增加了 14%， 平均的溢价率达到了 5%。 在今年的前20周，重点城市的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是4567万平米，同比下降了35%。我们从供应上来看，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呢351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了28%。重点城市供应的住宅用地的平均的容积率呢是2.0。比如说像泉州、杭州、苏州等一些供应的宅地的平均容积率呢，已经是低于了1.5。我们再来从成交的方面来看一下，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达到了254万平米，环比上升14%，成交的金额145亿元，环比是增加了3%，平均的溢价率呢是5.1%，环比下降了5.7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是要高于近年以来的均线。

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在今年的第二十周土地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推动体检更新一体化与股权型城市更新的深度协同。那这两天也一直和大家在分享关于城市更新方面的内容啊。最近呢，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召开了城市体检工作的部署的视频会，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住房、小区、还有街区、城区等等，从这样的四个维度呢进行了一个体检的全覆盖。那在这样的一次会议当中呢，也是要强调进一步的完善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的机制。这样一个重要的部署标志呢，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家城市体检的工作已经是从试点的探索转向了全面铺开，从单一的问题诊断转向了系统治理的提升，进入了一个全覆盖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城市更新实践呢，普遍是面临家底不清、潜力不明和资金缺口大、回报周期长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难题。所以这样的难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一些体检发现更新的需求无法转换为实际的更新的行动。所以基于此呢，也是提出了要精准体检的实存量还有股权赋能促更新的一个核心的思路，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全面摸清存量资产的底数与价值，以股权治理为纽带，要重构多元主体利益的结构的机制，以资本赋能为动力，要破解城市更新的投融资的一个困局，这样才能够推动城市体检与股权型城市更新的一个深度的协同，构建体检发现问题、股权治理共识、资金落地解难题、运营巩固提升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闭环。所以说城市更新呢，其实在摸索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发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在这条道路上呢才会越走越远。好，了解完城市更新，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企鹅岛的事情了。历时五年的建设，企鹅岛终于逐渐启用。最近呢，记者走访了腾讯总部的园区，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腾讯的全球总部的企鹅岛。那目前呢，这个园区的建设呢已经是完成了30%，那其中呢就包含了0405街区的部分的一些办公楼、企鹅公寓，还有明湾学校、前湾学校、云湾文体中心等等。园区呢，它是位于深圳市的宝安区的西乡的街道大产湾码头的东侧，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紧靠海边的位置，而且呢也是毗邻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和宝安中心区啊，所以它的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交通也很方便啊。所以从去年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试运营期间，一直到现在为止，园区内呢已经是有1.4万名的员工入场办公。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参与园区规划的设计师透露啊，说这个园区呢有大约80%的工位都是能够看见海的。听到这儿就觉得真的太幸福了啊。根据了解呢，员工的宿舍呢合计有11栋公寓楼，外形呢都是那种锯齿状的高低错落，所以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理念。优先呢就是面向年轻无房的员工，租期呢大约是在2年左右，月租金呢大约是在2000块钱。公寓的内部呢是以41平米的开间为主，每间公寓呢的内部呢都是配备有像中央空调啊、电热水器啊、烘干一体机、冰箱、衣柜啊、床、沙发、书桌椅等等，就是一个就跟正常的一个小家庭一样啊，就还是生活的非常的便利。那另外呢，在这个园区当中啊，还有这个自动驾驶的小巴车、巡逻的机器人和人形的机器人。自动驾驶的小巴呢，主要就是从地铁站来接驳员工到办公楼啊，非常的方便。腾讯的自动驾驶的项目经理李江涛就表示说，将来整个园区在建成以后呢，从01地块到05地块的单程大约是在2.5公里。那另外呢，还会增加各办公楼之间自动驾驶穿梭的一个服务。园区的占地面积一共是有80.9万平米，建成后总的建筑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规划呢，自南向北分为5个街区，它其中就是聚集了研发、办公、生活、文化于一体。全面建成后的公共区域呢，也会面向公众开放。所以未来预计这里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在园区内办公。截止到今年3月。

份的时候呢，腾讯的员工的人数已经是突破了11万人。腾讯呢是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滨海大厦，就是它原来的那个位置仍然是会正常使用，但是这个新的园区呢，哎，也会容纳新的员工就业啊、居住啊来使用，感觉像一个梦幻城堡一样啊，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稍后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

0: 快，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啊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当然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呢，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如果说各位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房地产的一些问题的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开通。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房东电话被打爆了，谁约都不见，中介就说呀，要想看业主卖不卖，你还挺难的。上海二手房呢，也是迎来了一个超长的小阳春，价格越等越高。去年这个时候啊，你再等一等，还会等到降价，可是今年就不一样了。这是来自于中介小哥的一个口风啊。记者向中介人员小张就咨询了上海浦东内环内某二手房小区的一个价格的情况时候，获得的回复呢是这样子的。这位小张呢，他就说啊，小区里39平米的房子之前可能是170万元成交，现在啊190万还不一定能够给你谈得下来。所以对于二手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今天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曹老师。
1: 好的。
0: 安
1: 居客上海数据显示呢，五月份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呢达到了28023套。啊，创下了近6年来的这个新高，仅次于呢2020年五月的啊3.05万套啊。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国内70个大中城市的这个房价变动的数据啊，2026年二月开始啊，上海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环比呢就由跌转涨，并且这个涨幅呢不断扩大啊。你看二月上升了0.2%。三月呢上升了0.4%，四月份呢上升了0.7%。对于这个超长的这个楼市小阳春，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分析认为呢，上海这轮市场的强势表现本质呢是市场自身周期性处理后的一个修复反弹，叠加政策效应之后，需求呢得到了一个持续的释放。此前的调整过程当中啊，部分二手房的价格呢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过度下行，就是市场本身呢已经积蓄了一定的修复的动力，春节过后呢

0: 限购优化这些政策呢，进一步打开了这个需求释放的闸门啊，带动市场热度呢，连续三个月维持高位。
1: 嗯，没错。那记者也是注意到，二手房市场的红五月的热度呢，其实不亚于三月和四月。安居客上海对于网上房地产的数据的整理就显示，说在整个五月，共有八天单日成交呢是突破了1000套，其中呢三天是超过了1500套。5月10号的单日的成交呢，更是达到了1664套的一个新高。那据这位中介小张就说了，说5月份啊，这个老公房成交是比较多的，那感觉呢，整个市场呢都在买这些老破小，一房二房卖的都非常的好。
0: 他呢也举了个例子
1: 啊，我们来看一下
0: 啊，他说位于浦东大道内环内一套55平方米的这个二手房啊，房东呢一开始呢同意230万成交啊，一个星期之后他说不卖了啊，一周内看了人太多，房东的这个电话呢都被打爆了，现在我们谁约他都不肯出来谈啊。实际上呢240到250是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他要是出来的话有可能240万就能卖掉了，但是他坚持不卖，说要等等啊。小张告诉记者说呢，这一片的这个老破小由于这个价格调整的比较充分，年租金呢大概是5万，房价呢是170万左右，租售比呢接近3%，所以有一波人呢从2024年底就开始买入，整个2025年在01到04小区陆续买入几十套房子，只要房源价格够低他们就要啊。不过现在呢房价开始涨回来了，市场的话语权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嗯，是这样子的啊，这些变化呢其实也是能够反映出一些这个问题来的。记者也是注意到，上海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持续高位的同时，挂牌量也在不断的下降。当然这样的一个信号之下呢，买卖双方的博弈的心态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0: 张波认为呢，市场信心修复在加快啊，买卖双方的这个溢价空间呢也在不断缩小。具体来看，卖方呢不再盲目啊降价挂牌，市场持续高成交量也将大量的这个损盘出清，导致挂牌量回落。对于买家来说呢，观望情绪大幅消退，虽然还有部分客户还在犹豫，但是受到市场这个成交量持续走高的影响，入市的这个节奏呢有所加快。安居客线上数据显示呢，用户主动找房需求增加，成交意愿增强。五月份上海二手房用户主动发起微聊次数呢同比增长 4.9%， 啊发起用户数同比也提升了 4.0%， 啊说明市场的这个整体需求啊仍在释放。
1: 没错，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这只是上海的一个情况啊。上海呢它毕竟是一线城市，它能够代表的一个风向标，但是呢其他城市呢也未必就会有上海这样的一番景象。那当然，但是上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能够体现出一部分的二手房市场转暖的一些迹象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房地产啊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如果你现在啊也有这个二手房在手里面想要去买卖啊，如果说觉得新房可能价格不是特别的合适，想要买二手房，包括像现在啊一些次新房也是非常不错啊，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咨询一下，我们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啊，让你能够呢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在线上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啊，大家来留言。另外还有就是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我们也会针对大家的一些提问啊，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

0: 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4: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啊。如果说各位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关于房屋买卖、二手房出售，包括呢最新的一些房屋的相关的政策的解读，大家如果有疑问，或者你正处在一些这个处理的事情当中，遇到了一些纠纷或者是麻烦，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呢抖音号曹科说房啊，评论区啊，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曹科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当下的房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9688980。好了，曹老师。
1: 好的。最近呢有好几位听友呢都在为同一件事发愁啊。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房产证啊，上面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可是一到关键的时候呢，房子却不完全是自己的。你看有人离婚分家产啊，拿着写了自己名字的房产证信心满满，结果法院一纸判决下来，分到手的比想象当中少了一大截啊。有的啊，说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兄弟姐妹为房产证上的名字争的是面红耳赤，最后却发现啊，真正能说了算的根本不是那个红本本。还有人在买房过程当中被人给坑了啊，签了合同付了钱，最后才发现啊，房产证上写的名字压根儿就决定不了房子的最终归属。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有点懵了，
0: 对，为什么房产证上的还不能够去是我的房子呢？有名字还不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
1: 对，你房本上本来写谁的名字，房子不就该归谁吗？那不然加名字干什么呢？对吧？但是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呢，哎，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以为最管用的那个房产证、产权证，在法律眼里啊，分量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真正能够一锤定音的是不动产登记簿上的那一行字啊。今天呢我得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说清楚了。
0: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以后大家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呢，也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了。
1: 对，首先呢这个房子到底归谁，一旦对簿公堂，法官呢看的是另一本账。大家常说的这个房产证啊，现在规范的叫法叫不动产权属证，是吧？根据民法典第217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哎，听起来挺权威是吧？但关键是呢，法律紧接着又说了另一句话，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了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之外，

0: 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所以这句话呢，需要大家呢，哎，多留意，多看几遍。
1: 是的，
0: 啊，这就像银行的存款，你手里面有个存折，上面写余额10万，哎，看起来挺放心。但如果银行的系统里面只查出来只有3万，那你觉得银行会按哪个给你去给你钱呢？
1: 嗯，
0: 对吧？肯定是按系统里面的记录。不动产登记簿就是房管部门后台那个电子的大账本，啊，是物权归属的一个法定根据。房产证、产权证，啊，就我们手里拿那个东西，它呢，哎，不过是从这个账本上抄下来、打印出来的一个小抄，是登记簿内容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当这个小抄和大账本对不上的时候，法律它只认大账本，除非你有足够硬的这个证据证明这个大账本错了。你看，假如两个人一起出钱买房，最后房产证上呢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如果登记簿上写的是两个人，那房子呢就是两个人一人一半，哪怕这个房产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照样有权主张自己的份额。相反，如果登记簿上只写了一个人，房本上却写两个，那最后说的算的还是登记簿上的记录。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房产证啊，它只能证明你曾经是房主啊，但它的这个参考价值有限。不动产登记簿直接证明你现在是房主，法官和房管部门都认的。那房产证上写的名字就不重要了吗？就不管用了吗？哎，当然不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房产证和这个登记簿呢是一致的啊，谁的名字在上面就是谁的房子。
1: 嗯，
0: 但是万一两者对不上了，你就得做好登记簿说了算的这个心理准备。
1: 是的啊，
0: 对吧？其实聊到这个房产证和登记簿的关系呢，大家最关心的场景啊，十有八九跟这个婚姻有关系，对吧？咱先说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婚后买了房子，房产证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这个规定呢，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这个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等，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最高人民法院呢对此也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无论登记在啊哪一方名下啊，是一方还是双方，原则上呢它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呢，婚后用共同财产买的房子，就算房产证上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登记簿上也只体现一个人，这房子呢照样是夫妻共同财产。除非两口子白纸黑字写了婚内财产协议，明确说房子归一个人单独所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在离婚的时候想不通啊，明明房本上只有我的名，为什么得分对方一半呢？
1: 啊，那这个问题确实啊，里面存在了一些这个问题，大家搞清楚，
0: 对，
1: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对，不管你也知道是婚内取得的这个房子啊，你不管是登记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不管是登记在这个登记簿上，还是房本上，它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是的，
0: 啊，所以从法律角度看呢，婚后买房的这个钱是两个人呢一起挣的，登记在谁的名下呢？只是记录在谁名下。不等于全归你所有，好吧？
1: 嗯。
0: 那婚前买的房子呢？婚前一方全款买的房，登记在一方名下，属于个人财产。但如果婚后把对方的名字加了进去，那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了。
1: 是的。
0: 啊，但是呢，这里面呢有个最新的变化啊，特别值得大家呢去注意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2025年的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这个解释正式实行，其中呢对这个房产加名的规定呢做了大调整
1: 啊，
0: 大家来看一看啊。新规的这个中心思想是，如果一方婚前买了房，婚后加了另一方的名字，离婚的时候这套房子原则上还是归出资的那一方
1: 啊，就是等于说这个加名字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大了。
0: 对，但是呢，法院呢会综合考虑婚姻存续时间、双方有没有孩子、离婚时是谁的过错、各自对家庭的贡献等因素，酌情判定是否需要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还有补偿多少。 也就是说呢，以前有些人认为，哎，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以后离婚了，我就能分一半。现在这个说法行不通了，啊，最高法呢，前段时间公布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说这个房产价值是600万，啊，离婚了，虽说提出离婚，婚姻存续呢是10年，离婚的时候加名方啊，就是他没有出资，但加了名字，只得到了120万的补偿，而不是他自己想象中的300万，对吧？如果是短婚，哎，那分的就更少了啊！结婚没多久就离婚啊，又没有什么特殊贡献啊，可能连补偿都没有啊。所以说呢，不管是已经在婚姻中的，还是准备踏入婚姻的啊，心里呢都要有杆秤。婚姻它不是生意，你不能太算计，但是呢，你要了解法律规则，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个呢是必须的。
1: 嗯，对，是的啊。
0: 讲完了这个普遍情况，咱们再来说说出岔子的一些特殊情况啊。房产上的名字和登记簿上的名字对不上，哎，这种情况呢，在市场当中呢，虽然出现的不是很多，但是一旦发生，你就知道有多糟心、多烦人、啊、多烦心了。
1: 嗯，
0: 第一种情况，登记簿确实错了啊，登记簿记录出错这种情况呢，虽然出现的频率不高，但也有。啊，比如有人冒名顶替办了登记，是吧？登记人员在录入的时候呢，信息输错了，登记的时候呢，遗漏了共有人，哈哈，这些情况，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民法典第220条规定了两种补救的办法啊。第一种，申请更正登记。如果你认为登记簿记错了啊，可以拿着证明材料去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更正。如果登记簿上记录的那位权利人同意更正，或者你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登记簿确实有误，登记机构呢应当依法予以更正啊。那么这个申请更正需要呢准备的这个材料包括像申请书啊、身份证，是吧？能证明登记簿有误的证明材料以及不动产权属证书。第二种，申请异议登记。
1: 嗯
0: 啊，如果对方不同意更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申请异议登记，把争议事项呢记录在这个登记簿上。但是要注意啊，异议登记呢有效期15天，这15天内你必须去法院起诉，否则这个异议登记呢就会失效。这个15天是个硬指标，你超过期限不起诉，自动失效，所以呢动作得快啊。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就是登记簿啊和这个房产证都对，但你确实吃了亏，怎么办？对吧？这种情况有点复杂啊，就是这个登记簿和房产证的信息啊是完全一致的，但你觉得这不公平啊？你比如说夫妻共同买的房子却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啊，比如说父母出资买的房子却只登记在了子女名下，父母呢想主张权利啊，这种情况呢就得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啊。你比如说如果是婚后买房啊，只登记在了一方名下的问题，刚才呢其实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婚内用共同财产买的房，不管登记在谁的名下，原则上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女方如果觉得自己权益受损，完全可以去法院呢确认为共有产权。如果是父母出资购买的房子的问题，2025年的这个新规呢也给出了明确的指导，如果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房，没有明确只给自己的子女，离婚的时候法院呢原则上判给出资方子女所有，但是呢会根据婚姻的存续时间、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等因素呢酌情判给另一方适当的补偿。如果双方父母都出资，或者一方只出了部分钱，法院呢会综合考虑出资的比例和其他的因素啊，来确定这个补偿的数额啊。就是法院呢法律呢再怎么变化，思路其实呢一直都很清晰，就是保护出资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呢兼顾婚姻家庭当中另一方的付出的代价。说白了，既不能让人钻空子占便宜，也不能让真吃了亏的人得不到说法。
1: 嗯，
0: 最后呢咱们小结一下啊，房产证、产权证它不是万能的，你不要看到了它你就放下所有戒备啊，你看这个房子肯定没问题，因为它有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是错的，是吧？还有，不要以为自己的名字啊不在上面，自己就不是产权人， 也不要以为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啊，自己就一定会分得一半的房产权益啊。嗯，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一直给大家强调啊，说这个在房产买卖之前有一项重要的环节，就是什么呢，叫产调啊，产权调查非常的关键啊。买房之前查一下不动产登记簿啊，确保上面的登记信息和你看到的这个房产证要一致，
1: 你这样才可以啊，
0: 对吧？哎，有没有被抵押，有没有被查封，有没有设定居住权，产权人是不是卖家本人，面积是不是和产权证一样啊，这些信息呢登记簿上都会写得清清楚楚啊。如果和这个啊产权证不一致，这个时候赶快啊做出重新的这个怎么说呢，叫议价吧啊，重新进行来确定相关的内容。嗯，家庭内部夫妻之间啊，最好的保障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清楚写明白啊，婚前财产可以书面约定归属，父母的购房赠与也最好呢是白纸黑字写清楚是给谁的啊，别怕提这些事伤感情啊，真正伤感情的往往是以后因为财产而撕破脸皮，对吧？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在很多情况下呢确实很重要，对吧？但它不是最终的定海神针。
1: 没错 不能全部都依靠着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
0: 哎，真正让房子稳稳当当属于你的还是不动产登记簿上那行准确无误的记录啊。好了，今天呢给大家就说这么多啊，不知道大家能够记住多少啊，不管你记住多少，最后呢我再强调一个数字你要记牢，就是刚刚提到那个15天，万一哪天你发现登记簿错了，15天内必须起诉
1: 啊，15天的一个时间期限，
0: 对，错过就来不及了。
1: 好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给大家说的更清晰了一些，那这可能也是我们在日常的房产纠纷当中遇到的比较普遍的一些问题啊，通过这样的一些了解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啊。通过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能够了解更多的房产知识。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还是为大家开通。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线上啊，直接可以和我们来对话。好的，曹老师。
10: 嗯，好的。
9: 嗯，
10: 咱们来看看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翠屏山价格涨了吗？”翠屏山板块，
9: 嗯，
10: 翠屏山板块呢，因为这个板块呢，虽然距离主城是比较近啊，但是呢，起步呢相对。

0: 缓一些啊，这两年新楼盘盖了不少啊。最近呢，确实翠屏山板块的这个价格呢，出现了一些什么呢？微调啊，就算是微涨吧，啊，有一些次新房啊，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新建的商品房在售啊。次新房的表现呢，就是谈判的这个空间呢，有所收窄，啊，目前这个次新房的一些价格呢，基本上也就是在12000到13000。
1: 嗯，
0: 对吧？这个板块最低点时候应该是降，当时因为市场当时比较波动比较大嘛，啊，好多盘子也比较卷，最低的时候卖到是一万出头吧，啊，就是10000左右，啊，现在呢可能略微高了一些，啊，高了一些，但高的也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多。嗯，整个板块呢，应该说，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你像道路啊、绿化啊、楼盘啊，还有包括公园啊这些规划呢，都在陆续的进行实施啊。目前这个板块呢，可能就是教育资源、学校这块是个短板，有规划，但是呢还没有开工啊。如果你要是对教育这块有要求的，需要它开工之后再做决定啊。它如果一旦开工啊，招生的时间大致就能确定了，但它要迟迟不动工，你这个时间不好算，对吧？哎，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买的时候，的正常的一个使用，是吧？这个板块呢，应该说呢，它不是远郊板块，虽然是新板块啊，应该说呢，买起来问题也不是太大，不是太大，因为整个板块周边的话呢，板块基本上都已经成熟起来了。你像北面的那个环球港，是吧？东西面的那个叫什么云龙万达，啊，南面的话就紧邻着这个新城区这一块了。东面的话呢，可能就是离那个高铁那一块，买我觉得还是可以，摆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啊。如果说确实对教育这一块时间卡得比较紧的话，那你要考虑清楚了，对吧？再来看一条啊。
1: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啊。
0: 这位朋友问，他说老师，千禧城还能涨上来吗？怎么说呢，千禧城它应该说是一个远郊的一个大盘。这种房子应该说在这一波的调整当中呢，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啊。你要说涨上来，因为它高点的时候已经突破10000啊，现在的话估计可能也就是3000-4000。你要是等它涨回来的话，我觉得非常困难。你如果你不打算住了，我建议你尽快卖掉。哪怕就是这个亏钱你也要卖掉，及时止损。但如果你要有用，你说我哪怕以后可能还要过来住，是吧？那倒就无所谓，因为现在的价格涨跌呢，对你来说呢意义不大，对吧？因为你要卖的时候得等你用完之后，那个时候的市场再决定，是吧？值不值得？那你的这个任务都用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必去看这个价格了。对吧？
1: 是的啊。好，那这是我们来回复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通过大家的提问呢，其实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了解这一类型的问题。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朋友们啊的提问和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再见。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另外要提醒大家，之前提到的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帮枢纽主路的封闭施工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7: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7: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8: 孔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美妍，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9: 在生活当中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对话，比如说你要是不还我钱，我就把你的什么什么东西扣押下来，我要用这个物来抵这个债。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东西能够留下来，这样留下来到底合不合法，又需要经过哪些的步骤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跟两位一起讨论。我们先来去看一个短片。
10: 这张老板怎么还不来呀？我这还等着有一车货要结账呢，明天还得出货呢。哎，哥们儿，你也是来等着结账的吧？
11: 哎呦，可不是嘛，都2天了。
10: 你说这张老板人哪儿去了？
11: 真是再不来我就……哎呀，二位兄弟，二位兄弟，哎呀，对不住，对不住，
12: 您可来了您。
13: 这个真是对不起啊，真是抱歉。这个我这两天真的是手头特别的紧，你看再容我2天行不行？我这摇出花园给你们筹钱呢啊！坐会儿，喝会儿，喝啥？
10: 咱合同上写的货到付款，今天您要不给我这车鲈鱼，我可就拉走了。
9: 我们看到因为迟迟收不到货款，那这个老板呢，货车的老板就要把这一车鲈鱼给扣押下来哈。那先请教一下这个孔老师，这么做合不合法？
14: 这涉及到留置权的行使的问题，货运公司的这个做法呢不太合法。为什么呢？有2点。第一，实体方面，如果你直接把这车鲈鱼扣下来据为己有的话，而这个鲈鱼又属于可分财产，是会导致你扣留的这个财产的价值远远高于运费。

0: 这是有失公平的。第二呢，这个留置权的行使并不是只要你一不付款，我马上就可以把这个留置财产变现，而是需要经过特定的程序才能实现这个留置权。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如果把这个货运公司的老板呢叫做假货运公司哈，那么他其实要想行使这个留置权还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够实现的。哎，那接下来的这件事呢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哎，兄弟，再通融我几天时间行吗？通融几天。
3: 张老板，咱合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是兄弟，我最近的货运公司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这么着吧，我呀再给您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您要是还不能把这运费给我，这车鲜鲈鱼我可就得卖了偿债了。
2: 就三天。
4: 哎，这怎么解释啊？这个，
2: 哎呦兄弟，哎呦，哎，我钱给凑不齐了。哎，老规矩，微信转账，赶紧
4: 您先坐，
2: 把那个鱼老三，
4: 您先坐，您赶紧坐。
2: 不坐了，我这着急呢。
4: 张哥，
2: 怎么了？
4: 这钱呢？你也甭给我了，这鱼我都要了。
2: 那不行，这个你要想要这鱼啊，下次我给你进新鲜的，好吧？
4: 张哥，我跟您说实话吧。
2: 怎么着？
4: 这车鱼啊，我给卸到我朋友仓库里了。谁知道这天儿这么热，这鱼都死了。
2: 啊，死了？那你得赔我损失。
4: 哎，
2: 现在正是卖鱼的好时候啊！
4: 你这车鱼已经抵运费了，
2: 运费。
1: 那孔老师，您看啊，以货运公司的这个做法合理吗？是不是这车鲈鱼就跟运费两相相抵了呢？
0: 这个第二个货运公司呢，它的有些做法是很可取的。比如说，它首先没有直接据为己有，它是告诉这个鲈鱼主人说。你要是三天之内不支付我货款，那我就要把它给卖了。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他给他了一个宽限期，三天之内
1: 是
0: 你要履行债务，否则的话我要把它给卖了。那这个就是法律上规定的这个必经的这个程序要件，要给债务人一个宽限期。那这个宽限期确定多少才合适呢？这里边确定了三天，可不可以呢？这个里边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个货物呢是鲈鱼，是属于鲜活易腐食品，所以呢，而且存储的时间越长，它可能价值就越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天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债权人单方通知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这个期限呢，法律上规定原则上不能少于60天，不能少于60天。当然了，如果这个期限是双方协商确定的，可以不受这个60天的这个约束。然后呢，只有在给定的这个宽限期届满的时候，这个债务人还不履行债务，那这个时候债权人就可以去实现债务了。怎么实现？可以双方协商去折价，那双方一个都能接受的合理的价格。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呢，债权人可以去进行拍卖变卖，只不过拍卖变卖的这个价格呢应当参照市场的价格，这样呢也就是民法典第453条的内容。
1: 那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啊，如果说哈这一车的鲈鱼由于这个保管或者说是这三天的养殖不善哈，那就导致鲈鱼的死亡的话，那么该怎么办呢？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因为毕竟嘛，鲈鱼这个它是您也说了鲜活易腐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哈，那它很有可能会有这个正常的健源状态啊。
0: 这就涉及到就是说留置期间这个妥善照顾这个留置物的这个义务。这个民法典第451条呢对此也做出了明确规定，留置权人在行使留置权的时候把这个财产给扣押下来了，他负有妥善保管留置财产的这个义务。如果因为没有妥善保管这个财产导致这个财产毁损了或者灭失了的话，那你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刚才这个小片当中，这个鲈鱼没保管好最后被热死了，那这个货运公司的这个老板是要对这个就是鲈鱼的主人是需要承担一个损害赔偿责任的。
5: 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哈，一般是这种案件带到法院以后呢，法院有两个重要的审查的焦点，一个是说留置权是不是合法有效的形成，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在行使留置权的时候有没有滥用这个权利，留置权人有没有妥善保管，对吧？包括可能我们后边还分享的这个资息的问题啊，包括行使留置权的这些程序要件又没有做足。那么法院在审查以后呢，他会根据审查的结果来评判责任，并不是说这个留置权人他有权利，那么他必然的就能得到他留置的这样的一个动产的一个折价补偿啊，这个还是不是必然的。比如说像我们

0: 刚看到的哈，上海的一个判例。当时呢，这个判例里边是一个运输合同，也比较典型，像刚才我们分享的这样子。那最终大家争议焦点就在于说，这个刘志的财产在刘志全人这里待了两年之久，
1: 那么是
0: 两年远远是超过了他本来应该合理的一个留置的一个期限。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这个刘志全人向法院去主张保存这批留置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仓储费要10万元，但实际上呢，法院只判了18000。实际上额外的剩余的那部分的这个成本都是由这个刘志全人来承担，因为他没有行使这个妥善保管的义务，同时他也没有及时的按照民法典453条的这样的程序要件及时的去行使刘志全。这个还比较典型，也比较多见。
1: 谢谢。那刚刚呢，其实这个孙律师提到了一个词叫孳息啊，这个孳息呢实际上是出现在了第452条当中，想请孔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孳息。
2: 孳息呢指的就是原物的对应的这个收益。法律上呢分为法定孳息和自然孳息。自然孳息呢就比如母鸡生小鸡，母猪生小猪，还有呢就是果树结果的这种情形。法定孳息呢就比如房子带来的这个房租，还有呢你借钱带来的这个利息，这就属于这个法定的孳息。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买套房呢，然后但是这家里这牛快生了，然后呢我俩就比较担心，你说要不你看最近有空帮哥看看，
3: 有实在有人没问题报我身上，
2: 但是吧我这可能得去30多天，然后呢
3: 一个月，
2: 当然也不能让你白看，你那个一天给你按着30好呀，
3: 没问题没问题，报我身上报我身上，
2: 行，那就这样，明儿我就给你签过
3: 好了，
2: 完了快生了你帮我好好看一下，
3: 没问题，
2: 好吧，行吧，哎，那辛苦，
3: 好嘞，
2: 到时候我明儿把牛签你那去，
3: 哎，得嘞。哎，哥回来了。
2: 哎，牛我看了，特别棒。然后感谢啊，那我就一会儿我就牵走了，好吧？
3: 哎，
2: 哥不行啊，
3: 怎么样？
2: 给您养了一个多月，您就按一个月900块钱给我行吗？这之前开玩笑呢，这咱也没签字儿。完了那个啥，我到时候请你出进去，好吧？
3: 就这么着了啊？
2: 哎，不行，我跟你说，今儿要是这个钱不给，牛就别让牵走了，
3: 那你自己留点吧。
4: 哎，老弟。
2: 哎，是吧？哎，老
4: 孔
2: 强了是吗？
4: 那牛不都给你抵债了吗？那听说那牛是
3: 好买，对，说你小牛，
4: 你那小牛让我牵走啊？
2: 哎呦哥，那不行，这母牛您拿来抵债，小牛为什么也要给您呢？
4: 母牛抵债够了，小牛你让我回去再养养，我再卖钱啊？
2: 哎嘿，你这个人见钱眼开，那小牛这也是我的，
4: 不是。
5: 虽然说呢，母牛被老李来抵了钱，但是生出来的小牛到底该归谁呢？彭老师，
6: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小牛是母牛生出来的，在法律上呢，这就叫自吸。
5: 自吸。
6: 而根据这个民法典第452条呢，这个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自吸。母牛生的这个小牛，它是可以把它留置下来的。只不过呢，你留置的时候，你也应该妥善照料好这个小牛。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小牛的这个价值应当优先用于抵偿照料小牛的这个费用，剩下的这个钱呢，跟母牛一起优先用于偿还债权。
5: 可是我觉得哈，比如说这个母牛和小牛的这个总价值，在我看来是要远远高过这个照顾他们的费用的，那么原来母牛的主人老王岂不就亏了吗？
6: 这个呢，其实就遵循一个多退少补的这个原则。
5: 多退少补。
6: 对，因为这个母牛和小牛，它本来都是属于这个老王所有的，然后呢，他卖的这个钱其实也应该归老王所有，只不过呢，因为老王欠债，卖了之后，那要把这个钱先用来偿还这个照料费，有剩余的，当然还要回归到老王牛的主人。当然了，如果不足的话，你也得继续去清偿。
5: 那孙女士，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7: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啊，像在山东代养黄牛这个事情还比较多的。
5: 代养黄牛。
7: 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甲乙双方来合作去做这个事情，那么甲方他提供一定数量的这个黄牛，要求呢乙方来代养，乙方可能提供饲料，然后呢在这个饲养过程中呢，可能也要注意这个黄牛不能生病，对吧？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去保证这个黄牛的品质以及它的数量。那么在正常履行合同过程中是没有争议的。那么可能有的时候会比如出现黄牛生病，或者说黄牛这个最后养出来的这个质量不太匹配这个甲方的这个需求，双方就会产生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呢，甲方就可能不太愿意去付这个代养费以及饲料的相关的费用，而乙方就觉得我已经给你代养了这个黄牛了，你就应该给我费用。那么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呢，这个乙方他就可能去留置。

0: 这样的黄牛，在这个过程中黄牛就可能生下小牛，那么这个就很匹配我们刚才这个小片里边这种情况啊。所以刚才在提到说这个黄牛和小牛，其实这个乙方他是有权去留置的，但是留置的过程中就要根据民法典452条中，那么去收取小牛的，包括代养它，对吧，饲养它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这种疾病啊什么这些所用的费用都要应该进行抵扣的，就是说这个价值匹不匹配的问题，
1: 是
0: 相当于说我这个扣养的这个牛的这个价值远远高于这个合同价款。但实际上在我们看到的司法实践中，这个价款其实要结合很多方面来看，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他饲养黄牛的这个质量和这个数量加起来是不是符合原来合同的约定，那大家其实他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并不必然的就是说我要算出一个总数来啊，可能要根据实际的这个证据来匹配，那在这里边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争议，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这个留置权它的留置财产的这个价值和实际抵扣的这样的一个债权价值往往会产生不匹配，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1: 刚刚的这个故事呢又有了反转，也就是说呢最后呢本来原来牛的主人老王不仅没有把牛来抵偿给老李，反而还把老李告上了法庭，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2: 老李留置了老王的母牛和小牛，眼瞅着都半年了，老李黑不提白不提，老王觉得自己亏得慌，就一气之下把老李告上了法庭，说老李留着两头牛不卖，万一牛死了自己不是亏了吗？那么老王的起诉能得到支持吗？
1: 老王起诉到法院，要求老李赶紧把牛卖掉，能不能这么做？
0: 这个就涉及到了民法典454条提到的哈，这个实际上行使留置权呢，确实是留置权人的一个权利，但是债务人并非不可为。那么在这里边呢，债务人可以首先要求他行使留置权，这是一点。那如果留置权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指令或通知以后，他不去主动的行使留置权，这个时候债务人有一个权利，他不是说直接去法院要求他去行使，而是说要求法院直接去变卖和拍卖留置的财产，这才是符合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一个做法。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结合我们的这个司法，就特别要提醒大家这个证据的保全。
3: 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说他能不能起诉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最关键的这个部分是，你即使胜诉了的话，你能不能强制执行让他卖牛啊？这是一个行为，能不能强制啊？不能，
4: 不能。
3: 所以你这个行为就算是胜诉了，也达不到你解决问题的这个目的。
4: 是的。
3: 所以呢，与其强制他卖牛，不如直接申请法院让他拍卖，然后让法院直接把这批牛给处理了。这个其实对应的就是非讼，就叫特别程序，不是我们说去起诉谁的这个问题，是直接申请法院实现担保物权。所以呢，他的这个案件类型也是属于担保物权的这个实现。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

0: 世界。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哎，米夏，你今儿怎么一个头两个大呀？
6: 嗨，你快别提了，我让电视给骗了。
5: 啊，不是让电视，不是怎么就被骗了？
6: 我今天嘛也想学学咱们编辑小莹莹她那股小清新的文艺范儿。
5: 你说你做自己不就得了吗？你非学人家干什么呀？
6: 那我也是从小清新小文艺过来的呀。
5: 得，不是，那你都干嘛了呀？
6: 我记得吧，每次看电视剧里那女主角把头轻轻地靠在车窗上，那幅画面真的是太美了。
5: 哦，你是说这意思呀？是，那样子看上去吧，确实挺不错的。
6: 但是，今天来主持的路上我就想了，那我也尝试一下吧，别留什么遗憾。
5: 哎呀，那什么，容我为你鼓掌加油。勇气可嘉啊，你看你这都一把年纪了，还
6: 你才一把年纪呢，你说谁一把年纪啊？我告诉你，我还是一颗少女的心。
5: 哎呀呀呀，真凉啊这屋。
6: 我坐在公交车上吧，我就也把头靠在玻璃窗上
5: 啊，感受如何呀？
6: 你可别提了，都快把我震成精神病了，我现在脑子里我还乱着呢。
5: 看出来了，非得刷绿漆是吧？非得改小清新范是吧？
6: 哎呀，这电视剧果然和现实不一样啊。
5: 那当然了，那都是理想化戏剧化了啊，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行吧，我看你啊今儿也是有点晕啊，那咱就借着你现在这状态，今儿咱欢乐正前方啊，蜜下留校，咱们俩人就来说说这文艺小清新。
6: 那行啊，就让我看看天边的那朵五彩祥云，我的孙大圣来了没有啊？
7: 福海
5: 你看，市镇坏了，刚一开始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6: 他们文艺小清新不都这么说吗？还说什么来着，我们不熟所以我是高冷，我们认识所以我是暖神，我想和你熟所以我是话痨，我们太熟所以我是蛇精病。
5: 不是，那要这么说你这状态，那现在应该是很熟了吧？
6: 谁跟你熟啊？你别套近乎啊，我只是抒发一下我的文艺女青年的情怀。想当年我也是正经八本的文青呢。
5: 不是，您别客气，我还真没看出来。
6: 哎，只不过时光飞逝，我渐渐长大，还说什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谁知道工作之后就连一场说走就走的下班都不行了。
5: 哎，别这么说啊，你这么一说得引起多少同胞的共鸣啊。我想说的是，米夏，你不是一个人。没了吧，这得有多少人陪着你流下了心酸的泪水，你想过没有？
6: 是，我真是太感动了。
5: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发没发现有这么一规律，这文艺青年坐飞机他老爱拍飞机翅膀，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6: 因为这样才有范儿啊。
5: 错，这主要是因为文艺青年一般都没钱买头等舱的票
6: 啊。 这怎么氛围一下就变了呢？

0: 说校园里的爱情最浪漫最纯粹，
1: 没错，但是吧那也得分人啊。你要是爱上了洋葱，那爱情就不单单只是甜美，只是沉醉了，还有心碎，还有流泪。
0: 说的没错。
1: 听过那段歌词没有？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
0: 哎，谁让你爱上洋葱呢？都说洋葱是没心的。
1: 错，那歌词你没听全啊。原歌词是，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把话得听全喽。
0: 哦，那我还真听出来一点东西。
1: 什么呀？
0: 你也有文艺的底子。
1: 那可不是嘛，想当年鄙人那也是抱着吉他的文青一枚。
0: 幸好是文艺青年，不是其他两种青年。
1: 接下来说说咱那个朴实无华的编辑郭子啊，因为长得吧有点惨不忍睹，所以呢上学的时候一直没女朋友。
0: 这不正好吗？正好好好学习。
1: 可是不巧发生了一件事儿，伤了他自尊了。
0: 哦，伤自尊了？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1: 话说那是咱们编辑郭子高三快毕业那会儿，班里管的也不是特别严了，座位随便坐。郭子他们班的一个小男生和另外一个小女生就坐在了一起，而且这个小女生呢还属于特别漂亮的那种类型，约等班花啊，这个你懂的。
0: 啊，那莫非咱编辑郭子还眼馋了？
1: 那倒没有啊，就是有一天吧，这一个小男生和这一个小女生啊，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
0: 我不跟你坐一块儿了。
2: 不坐就不坐，要换你换，我不换座。
0: 你，我跟你说，我就是和班里最丑的坐在一起，也不会和你坐一起。
1: 说完这话之后，那女孩子就特别不客气地坐到了郭子的身旁。
0: 好吗？这可不是伤咱们郭子的自尊吗？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被班花说成是班里最丑的同学。
1: 其实我跟你说啊，郭子，你其实完全不用这么自卑啊。俗话说得好，鲜花往往不属于赏花的人，而属于牛粪，你不用担心。
0: 刘笑，我算是看出来了，其实你才是那最腹黑的人呢。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病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刚才说的，咱们那个长得比较寒碜的编辑郭子，让他们班的班花给寒碜了哈。那接下来呢，就继续说说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特有意思的小事儿。
3: 你说咱们郭子被人都那么说了，他能甘心吗？
2: 那咱得继续往下看，不是吗？说咱郭子为了印证他到底长得有没有那么独特哈，他就去了一条商业街，那儿人特别的多。
3: 那结果呢？
2: 结果吧，结论还没得出来呢，倒让他遇着一小偷
3: 啊。
2: 郭子鼓足了勇气，就跟着这小偷一块转了半天，还特意跑到这小偷面前晃了两晃，但是这小偷吧就冲他笑，愣是没搭理他。
3: 不是，郭子什么意思？他还想跟那小偷搭讪搭讪呢。
2: 郭子看那小偷一直不是特别主动吧，他就主动起来了，他就问那小偷干什么。哥们儿，我看出来你是小偷了，你怎么就不偷我呢？
3: 啊，还有想着被偷的。
2: 当时那小偷一愣，大哥，我还以为你跟我是同行呢，你长得可真是不太像好人呢。

0: 行，这下咱郭子心里有答案了。
1: 是啊，
2: 那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叫无地自容吧。
0: 哎，还真跟这歌搭上了。
1: 要我说啊，米夏同学，你早上上班的时候把脑袋搁车窗上咣咣咣撞，那都不算什么哈，你那是自找的哈。我遇上那事儿，我都没地躲去。
0: 你遇上什么事儿了？
1: 说今天早上我坐公交车来上班，半路上吧，车上上了一位大叔，身上那个味儿啊，把全车人都给熏惨了。
0: 哎呀，那是挺难受的。
1: 而且吧，他上车以后吧，哎，他不左不右的，他就站在我旁边了。
0: 是吗？刘晓，大叔了解你，你是重口味啊。
1: 不是，你怎么还幸灾乐祸呀你？
0: 是吗？哎，你也有这种被整的时候哈。
1: 不，那谁让我遇上了呢？是吧？我当时啊，我是躲也躲不开呀。我是站在充分尊重人家的份上啊，我拼尽全力，我忍了一会儿，我当时真的是拿生命在忍呢。但是吧，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耐力是有限的，我还是忍不住，准备想挪挪，可是没成想吧，那大哥一把就把我给拦住了
0: 啊。
1: 他还特别纳闷地问我，说兄弟，你啥意思啊？
0: 啊，刘晓，你看看，还是让人家给你看穿了，你多伤那大哥自尊呢。
1: 谁说不是呢？我当时一想吧，我不是一文艺青年吗？是吧？我怎么说话，那也得带出点文艺范儿，对吧？我就特别客气地冲这位大叔说道，我说大哥，不好意思啊，我必须得挪挪。我对香水过敏。
0: 我上学那会儿，班上有一个特别活跃的男同学，上自习课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到处乱跑。老师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特严肃地说了他一句：“
2: 我说这位同学，赶紧给我回望。”
1: 啊？我说老师怎么用这词儿啊？
0: 是啊。老师估计当时也是没过脑子，或者是哪根筋呢搭错了，说完他就后悔了，但是已经说出去了又收不回来，那只能将就了。
2: 那估计应该还有下文吧。
0: 可不是，我们那同学也不是一省油的灯，一下午都沉浸在这个新词儿当中，放学临走的时候吧，还不忘跟老师说一句：
3: 老师再见，也祝老师回窝成功。
1: 你们这同学也真够调皮的哈。
0: 是啊，我们老师也说了，我们呀是他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1: 哎呦，巧了，我们老师当时也跟我们这么说的。
0: 估计所有的老师都这么说吧，来鼓励咱们。
1: 哦对了，那你们老师有没有问过你们一个问题？
0: 啥问题？
1: 为什么月球表面会凹凸不平？
0: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可能咱们学的专业不一样。那答案应该是什么呀？
1: 正确答案应该是嫦娥在月亮上学挖掘机呢。
0: 我上学那会儿，坐在我们班最后靠近教室灯开关的那位同学，有一次上晚自习的时候，他睡到一半脑子一抽，站起来就把灯给关了，然后继续睡。
1: 还真行。我那会儿吧，有一回考试，一哥们儿给我扔纸条，问我《道德经》是谁写的，我吧就在纸条上写了正确答案，老子，然后迅速的就给他扔过去。最后吧，没成想，我们这兄弟竟然把我的名字填卷子上。说能驱使一个人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清晨全然不顾外面寒风凛冽白露为霜，准时挥别温暖的被窝离开家门的，或许只有穷这一个字儿了。说多了都是泪。
0: 哎，这个答案可不唯一，你忘了还有一大波群体吗？
1: 一大波？
0: 是啊，学生群体呀。
1: 哦，对对对，那也是今天咱们主要说的对象。说这天一个消防员在火场里对一男的大声喊道：
0: 这位同学，这位同学，火势太大，你不能进去。
2: 你别拦着我，我就要进去。
0: 同学，里面的火势已经很猛了，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0: 后。
1: 那我更应该进去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蔓延而我等于住。
0: 可是同学，那你手里拿着几串生羊肉串，你是几个意思啊？啊，那是去那烧烤去了，亏他还想得出来。
2: 这脑子肯定是长包了。
0: 脑子长包？
2: 不是，怎么了又？米夏同学，你又有什么见解？
0: 我突然想起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本来心情挺好的，于是我就抒发了一下我的文艺小清新的念头。
2: 还是早上那股劲儿吧，还没过去呢，是吧？
0: 我找到根源了，肯定是被我老公给吓的。
2: 啊？大早上起来被吓的？
0: 嗯，今天早上我特别酸的跟我老公说，啊，每天醒来看见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2: 哎呀妈呀，米夏同学呀、啊，你还别说，你这一酸起来吧，还确实挺感人的哈。
0: 是吧？结果我那二货老公给我来了这么一句。
2: 你刚才说啥玩意儿？你老实交代，大早上起来别闹不愉快。那阳光到底是谁？男的女的？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来自王菲。这是初为人母的王菲献给第一个女儿窦靖童的作品，在声音的控制与细节的处理上，她都做得相当出色。我是小童，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黄磊、张清芳与黄舒骏。

黄磊、张清芳与黄舒骏。这首歌老歌新唱，出自于电视剧《似水年华》。2003年，黄磊自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在央视播出。这部电视剧以乌镇烟雨为底色，讲述六天邂逅与一生思念的文艺作品。他凭借着温柔、克制、充满诗意的叙事，成为国产人文剧里难以超越的经典。他不仅抚慰了非典时期人们的情绪，更让乌镇从一座江南小镇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文艺青年心中的精神故乡，带动了整个乌镇的文旅发展，也让年华似水成为一代人关于思念与错过的共同记忆。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tter。

李白来自李荣浩。这首歌有着乡村摇滚风的率性，唱出了对随性生活的向往。歌词以淡淡的自嘲意味，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看似亲密的关系，实则蕴藏着现实和疏离。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亲来自刘若英。

青来自刘若英。在滚石唱片阶段，刘若英的音乐标签多是细腻伤感，质朴抒情。这首2004年的作品加入电子编曲元素，节奏层次更丰富，曲风轻快洒脱，氛围感时尚鲜活。风格的突破并没有割裂情感表达，新潮的曲风恰好契合看淡释怀轻盈生活的主题，用律动感诠释放下沉重心事，挣脱情感束缚的心境。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永远在身边，来自大嘴巴。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恋上一个人，来自游鸿明。1994年9月，游鸿明出版了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标题主打歌是他写给另一半的情歌，虽然言简意赅，却情深意重，独特的嗓音认真表达歌曲的喜怒哀乐，增添歌曲的生命力。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The Winner Takes It All》，胜者为王，来自 ABBA。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胜者为王，来自 ABBA。 轻快的节奏，标志性的拍手节拍，唱出来的却是相爱之人分手之时未说出口的遗憾与伤痛。那一段行云流水般的钢琴间奏，为歌曲注入了法国相送般的浪漫与舒展，褪去了生硬的棱角，让情感得以更细腻的流淌。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空中的梦想家，来自张惠妹。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通过女生的视角表达了恋爱中的淡淡忧伤和对恋人的深情。歌词中女生将自己的思念和对爱的渴望寄托于云，希望云能够飘向远方，让对方感知到，既有羞涩也有无奈，但仔细想想，恋爱中的内心不就是这样吗？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周渝民、徐熙媛，让我爱你。

周渝民、徐熙媛，让我爱你。这首歌的歌词简洁而又直抵人心，它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更是一种承诺和呼唤。两人在当时还算默契的声音搭建起无尽的爱意，走心的传递真挚的情感，让人一听就觉得无限美好。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是谁说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另外要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一案说法，答疑解惑。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承诺租满就送车，但是呢送的是车价啊，怎么回事呢？说合同签了，哎，钱也交了，满心欢喜去提车，结果到现场就傻眼了啊。消费者万女士是通过微信跟一家维修站的员工洽谈电动车的租赁事宜，该员工就明确跟万女士承诺，这台车呢是四个月起租，租满十个月，送给你了就，车辆归你所有。那么在送车这个承诺吸引之下，万女士当日就通过平台跟该维修站签订了租赁合同，并按照该员工的指引，另行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电池租赁协议。在之后的十个月当中呢，万女士依约按时足额支付车价租金3000元及电池租金3069元，履行了合同义务。然而呢，当租赁期满之后，万女士前往维修站要求兑现承诺时，却被对方告知送车仅只赠送车价，电池仍然需要继续租赁或者另行购买。那万女士则认为啊，这个维修站的行为就构成了欺诈，于是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这维修站3倍赔偿电池相关的费用，返还额外收取的这个300元，并且赔偿精神损失。那黄律师，那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被告维修站的员工在缔约前做出的租满十个月送车的承诺，是促使原告订立合同的关键原因。那么该承诺对被告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按照日常理解与交易习惯，送车应只交付可正常使用的完整电动车。那么电池作为核心的部件，理应包含在内。被告在明知电池需另行租赁，该安排与送车承诺明显存在这个冲突的情形下，没有向消费者履行充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那么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据此呢，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交付完整可用的电动车，含电池的，如果无法交付，则需要另行支付电池等价款是3500元，并返还无据收取的300元。
0: 那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也都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也维持了原判，也就是说就是刚才法院判决了这么一个结果哈。
1: 对，
0: 那其实像这个事情，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说到，您买东西的时候呢，尽量呢要有一个书面的合同。你缔约，作为商家来讲，你缔约的诚信是重于泰山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格式条款呢也不能一签了之。这个案件也明确了经营者口头承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1: 是的，
0: 因为呢，这个经营者呢，他其实是当时他也承认他有过这种口头承诺，但。

0: 实口头承诺呢，你不能打这个叫钻空子啊，或者说你是用这个文字游戏，就是我送你车价，
1: 嗯，
0: 我送你车价，那消费者会以为什么？我理解，那我这车其实电池和车它的使用前，它必须是一个整体，你光有车价你骑不走啊，这个车子是吧？
1: 对，其实类似的口头承诺的话，它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去选择。完成这个交易或者达成这个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说虽然他没有写到书面合同里边去的话，他也不能够肆意的反悔，因为这是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的。
0: 嗯，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消费者呢还是要务必在购物之前仔细的核对合同条款，对于商家的口头承诺尽量留存微信聊天记录啊，或者说你通过什么平台上你沟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记录啊，要把它留存好啊。
1: 这个事件当中其实它是有签书面的合同的，
0: 嗯，
1: 也是提醒大家哈，其实之前也有提醒大家，就是对于类似这种交易的话，如果签书面合同了，尽可能的要把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达成的所有的合议，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比较看重的一些条款，合约定一定要写到书面的合同里边去。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因为很多时候就像刚才司道老师谈到了，有很多是格式的合同，即便是格式合同的话，也可以另行手写加进去，也没有问题。只要是两份合同里边都写上就可以了。同时的话，如果真的还没有写到合同里边去的话，也一定要保留好相应的这个证据，保全证据。尤其是这些聊天记录呀、录音呀、短信呀，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来保留。
0: 嗯，
1: 这只是提醒大家要有这个意识。
0: 是，
1: 嗯
0: 啊，要确保您的消费的一个核心利益不受损，这些重要的交易信息都要留存。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如果将来咱发现商品本身有问题，或者说商家存在这种模糊宣传、虚假宣传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拿出当时的一些信息啊，或者当时的一些证据啊，去能作为
1: 还原事实，
0: 对，作为还原事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证据的这个条件构成，那么人民法院也会相对的去采信你所提供的当时这个最初的这个证据啊。
1: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诉求都是建立在事实和证据基础之上的，
0: 嗯，
1: 否则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还原事实，进而没有证据来支持我们自己的主张。
0: 嗯，好，那黄毅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在这个遇到交通事故，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张先生是驾驶他的小轿车在主干道行驶。
1: 嗯，
0: 那么在6月3号的时候呢，早上7点应该是上班的途中，
1: 嗯，
0: 一名外卖骑手是闯红灯。那这个早间其实咱们不说别的，我们都有共鸣，他根本他就不看红绿灯，是很多人是吧？
1: 嗯，就很多时候可能看手机啊，
0: 对，
1: 或者是为了赶时间呀，
0: 或者就是。我是觉得那我想怎么骑他就怎么骑，他就是那种为了送餐或者送东西的这种便捷性啊，想要尽快的到达这个点位，
1: 提高效率，
0: 对，提高效率，
1: 嗯，
0: 就骑得特别的。我是前两天才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就在这个四道街那个路口，
1: 嗯，
0: 明明他可以刹车停住，他非要从旁边穿行，结果跟一个正常骑行的大爷撞到一起，两人都是车都倒了啊，那大爷伤怎么样咱也不清楚，所以这就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咱们通过这个案例啊，好，咱们继续说。外卖骑手是闯红灯撞上张先生的车的前保险杠，骑手倒地是擦伤啊，所幸伤的也不重。
1: 嗯，
0: 交警呢初步认定骑手是主责，张先生是次责。张先生车辆维修呢是需要更换保险杠和更换大灯总成，张先生目前是维修费4860元是自己垫付的啊，但目前这个骑手呢也是拒绝承担这70%的赔偿费用啊。张先生认为应该找骑手要70%，因为是主次责嘛啊。同时呢，骑手呢还向张先生索要误工费是1200元，双方目前僵持不下。张先生想咨询一下，就是针对于他所面对这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也好，或者费用的追偿方式啊，怎么去处理和解决？
1: 我有注意到他提到张先生提到是初步哈，
0: 嗯，
1: 这个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话，
0: 这个事故其实只发生了一周的时间。
1: 对对对对，交警呢可能是现场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嗯，
1: 但是的话，一旦双方不能够就事故的处理达成协议的话，
0: 嗯，
1: 像张先生现在目前可能考虑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追偿的话，
0: 嗯，
1: 那么一定要拿到交警部门给出具的事故认定书。那么要以事故认定书载明的事故的事实及事故责任划分作为我们提出这个民事赔偿诉求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证据来使用。所以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张先生要先拿到事故认定书，那么确定自己是次责，而事故的相对方呢是主责。
0: 嗯，
1: 对。所以说责任的划分的话，一定要根据这个正式的出具的书面的事故认定书，
0: 嗯，
1: 这个来进行一个确定。
0: 嗯，那如果说双方对于这个认定这责任有争议的情况下呢，那恐怕这个简易的流程就走不了了。
1: 对 对, 对，
0: 那双方要提供互相的证据，比如说行车记录仪，你现场这个定的初步的，就像黄律师讲的，初步的咱们说去拆解事故过程中做了一个初步定责，可能双方都不认同。
1: 对，因为骑手现在是拒绝承担这70%。

0: 他不认可，还有这个责任。
1: 对对对对，有可能是建立在对事故认定不就
0: 不是这种简易流程，他不认可，
1: 哎，不认可，
0: 那么就可能要走到一般程序。
1: 对对对，而且他同时起诉还说他要索要这个误工费用1200元，那很有可能其实认为你是他自己无责，对对方主责或者全责都有可能。就是从张燕这个表述来看的话，双方对事故责任的这个承担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争议，所以一定要有交警来出具正式的事故认定书。而且事故认定书出来之后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救济途径。如果对事故认定的责任划分比例不符的话，
0: 他自己其实先行自己维修车辆正常使用，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对吧？
1: 没有问题，
0: 因为咱们要把不管谁的责任，咱们要把自己交通工具修好，这个是那至于责任，那是因为经济损失谁来赔付的问题，跟修车没关系，
1: 对，
0: 是吧？
1: 而且的话，我们说谈赔偿的话，有两个前提啊，一个前提就是说责任比例我们要界定，第二的话，我们要把损失后果确认量化和确认，只有在这个情况来说，才能够把这个交通事故的赔偿事宜啊能够处理完。这个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费用的划分的话，当然有如果说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那么由责任的比例来进行一个依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划分。如果是说一方有责一方无责的话，那就是一方全部来承担，当然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张先生的车呀，如果是说张先生自身有责任的话，那么对方的这样一个损失的话，首先我从张先生陈述来看的话，应当是有这个交强险嘛，所以一般车辆都有交强险，由他的交强险来赔付对方的这个损失。而他自己的损失的话，他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可以让对方来主张赔偿，另外一种的话也可以通过自己，如果是有商业保险的话，也可以通过保险来进行垫付，然后由保险公司去进行追偿，两种途径。
0: 好，那咱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要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玉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啊。林女士也是说是雨天驾车，然后因为路面湿滑导致追尾前方的车辆，造成对方的这个后备箱凹陷，尾灯破损。对方的车主呢是找林女士要维修费9200元、嗯、啊。林女士联系保险公司呢，定损只核定了5100元。
6: 嗯，
5: 啊，就是说对方跟林女士谈的，你给我9200，然后林女士找了对方保险公司或者找自己保险公司，
6: 嗯、
5: 啊，要定损是吧、
6: 嗯？对。
5: 然后对方是不认可这个定损金额，
6: 嗯，
5: 他就不让林女士把车开走。那应该是这双方可能是不是车扣了？应该是、
6: 嗯、
5: 扣了停车场了、
6: 嗯。对对对。嗯，
5: 要求支付额外支付折旧费3000元，那想问一下如何处理这个车主无理索要费用的问题。首先这个阻止别人把车开走，这个你只要事故认定结束之后啊，交警部门开具这个放车单，
6: 对、
5: 嗯、是吧，
6: 对 对, 对，
5: 那他其实交警部门他去这个对于机动车的这个扣留，他不是说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个扣留，他是为了查实这个事故发生啊，或者说
6: 成因，
5: 对吧，以及这个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6: 是，对、嗯。其实就像刚才邵老师谈的一样，即便是交警部门那么扣车的话，他也得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和法定的依据。
5: 嗯，
6: 也不是能够肆意的阻拦别人使用车辆的。何况是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因为民事的赔偿的数额达不成一致的情形下，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去私自的扣留对方的相别人的车辆，对，这个是我们没有权利的。
5: 是，
6: 至于就是。

0: 对于如果是说对于维修的定损的数额不一致，大家可以通过法定的途径来解决，但是不能够自己采取这种阻拦车辆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个本身是不可以的。往往这种情况下哈，如果说因为自己主张权利的途径和方式方法那么不正确不合法的话，不仅不能够达到自己的诉求，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意外的法律责任。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来这样处理问题。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其实有两个点哈，一个点就是说，定损数额，定损数额，因为这个定损数额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是，一旦事故受损了，那么到把这个车辆送到4S店进行维修，那么维修好了之后的话，其实相应的维修费用由对方的保险公司直接来支付。不需要我们去支付任何的费用，所以这个定损的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维修过了以后它能够恢复我们车辆的使用状况，比如说后备箱的凹陷那么给你修复，那么尾灯破损更换，所以定损的价值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够把我的车辆修复好，那么使用的配件是不是我原来的车的变成的配件，
1: 是
0: 这个是我们可以需要去考虑的。
1: 我们可以对于这个侵害方啊，去来要求他按照咱们这个车辆的原厂配件啊，或者说进行这个相应的维修。
0: 对，
1: 那你咱们一直都说啊，去二类修理厂和一类修理厂以及4S店，它有不同的一个价格认定的体系，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啊，咱们看是选择什么样的修理厂进行一个维修，
0: 对
1: 啊，都是恢复原状，但是呢恢复原状它采用的配件不一样。
0: 对，基本上我们现在保险公司都是和这个各大 4S 店
1: 进行合作了啊，
0: 合作的，所以这个对方的车辆的话，应当是如果是到他自己的 4S 店去维修的话，那么保险公司是能够和 4S 店来进行一个沟通定损和更换维修的，所以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这个折旧费用，
1: 折旧费3000元啊，
0: 对，因为这个折旧费用的话，其实我们就说贬值损失嘛，在我们此前的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聊到这个问题，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支持这个贬值损失的。一般情况下来说的话，如果其实这个如果说这个车辆通过维修能够恢复使用，同时又不符合我们之前谈到一些情形，比如说是全新车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基本上是不会支持这个贬值损失的，因为它在法律上面也没有特定的这个规定，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任何事故发生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虽然说事故的发生可能给这个受损的一方或者受伤的一方带来一定的这种麻烦，我们说啊，即便是全额赔偿了，即便是医疗费用得到这个补偿的话，可能还会给我们整个的生活工作造成一系列的麻烦，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意外，那么所有的事故的处理它都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好的，那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王先生说，他是在今年的年初2月份的时候，在乡村小路会车啊，与对向无证驾驶的摩托车的这个当地的村民相撞了。摩托车驾驶员的腿部软组织挫伤，在住院8天，产生医药费、护理费，一共是6520元。交警部门呢是认定双方同责，因为这个乡村小路会车呢，他这个应该来讲跟人无证有证的，其实对于事故定责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啊。
0: 对。
1: 王先生呢垫付了全部医药费，现在对方额外索要营养费以及后续的修养的这个费用是4000元。就想咨询一下化验律师，那对方超额索要的赔偿啊，这个索赔是不是合法，能否追回多余的垫付资金？他已经垫付全部的医药费。
0: 对，但是呢他因为事故是同等责任嘛，他可能
1: 包括应该是护理费可能应该都给了，就这个钱他既然有这个数，应该是他已经给付了这个费用，应该是。
0: 对对对，所以他是我们的贴户，他是算总的损失，然后认为我是同等责任，那么我承担的部分已经给超了，所以我要回这个多支付的这个赔偿损失。那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目前来说摩托车垫付的费用就是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这两块，但是呢我们有注意到他这个是住院治疗8天，其实在住院期间呢他还会确实会有这个住院或者补助费用以及营养费用，那么后续的休养费用应该是后续的可能是这个误工费用，应该是这样的。休养费用我们知道它是针对什么呀，因为后续的话如果说确实有这个继续这个休息或者说继续这个康复的需要的话，并且因为康复的原因不能去工作导致有这个误工费用损失的话，那么还是可以来主张的。像这个里边的话，我们要去量化一个交通事故的总的损失的话，不仅仅是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它会包含住院或者补助费用、营养费用、交通费用，当然也包括医疗费用、护理费用和误工费用 等等这些损失，这个都是可以来主张的。所以要量化损失的话，是要把所有的项目都根据具体的伤情以及这个住院的时间以及后续的康复的周期来进行固定，固定之后的话，根据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划分，进而来量化自己应当承担多少，是否已经超负。
1: 嗯，
0: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精确的来量化。这里边提到的这个营养费用啊，就是对方的主张要有这个营养费用，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后续的休养费用的话，当然我们要看具体的这个诊疗的记录以及他的伤情。如果是说医生建议继续这个康复治疗一定周期的话，而且在康复治疗周期不能够上班的话，那么相应的误费用还是要有的。
1: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赵女士咨询也是交通事故的相关的问题啊。赵女士说呢，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她是停放在路边的车位，后方的货车也是倒车啊，给她刮蹭了。刮蹭之后，她目前造成了右侧整，那她是整个蹭过来了啊。全车的钣金喷漆就是受损位置，应该是右侧车身的全车的这一块的喷漆，钣金一共是11300块钱。那应该是豪华品牌车辆。造成这样10000多的喷漆，如果车损的话，对方司机呢只投保了交强险，伤害险是脱保的情况，也是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就说呢，我给你5000块钱，只能赔5000啊，剩余的费用就拒不承担了。张女士先想咨询一下黄律师这个起诉的流程，包括呢，他可能觉得对方可能是不是不具备这个给付能力，所以想保全对方的车辆啊。
0: 这个呢，我注意到张女士没有陈述这个事故的责任比例哈，没有事故这个事故责任定的结论，可能张女士认为的话，
1: 对方是全责，
0: 对，应该是对方是全责，因为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对方赔5000，他不愿意。我们就是把这个前提建立在全责的基础之上吧。如果对方全责的话，那毫无疑问，赵女士因为这个事件所产生的所有的维修费用应该由对方来承担。那么对方只愿意赔5000，因为他交强险嘛，交强险超出的部分，那么应该不止5000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毫无疑问，赵女士对于这个除了这个交强险投保之外的部分，是能够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的。当然我们虽然说一直不愿意，就是或者不建议大家来通过诉讼方式来主张的话，因为诉讼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处理事故的成本，时间的成本，包括我们很多的精力呀，包括有一些这个案件受理费用呀，如果说像赵女士这样保全的，可能还会有保全费用，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费用的损失。当然我们想起诉流程的话，一个是就是说赵女士的车应当是维修完毕，维修完毕的话有相应的维修的发票和维修的清单，那么根据维修的数额来这个起草这个诉状，扣除，当然我不知道保险公司这个交强有没有赔付啊，如果交强没赔付的话，一般是要将这个或者司机投保的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也要列为被告来一并主张，然后在司机上来形成这样一个起诉书。起诉状，那么起诉状的话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是这样大概一个流程。然后法院会进行这案件呢，当然会进行开庭审理，当然也会在开庭中也会主张调解，主持调解。如果是说能够在庭当中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出示民事调解书，如果不能的话呢，可能会来出具这个判决书。那么出具判决书之后，就存在一个执行的问题了。当然这也是赵女士关注的一个问题，要不要保全对方的车辆。其实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是货车哈，就是即便赵女士保全这个车辆，我们都知道哈，保全的目的，保全不是目的，保全其实是为了确保当对方不主动履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变现这个保全的这个财产，去变卖，然后的话来所获得的货币来用于偿还判决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债权。那么这个货车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说这个11300元扣掉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部分，那么其实差的不到10000元。在现实当中的话，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货车是什么样一个这个状态哈。一般来说，一个货车可能价值远远不止10000元。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最终未必会通过去拍卖或者变卖对方货车的这样一个方式来，
1: 这是一个手段啊，
0: 对，来实现这个赵女士的这个债权。就是我们在我们在工作当中会给很多朋友谈到了有没有保险的必要性。如果说你的索赔的数额只是10000元左右的话，而对方又是有一个营运的车辆的时候的话，他大概率哈是不会为了逃避10000元的债务去把自己的个车辆给处置掉，因为我们保全它是防止它隐匿转移财产嘛。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去评判一下，而且你这保全的话，还需要我们作为这个保全申请人向法院来提供这个担保财产。如果没有提供担保财产，还可以，大家也可以去 购买这个保全保险，但这样就会支付一些保全的费用，保险费用。所以的话，保全本身也是有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最终是要由双方当事人来进行一个分摊。
1: 嗯，
0: 进行一个分摊，当然这个分摊的这个比例肯定要根据这个判决的比例来进行一个量化，所以我们往往在标的额比较小这个情形下来说。

0: 其实并不建议大家去启动这样一个保全的一个程序，尤其是对方他有车辆的话，他肯定是从事这个营运的，货物营运的，
1: 嗯，
0: 他应当是有相应的收入，有资产，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我们只是说大概率的话，不会因为10000元去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一下孙先生想咨询华云律师的一个事情哈。
1: 嗯。
0: 3月25号的时候，孙先生夜间出行撞到了横穿马路的一个流浪的行人。
1: 嗯。
0: 啊，这行人呢也是受伤了，送医治疗，累计产生抢救以及住院费用是28700元，那索性伤的不是太重。
1: 对。
0: 啊，可能当时看比较严重啊，那、
1: 嗯、
0: 但是2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在这个抢救费用上面那是很便宜了，应该是。
1: 嗯嗯嗯
0: 啊，现在没有办法找到行人的亲属，保险公司呢理赔流程受阻，孙先生全额垫付了医药费，就咨询一下环律师，这个费用报销，责任认定以及后续，他说这个伤者现在是无人认领，也没法沟通，应该可能是这状态，是不是这人有些问题？是不是智力上？我估计可能是，
1: 对，有可能是
0: 不大能沟通，也就是说需要找到他监护人，应该是这个状态啊。
1: 对对对，一般来说的话，像类似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如果说能够通过。公安机关哈，因为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够通过问卷查到这个人原来的这个所在户籍地。那么如果找到户籍地的话呢，由他户籍地的这个居委会或者说村委会可以出面来代为处理相关的事情，或者说是由民政部门。但首先得找到一个属地的问题，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还建议这个孙先生啊，就是说和我们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来联系一下，看看由他们来进行一个处理，因为这个流浪。

0: 员的管理的话，它其实是属于我们民政部门来进行一个管理的。
1: 嗯，
0: 是一般来说，应该是。当然确实有这种情形，就很少见，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确定他的这个，可能很多流动人员他自己，就像刚才Star谈到了，他自己可能是没有正常的这样沟通交流的能力，无法去向我们透露出他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原来来自于哪儿，然后他的亲属的这个相应的信息是什么都联系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只能说求助于公安机关，看公安机关能不能够查询到。如果查询不到了，给一个民政部，我们当地的民政部门来联系一下。是这样。
1: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周先生想咨询黄律师一个事儿。周先生是在去年的12月份向一家叫有色汽车改装是支付了8900元约定的改装车的轮毂刹车套件，但门店给他更换呢，现在他认为是杂牌的劣质配件。使用半个月之后就是刹车出现失灵，三辆检测判定的是改装配件不合格，然后拆除改装件加车辆检测花费是2300块钱。现在是改装店拒绝退这个全款8900，同时呢也拒绝赔偿，就想咨询一下黄律师，像这种你有没有什么维权的途径，或者说投诉监管部门的这个渠道？那首先是我觉得排在第一的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这个配件，你说你首先你要进行鉴定，怎么是不合格？为啥不合格？
0: 使用的是这种劣质的配件，杂牌劣质的配件。而且四 S 店自己呢检测的话，四 S 店检测的话也是判定是改装配件不合。这里边有个问题哈，其实呢就是说是周先生呢，他是在这个一个改装门店来选择的这种改装，不是在4S店。那么现在的话，实际上是4S店认定这个配件不合格。关键在于呢，改装店他是拒绝退款或者赔偿的话，他认不认可？应该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对4S店这种检测不认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对于类似的这种纠纷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去确定这个改装本身有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4S店检测给了我们周先生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但是4S店本身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官方的，或者说是具有鉴定资质的一个机构，所以这个里边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改装店认为4S店的这个结果它是不客观的，会导致双方对于这个导致目前我们这个周先生车辆刹车失灵的故障的原因，所以这个呢，如果是说大家双方之间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很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是有找到一个第三方对这个刹车失灵的这个故障的问题做出一个鉴定，以此呢来作为这个评判的依据。我觉得通过周先生的表述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改装店并不认可4S店这样一个
1: 啊，对对对，他不认为4S店鉴定是准确无误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劣质配件、杂牌配件，那你怎么说？你只要非原厂的，他都可以说你这不，只要不是原厂，我就说你是杂牌，是吧？那它是存在一种竞争关系的哈。
0: 对对，就是它的概念可能是非这个原厂，并不一定等同于这个劣质。所以这个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鉴定的问题。当然，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监管部门也有可能会去组织大家来对相关东西进行一个鉴定。但前提是双方都配合。如果是不配合的话，那么就会对鉴定的本身产生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说监管部门能够解决，那是当然最好。如果监管部门解决不了的话，对于这个因为民事赔偿嘛，这里边毕竟牵了个民事赔偿的问题，即便是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我们也没有不能够去直接强制商家向这个受损的一方去履行赔付义务。因为对于这个，因为它毕竟涉及到一个民事赔偿的范畴。那么对于民事赔偿范畴的话，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么我们的专项只能向法院来提起诉讼。当然了，我们还要看他当时不是签了书面协议，如果协议上面有仲裁，那么走仲裁；如果没有仲裁的话，可以走这个诉讼，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但是诉讼过程当中的话，依然还需要解决这个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改装究竟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改装使用的配件和周先生车辆目前的这样出现的故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是要求这个改装店来承担相应的这样一个民事法律责任的一个前提。所以这个对于这个类似的这种改装的话，我们大家还是建议到这个专业的有资质的相应的店去实施，因为尤其是主持人提到它实际上是涉及到刹车这样一块是制动系统的，这个是对于任何一个车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件。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咨询，也是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儿哈。王女士说呢，她是驾驶车辆在十字路口正常绿灯通行，张某是驾驶电动三轮车闯红灯右转啊，就右转红绿灯是有的。两车发生碰撞，王女士车辆的左前大灯保险杠受损，电动车的

0: 驾驶人，电动三轮车驾驶人张某是轻微受伤，张某是事故全责，张某现在拒绝赔付修车费以及当时王女士给垫付的这个医药垫付款，目前呢涉及这个金额是车辆维修是3860，前期垫付的医疗费是1240，合计是5100元。想问一下黄律师，就怎么样去索要全部赔偿，另外就是怎么去主张这个打车的这个费用。王女士是汽车，
1: 对，
0: 是电动三轮车，
1: 对对对对。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通过起诉来索要全部赔偿的问题。其实通过这个王女士的陈述来看的话，其实所有的损失加在一块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数字，
0: 不大，
1: 哎，不是太大一个数字。所以当然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是交警认定对方是全责，而对方又拒绝履行这个赔付义务，所以导致张律师这个所有的损失无法得到一个实现的问题。起诉的话算是当时不得已为之的一个解决途径哈。如果是说王女士坚决要求这个通过诉讼方式主张的话，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首先是事故准备相关的证据，一个是事故认定书，另外是这个车辆维修的相关的这样一个票据，以及维修清单，包括垫付医疗费用的这样一个垫付的凭证，这些证据都需要准备好。那么在证据的基础上呢，可以准备民事起诉状，然后呢，向这个事故发生地的，一般是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主张的这样一个代步。打车交通费用，
0: 就贴交通工具这个费用啊。
1: 对，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如果维修的周期比较长的话，相对比较长的话，那是可以主张这个替代交通工具费用的。因为不一定是打车，不一定打车。如果是说这个王女士呢，可以就是说是去租赁和自己车辆，那么近类似的这个车辆来用于这个替代交通工具，而这个租赁费用是可以来相应主张的。但是前提是这个应该是维修的周期比较长，这个时候可以来主张。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是赵先生咨询，说是也是一个事故，赵先生是小区内部道路低速倒车，没有观察到后方玩耍的5岁的小孩，不慎呢是刮蹭这个小朋友的腿部，导致小朋友软组织挫伤，伤得也不重啊。家长要求是高额赔偿，目前还拒绝是走保险理赔流程，私下纠缠闹事儿，这应该也有情绪化的一个表达，毕竟孩子被蹭倒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咱们就说这个事儿，看赔偿要多少钱吧。目前孩子检查加医药费是1580，那确实没什么太重的一个伤情，软组织挫伤。家长呢，现在索要额外的精神损失8000元，合计诉求是9580元。就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这个高额索赔是不是合法？另外就是如何去合理的划定赔偿的范围？人损一般赔偿的话，其实就是你的直接经济损失。
1: 对，因为通过
0: 目前可能也看也没产生多少这个护理费用啊，这些小孩没有误工费是吧？
1: 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哈，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如果说是碰到孩子的话，肯定要进行一个检查，包括我们要拍摄一些这个摄片，一系列的检查的话，如果再加上医疗费用只有1500多块钱的话，估计也是做了一个常规的检查，摄片可能都做了。我们考虑到这个相关的损失的话，可能大概就是数字，应该也不会，也没有住院治疗，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实存在。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我们先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私下的高额索赔是否合法的问题。那么这个私下高额索赔是否合法，我们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第一，就是索赔的项目是不是有法律的依据。
0: 他目前是精神损失费啊，也就是精神损失抚慰金是吧？
1: 对，精神损失费呢，它确实在交通事故当中是可以主张，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什么前提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说是要构成伤残，
0: 致残了。
1: 对，致残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可以索要精神，它是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就是我们大家通常所说的精神损失费，叫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受伤情呀，伤情它虽然是不够残，但是的话，它会在我们这个头面部，并且、
0: 就是留下那种不可逆的那种伤痕
1: ，这样呢也会给我们这个造成一系列的精神的伤害，往往是这两种情形。否则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普通的伤情，尤其是不严重的话，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的话是得不到法院的支持的。这是我们说第一点，就是第二点的话，这个就是项目要对。第二呢，就是说你主张的数额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我们说的两点，就是是不是高额的问题，就项目要对。另外一方面的话，你要的数额不高，或者说不是一个 超出法律可以支持这样的范畴。如果是说索要的费用它在法律上面没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依据，同时的话是我又远远高出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范畴的话，那么它当然就是一个属于我刚才我们这听众朋友张先生说的这种高额索赔。那么高额的索赔一旦它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畴，那是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当然了，如果是说在这个我们处理事务当中，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身上别的损失，不妨碍大家在协商基础上主动给付一些。
0: 嗯，
1: 比如说确实导致人家孩子
0: 这个孩子受惊吓了，是
1: 那额外的再给拿一点这样一个费用补偿一下，作为我自己内心的这种这种歉意吧，表达自己歉意吧，这是法律不禁止的。但是的话，禁止的是你不能以此为我来高额的索赔，
0: 是
1: 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其实他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合理的划分赔偿范围。其实我觉得是更多是一个赔偿的项目。
0: 嗯，这个项目怎么去来进行一个列支？
1: 对，
0: 啊，
1: 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跟我刚才谈的
0: 就是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事儿，
1: 一个事儿
0: 啊。哪些是合理支出？
1: 对
0: 啊，
1: 对，
0: 目前这个咱们就说双方都是万幸，小孩没受多大的伤，就是擦伤。其实软组织挫伤不就是擦伤吗？
1: 对对对，
0: 没有硬伤。
1: 对，其实我还是建议哈，就是在孩子发生这个医疗费用基础之上，那么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小的孩子嘛，五岁的孩子，再加上邻里关系，我们就还是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是比较好的。
0: 好的，
1: 因为一旦是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超出法律范畴的诉求都是不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
0: 嗯，好，黄律师，咱们来最后关注一个吴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吴先生说他是去年五月份花费8200到也是一个汽修店去改装车辆的排气打包围外观啊。咱们就说去年，你看你在风口浪尖上，他飙车炸街，你说你这个是吧？咱这个行为咱就不说了，肯定没关注咱们节目，这是属于
1: 对
0: 吧？你这种都是属于非法改装，哪能改排气啊？是吧？啊，改装之后3天就被交警查到了。
1: 嗯
0: 啊，咱们说重点整治这项交通法行为，你还就是顶风作案，这属于啊，责令恢复原厂原状，那罚款500元。同时呢，改装配件还出现异响、漏水故障，4S店拒绝是返工退款。目前就是改装服务费是8200，交警罚款是500，共计8700。就想咨询一下黄律师，这个非法改装，因为交警给定性成非法改装，那你肯定是非法改装，你肯定是与法律不允许的，是吧？
1: 嗯，
0: 能不能去要求全额退款？能不能赔偿他的行政处罚的这块500元的费用？
1: 首先我们想说一点。其实这种类似这种改装的话，首先是谁呢？嗯，是我们作为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我们有这个意向，
0: 对，
1: 然后向这个一些这个车辆的
0: 改装店提出要求，
1: 提出个要求。其实倒不是说不能够对车辆进行任何的改装，问题是所有的改装
0: 在合法的范围内。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刚刚说第一点，就说改那个四出排气，那这个排气肯定跟原厂不一样，它就会形成一个噪音扰民。
1: 嗯，是。
0: 那么这两年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交警部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这里边呢，是首先我们要说为什么要提到这方面，就是第一，你自己提出了这种改装的要求，
0: 嗯，
1: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说你的改装要求其实本身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嗯，
1: 不说了吗？其实不是说所有的改装就一定要受到处罚，都是法律所禁止，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改装是有个度。
0: 是，
1: 何老师，就是有个度的问题，你不能够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去进行一个改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接受相应的处罚。
0: 嗯，
1: 所以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要求改装店来全额退款，由于是在我刚才谈的两点上的话，这个吴先生的诉求是很难得到支持的。
0: 嗯，
1: 那么至于这个行政处罚的损失，其实跟第一个是一样的道理。
0: 嗯，
1: 这个行政处罚首先是谁是被处罚人的，是吴先生自己是被处罚人。
0: 嗯，
1: 而这个作为改装店来说的话，他只是按照吴先生的要求来进行一个改装。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如果说要求这自己收到的5500元这个罚款全部由这个改装店承担的话，其实也是很难得到支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当事情发生之后的话，我们更多的不仅是要考虑这个改装店有没有责任问题，实际上我们考虑这个事情是怎么启动起来的。
0: 嗯，
1: 所有的一切的法律责任的量化都是建立在基础的事实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说当责任出来之后的话，我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相对方的身上去。
0: 嗯，
1: 这个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就说这么多。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力律所的黄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1: 不客气。
0: 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绿的心。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在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5: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周五时分呢，确实我们看到直播间的路况大屏啊，明显路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排在前三甲的三条道路。第一条金山东路，从金山南路到纬四路，由西向东。第二条泰山路，从三环南路到解放路，由南向北。第三条湖东路，从真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提醒各位小伙伴哈，在行车途中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的板块，我们会和大家啊共同来关注青春不散场。

0: 今天呢，我们将在毕业季的蝉鸣当中聆听那些关于成长、离别与启航的青春誓言。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先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0: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家有儿女周五卓越口才我说我秀的板块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毕业季的故事。想一想啊，是啊，在校园当中几年的状态让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早已积累了深厚的感情，剩下呢也是美好的开端。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毕业季，青春不散场，未来皆可期，回望来时路，那肯定是第一次踏入这个新校门的那种憧憬和懵懂，是无数个平凡却闪闪发光的日常，然后呢凑成了属于大家的青春答卷，然后拼凑成独属于他们这个班这个群体的青春答卷。特别是孩子们经过了六年三年的一些成长，你能明显感觉到是从青涩然后到从容，时光呢也是慢慢打磨去了孩子们身上那种志气，学会了独立和担当。那么接下来每一段全新的旅程就已经即将开启，那么在往后的岁月当中啊，这些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仪式感。那么毕业我们知道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前呢大家在校园里追风成长，往后呢奔赴山海，各赴前程，而且呢山水万城皆有好运，万事呢皆可期待，所以呢我们会说青春不散场，来日皆可期待。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周五卓越口才，我们来听一听孩子们青春不散场的朗诵。先来听一听小学毕业季的朗诵节目，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3: 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
4: 是啊，
3: 六年的同学时光就要分离了，
4: 真是舍不得呀。
3: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写了一封信。
4: 信？
3: 对，这信里啊，是我想对大家说的话。我看看，
4: 我也看。
3: 等一下，同学们，我们一起看。
5: 学问，时光悄悄带走了六年的青葱荏苒，留下我们童年永恒的印记，总有好多好多的依依不舍，也好想再认真看一看你们的笑脸。毕业从不是曲终人散，愿此去

0: 长，可我们却不会在跌跌撞撞中戛然而止。
1: 段段回忆让我们生活焕然，
2: 道道光芒让未来永远璀璨。
1: 我曾拥有那样一道光，一道永远不会散去的光。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这是小学六年毕业季的朗诵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六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孩子们呢，接下来他们笑着笑着哭了，感受了自己的青春故事。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来听一段毕业季的口才秀，来听一听孩子们眼中的青春不散场。是的，这几年的同窗学习早已经留下了深厚的感情。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分享到了小学孩子们6年时光的毕业季朗诵。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些中学生在他们的眼中毕业季又会有着一些怎样的情感呢？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8: 在阳光明媚校园里，我们度过了6年美好的时光。操场上我们奔跑嬉戏，
9: 教室里我们学习成长，
8: 每片叶子
9: 每一声欢笑都烙印在我们脑海中，
8: 老师们的教诲如春风拂面，
9: 同学们的陪伴

0: 人生如画，理想引领方向，格局决定宽度，温暖渲染底色。
1: 同学们，坚守梦想，满怀希望，愿你们充满活

0: 力、茁壮、成长。
1: 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展翅高飞，勇敢前行，
2: 勇敢恩之心，回首过去，勇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说，是啊，怎能不落泪。是的，你想啊，这么多年孩子们在一起，他们朝夕相伴，这种情感真的是让我们心里边很难割舍的。青春早已经把他们的记忆拉得很长很长，就像一个长长的电影画面，孩子们呢会在脑海当中一遍遍的去放映曾经的故事。青春呢也是人生最美的花朵啊，而且呢我们会说，有时候会执着于过去曾经拥有的缘分，那么更会无比珍惜。那么带着这一份心底满满的回忆，不妨呢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的同学们说一声顶峰再见。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李帆说啊，孩子们加油，是的，下一站未来可期，加油。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邝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象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关于成长、离别和启航的青春宣言。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孩子们的朗诵，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是的，一定要记住啊，散场的是盛夏，不散的是我们发着光的少年。青春不散场，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好好调整一下，特别是刚刚经历完高考的孩子们，十多年的寒窗苦读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圆满收官的不易。祝愿我们所有的高三学子们都能够梦想开花，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啊，开启人生新的征程，下一站大学。那么孩子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一个暑假期间呢，也是要多提醒大家一下，高考呢只是青春的一次试验，一定要理性的看待结果，这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虽然呢这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都值得被肯定被嘉奖，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放平心态，理性面对自己的结果，不要去纠结过往得失，不要去焦虑未来。无论是成绩如何，咱们这一段披星戴月的奋斗经历啊，都已经化作是青春最厚重的底色了。

0: 更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多一份包容理解，尊重孩子的努力付出，接纳孩子的平凡与不凡，用温情陪伴舒缓孩子们的心情，更要用正向的引导帮助孩子们调整状态，让我们的家成为孩子们的港湾，陪伴孩子们从容地迈入人生新阶段。而且呢，高考后的假期啊，一定是一个休整身心、提升自我的宝贵时段。放松不等于让你放纵哈，休息呢不等于荒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合理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拒绝那种昼夜颠倒，然后沉迷网络、荒废度日哈。一定要保持自律、有节奏的生活。假期里边，咱依然可以运动、看书，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主动的帮家里边分担一下家务，参与一下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哈，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和阅历。所以呢，这高考结束完之后啊，孩子们呢就可以考虑一下自己接下来的一个狂欢季了。但是呢，一定要记住哈，前路浩浩荡荡，万事尽可期待。而且呢，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达说啊，高考那绝对已经是顺利过关，然后呢开始放松。对，是的，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哈。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孩子们关于毕业季的一些朗诵，接下来时间我们会邀请老师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段关于那场青春的故事。节目当中有请钱子若老师。
1: 春野的风解开了时光的旧锁，茸茸草间露珠藏着往昔闪烁，在这蓬勃春日，我踏入记忆漩涡，打捞起那些永不褪色的青春段落。校园角落的蔷薇岁岁开落，曾映着我们出站的笑与羞涩。晨读声唤醒朝阳，书页翻过梦想轮廓，懵懂的我们追逐光，无畏坎坷。课堂上的争论像春日响雷，思想碰撞，火花在空气中纷飞。老师期许的目光是暖阳的春水，灌溉着理想种子生根拔萃。运动会的跑道阳光滚烫，汗水挥洒，脚步丈量着远方。摔倒时的疼痛被搀扶的力量抚烫，那是青春最无畏的倔强。春日野餐铺展的旧格纹布上，堆满欢笑和酸甜的青涩念想。偷偷递出的纸条写满懵懂的向往，在心底掀起温柔的浪。可时光如春日飘絮，抓不住的流淌。毕业钟声敲碎了彼时的日常，各奔东西，青春在岁月里摇晃，行囊装满那些未说完的衷肠。如今春日依旧，繁花正香，我在旧时光的站台久久守望。回忆是春野疯长的草，肆意又张扬。青春虽远，却在生命里地久天长。
0: 谢谢钱子若老师的分享。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刘达也是在手动点赞，感谢各位小伙伴。是的，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就是栀子花开毕业季的故事，青春 不散场，听听他们的朗诵，听一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一下他们的青春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身上的这一份阳光，更希望呢，他们的将来都是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就是青春不散场的口才秀，听了听孩子们的朗诵。那么刚刚呢也是感受到了这一份炙热的爱。有人说啊，毕业真的是一场盛大的散场，但是青春从未散场，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从孩子们的朗诵、老师的朗诵当中感受到了那些成长、离别、启航的青春宣言。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要来分享这一段，哎，我们可以听一听师生互动，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一份深情。老师们离开陪伴了6年的孩子，回顾了这6年当中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

旧时光最重要，悄悄过去，蓦然回首已是匆匆六年。很幸运，在我最美好的时光里遇见了你们。未来的岁月里，愿你们温暖善良。

是的，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说是一想到毕业季，为什么眼睛会有种湿润的感觉？你想啊，在一起朝夕相伴那么久的师生情感，肯定呢会回忆点滴的细节，感叹一下时光的短暂。同时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老师给孩子们最后留下的寄语，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勇敢的重要性。那么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青春不散场，未来皆可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吗？相信你们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加油，向未来带上自己的自信，去更广阔的世界里续学属于自己的精彩。好的，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初衷，就说哈，祝愿孩子们青春不散场，愿你们光芒万丈。嗯，谢谢，说的真好。是的，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努力加油。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继续相逢在明天16点钟了。好的，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我们不见不散，周末愉快，再见喽。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东西。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凤鸣路从西向东方向，泰山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个6 1 2

0: 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次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包顺路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来吧，把每一天变成 Happy Party。 时间走到17:07，周五下班路上，各位下班好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今天是由我陪伴着大家两个小时的单机驾驶时光。我明白，还得报备一下撒老师又干嘛去了啊。由于本次呢就在明天咱徐州主场迎战无锡队的苏超比赛，咱们撒撒老师啊也是非常荣誉的担当了本次咱赛场开场舞的音乐总监。一直到昨天夜里边的时候都还在临时啊做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些节目编排的调整，力尽所能为大家呈现出最精彩的演绎，所以昨天晚上他也是熬了一个大夜啊，是缝缝补补熬一宿啊。所以今天呢也是为了心疼他啊，然后也让他呀好好的休息一下，今天就是我陪伴着大家两个小时的欢乐驾驶时光了。同时也提醒各位，如果真的有中签非常幸运的朋友们，明天能到赛场里边去现场观赛的话，可以稍微的认真的听一听咱们的开场舞的音乐啊，真的是我们撒撒老师呕心沥血一点一点给他传出来的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周五周末下班路上总是非常的快乐，因为结束了一周一整天的工作，终于能卸下职场紧绷的心态了，对不对？今天节目呢，大老师和大家不聊鸡汤不聊感悟，就来唠一唠作为打工牛马之间最有共鸣的话题，我们稍微吐槽一下吧。相信不少在座的朋友们大部分啊都是朝九晚五嘛，对吧，奔波在职场里边，但是每个单位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考勤作息时间办公要求，这些啊经常能看到的常规规定大家都理解，毕竟这个有规矩成方圆，对不对？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公司除了这些正常的制度之外，总会冒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哭笑不得的奇葩规定。每次遇上的时候或者听见的时候，心里面都在犯嘀咕，这件事儿和工作有关系吗？为什么要定下来这条规矩呢？每天跳那抓钱舞，对不对？有些甚至啊就是非常细致，但细致到让人觉得有点多余，有些呢是要求脱离了实际，执行起来别别扭扭，还有的规矩呢让人真的觉得很离谱，同事之间私下碰面第一件事就是互相吐槽，明明不影响工作效率和决定啊，也和岗位职责不搭边，却被要求严格的执行遵守，久而久之啊就成了大家这个茶余饭后的吐槽的主要的集中点了。先来举几个我听到过的身边的例子啊，大家听听有没有同感啊。有的公司要求上班时间水杯不能放在桌面，必须统一收纳，还有的规定啊同事之间禁止帮忙互相带早餐带奶茶，更有意思的是上下班打卡精确到秒，晚个十几秒都会直接进记录，然后早了的话当然也不算什么额外福利。最关键的是啊，负责这些打卡记录的这些 HR 或者人事啊，你过去的时候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是晚了十秒钟，你看能不行，系统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还有更有意思的要求，什么全单位全公司大家统一制服统一头像统一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圈，还有规定啊午休时间不能趴在桌子上睡觉，必须保持坐姿的端正，还有的职场规矩啊说开会手机必须统一上交，连静音震动都不行。每次遇到这些条条框框啊，说实在的打工人心里都一脸的疑惑，真的有必要吗？其实大家呢也不是说啊抵触这些规矩，但就是有的正常的规章制度啊的的确确是为了工作能更有序，我们能理解也愿意配合，可偏偏真有一些是脑洞非常清奇的规定，和工作本身关系不大，条条框框却一大堆，也让人越想越费解，怎么都理解不了这个制定的初衷。这还不是最生气的，最生气的是什么呢？不是单位统一要求这样，是只有自己部门这样。当然了，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奇葩的规定也五花八门嘛，有的是管你的着装，有的呢是管言行，有的呢是管日常的小习惯，每一条都能精准的戳中打工人的笑点和疑惑点。那今天咱下班路上我们就放开聊，别拘谨啊，把心里的疑惑和想吐槽的点都给他分享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啊，你都听到过哪些你不理解的，对不对？就那些个啊公司或者单位里边的奇葩规定，咱不一定吐槽自己的啊，我们就说一说自己听到过，我有个朋友就行。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啊，别管是加群还是公众号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实时的回复啊，不管是考勤、着装、办公礼仪、团建要求，还是日常行为里边那些匪夷所思的规定，咱都可以大声的说出来啊，就直接就聊聊你听到以后的真实感受，当然了不一定是咱们自己单位和公司，对不对？我相信今天这话题应该特别热闹啊，有人可能会吐槽考勤，有人呢可能会说说着装，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团建需求。毕竟摸爬滚打在职场里边当牛马这么多年，谁还没遇到过几条摸不着头脑的奇葩规定呢？当然了，吐槽归吐槽，欢乐归欢乐，咱就是借着这个话题啊，放松放松心情，把一周的工作压力都给它释放掉啊，看看啊谁分享的这些实际上听到过遇到过的规定最奇葩最接地气啊。来吧，今天的下班歌曲呢，为大家选择了一首真的能舒缓我们心情的好歌，也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周末。苏打绿 Ella 陈嘉华，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根据我们的路况显示，是湖东路由北向南，北京路由北向南，上海路由西由南向北，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周末晚间啊，咱这晚高峰来的也是早那么一点点儿。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行车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分享给我们，添加微信好友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这个呢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给他发送啊四个字下班快乐，他就可以把您拽入我们群中，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不管是话题分享还是呢路况分享，都可以第一时间帮您播读啊。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都听到过哪些单位或者公司里边特别奇葩离谱的规定？不一定说自己的单位，当然现在自己工作肯定都很好的嘛，对不对？保命要紧。我们就说我听到过啊，我某个朋友他们以前工作的单位都有哪些奇葩的规定。开头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嘛，说有的单位里边要求啊，水杯不能够买自己喜欢的款式的，得是呢单位统一采买的，而且呢不能允许桌子上出现个人物品水杯一类的啊，包括什么圆珠笔啊、键盘啊、鼠标啊，都得是统一的办公套件。咱群里就有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大老师，你刚才分享的内容精准的踩到我前公司身上，水杯啊不仅要统一，而且呢都是那个统一发的那种老干部水杯，玻璃的，冬天不保温，夏天不散热，而且还不能放在上面啊，反正啊就是很雷很雷很雷，特别多的这种事情。还有一位朋友们分享的说啊，说会议中途呢就让我们开手机的飞行模式，不能说话，如果听到的话啊是扣50，而且迟到扣50，早退扣50，反正所有的事情啊都是最后以扣50为结尾，对不对？也跟大家初心的就是诚心的分享一下，我曾经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拿到过全勤奖这个事情。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你都听到过哪些特别奇葩离谱的这样的一些单位或者是啊公司里边的规定呢？欢迎大家进群告诉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问号的诞生吧。
3: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4: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5: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未知
3: 谁？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5: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3: 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6: 问号的诞生。
2: 问号的诞生啊，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正在翘着二郎腿啊？是不是一低头发现啊，哎呦，自己正在保持着这个姿势听节目呢，对不对？其实啊，看过这么多的公众号和健康推送，都知道长期翘二郎腿，它是啊，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啊，就是什么脊柱侧弯、骨盆歪斜，这样一类体态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要告诉大家，这是西医的。从中医来看，这个看似放松的姿势还会悄悄地拉歪你的经脉，影响什么胆经、膀胱经、肝经，导致气血运行受阻。简单来说，中西医都不建议大家翘这个二郎腿。那么有人说了，这我翘了这么多年了，那现在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我该怎么办呢？说大夫，我不想知道我是这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这么美的。来吧，今天就教大家几招以中医的理论帮大家拉伸拉伸翘二郎腿，把我们造成的经脉拉歪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动作啊。因为中医里边讲什么呢，说骨正柔筋，气血已流，说这骨架子一旦歪了，其附着在上面的经脉也像被拧成麻花的橡皮筋，拉伸变形啊，气血这条河流就没办法顺畅的运行了。所以呢，今天啊，咱就来教大家久坐和翘二郎腿太多年之后啊，由真的是从头伤到脚这样一些体态的问题，怎么用日常的一些方法和动作来给它恢复恢复。首先先跟大家分享分享，除了脊柱体态之外，翘二郎腿还有哪些危害。 翘二郎腿的时候啊，会影响下肢静脉血液的回流，心脏呢只好更用力的收缩舒张，所以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高血压。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求测血压的时候双脚咱得平放在地面的原因。虽然这种升高是暂时的，当坐姿改变血压升高就会消失，但是啊，如果你本身是有一定的高血压史，糖尿病或者这些慢性病心脏病的老年人，那是尽量不要翘二郎腿，以避免的血液呢回流造成危险。来吧，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动作怎么来啊，把这种歪掉的经脉给它正回来。第一呢，就是把你的双脚还给地面，别管是日常坐立还是办公的时候啊，咱都尽量坐的时候双脚平踏，膝盖呢和地面尽量成一个90度的一个状态，让腰底呢自然的贴合你的椅背，头顶的百会穴呀和啊咱这屁股成为一条贯穿线，这个经脉啊自然就通畅了。如果一时真的是改不掉这二郎腿的习惯啊，也要减少频率，并且有意识的交替一下双腿，实在不行你就翘完左腿再换回右腿，对吧，收紧小腹来减轻骨盆歪斜的幅度。第二个呢是侧伸展，把咱胆经再给它通一通。这动作怎么做呢？首先啊站好了，双脚与肩同宽，左手啊咱就厉害的不行给自己插个腰，右手举过头顶，然后啊慢慢的向左边弯斜，就跟咱以前做那广播体操拉伸运动似的，感受到身体右侧啊从这个腋下一直到小腿外侧那条筋儿给它被拉伸了，保持三个呼吸，咱再换另外一边做上个两三组。还有一个动作呢叫蝴蝶式，它呢是揉你的肝经的。怎么做呢？首先啊咱平坐在地面上，脚心给它相对喽，膝盖啊向两侧压，双手握住脚踝啊上下颤动双腿，就感觉自己是个小蝴蝶一样啊扇动翅膀一样，坚持这么一分钟，这个能让长期憋屈的肝经得到舒展，盆腔的气血啊也能活跃起来。还有呢就是一个动作了，这动作稍微啊需要的空间会大那么一点点，叫滚背法，它呢是来调我们的膀胱经的，用双手啊抱膝坐在地上，身体缩成一团，然后啊就像摇篮一样用你的背往后滚，再给它滚回来，来回呢滚动个十次，用自身的重量按摩背部的膀胱经的穴位，来缓解因久坐造成的歪斜啊以及这个腰背板结。说实话偶尔这么滚一滚真的很舒服，虽然看起来稍微不那么体面一点点啊。待会儿呢我也会把咱们相关的动作讲解动图分享到咱群中来，如果各位也想学这么一招的话就先进群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哎，你看好多朋友们这周刚下班就问我刚听节目怎么回事，今天怎么又你自己萨萨又干嘛去了，把萨萨还给我们不是。首先我要声明一下啊，萨萨并不是啊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而是昨天夜里呢他不是充当了咱6月13号也就明天下午咱们徐州队迎战咱们这个无锡队开场舞的音乐总监嘛，昨天晚上的话也有临时的一些调整，都是为了精益求精，把最好的这样的一些表演呈现给全省的观众和球迷们。所以昨天晚上啊，他修改音频，修改了，熬了一个大夜。作为领导苏姐，还有作为搭档，我都特别心疼我们萨老师，所以就告诉他啊，咱啊既然为我们这后端做了保障，对吧？牺牲那么多，加班那么久，那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今天我自己来就行，我熬着吧。所以今天呢是我陪伴着大家两个小时的欢乐下班单机驾驶时光啊。同时呢也别忘了今天好心情梗有趣也给大家分享了一道题啊，说有一个地方只要是奶酪这个东西过去了之后它就会失明，那个地方叫什么呢？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的聪明才智告诉我们一下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再来重复一遍题面啊，说有一个地方只要奶酪过去了它就会失明，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欢迎大家进群直接分享给我您的答案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4: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8: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9: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第一名。根据我们的路况大屏显示，目前只有湖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处于压车缓行中。但是啊，随着咱们夏令时的改变，大家18点段普遍下班之后，估计徐州的晚高峰也是正式开启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各个路口的行车压力也会相较此刻再大那么一点点。所以各位，如果您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可以直接进群分享给我们，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这个是咱群里边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给他发四个字下班加群，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或者是路况分享了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最近呢咱有一个好消息，我不知道大家都还啊听没听着，就是啊我们淮海购物优是隶属于我们徐州国企，然后这样的一个背靠的平台，最近刚刚上线试运营，正在给大伙发福利呢。它呀是一个咱徐州市综合服务的平台，目前已经试运营了，融合了购物、文旅、维权等等类型的服务，也汇集了本地多家的优秀商户啊，推出了各类的消费补贴和这种优惠活动，来贴合大家日常消费的需求。同时啊，它是可以直接一键在线里边消费维权，而且都是咱徐州本地的一些国企帮大家来维权，所以中间呢少去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和沟通成本，从消费选购到权益守护全面覆盖，让大家购物省心，消费无忧。而且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微信小程序试运营期间啊，福利当然不少了。来徐州烧烤是必须打卡的，对不对？对于我们徐州本地人来说，精彩的苏超比赛配上烟火气十足的徐州烧烤，也是一直以来大家的观赛搭档。而今年呢，淮海购物优这平台直接帮大家伙解锁了全新的玩法了。大家都知道，明天晚上7:40，咱苏超常规赛第九周啊，我们徐州队主场会迎战这个无锡队，对不对？这场比赛啊，特别期待。在当天呢，咱淮海购物优苏超赶烤日的主题活动也会同步开启，以这个徐州烧烤文旅 IP 为核心啊，搭配上咱苏超赛事的热度，带大家伙沉浸式的体验地道的徐州烧烤文化，观球赛品烧烤，这样的组合在省内呢也是独一份的体验了。接下来重点来了啊，如果大家也想啊明天晚上边吃烧烤边看比赛，咱福利来了，现在就可以先打开这个淮海购物优微信小程序，你先给它注册上，因为明天啊就能有机会领取3款苏超赶烤专享优惠券，分别是什么呢？满50块钱减20，直接给你省30这顿饭，对吧？而且满100减50，或满200减100。后边2张啊都是属于五折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你可能听着说，如果按他那个店里边自己啊菜牌上的价格，这一串多少钱一串多少钱，满50减20还不如我去团购平台团的便宜啊，这个您就错了。要告诉您，淮海购物优里边各个优质商家合作商家都已经上架了跟其他团购平台同样价格的一个团购套餐，所以啊您是可以在这个团购套餐已经优惠的基础上再使用赶烤满减券的。你想一想，本身呢你团一个300块钱套餐，这时候你再抢到一个满200减100，不就等于花了，对吧，这五折的价格你吃了一顿饭吗？领取的时间啊，6月6号到6月18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投放，你现在就可以给明天早上啊你定一个闹钟，咱这券呢都是领完为止的。而且除了这个赛事专属的烧烤餐的这样的一个抵扣券福利之外，平台还为所有人准备了200元的通用消费券，各种消费场景只要是在这个淮海购物优平台里面你看得到的，都可以满200元01分只给你直降200，就相当于免费请大伙吃一顿烧烤了。第一波券啊已经在6月6号上午10点发放完毕了，第二波咱买200减200的这样的一个券就会在6月13号晚上的7点，也就是赛前给他发放， 数量有限啊，快点看看谁能有这样的幸运，这样的手速获得这样的消费抵用券。这一波的话会给大家发个30万元的。更贴心的是，如果此时此刻有外地的朋友们本身这周是为了观赛来到我们徐州的，也有福利给您啊。这是给来徐的游客朋友们量身定制的来徐游客专享券，大家呢可以领到了无门槛的满20减20的通用消费券，领取时间呢也是在明天6月13号。您呢这个领取的链接和二维码可以在徐州公交的接驳专线和烧烤专列里边看到，通过微信小程序啊直接扫描车内的二维码进入特定的专区就可以领取了，领完为止啊，这也是咱大徐州欢迎各位的诚意啊。而以上的规则啊还有这些使用券具体的这些啊小说明，您在淮海购物优这平台里边都能看得到。为了防止明天早上耽误你抢券，对吧，我建议大家是干什么呢，直接先注册下这小程序，咱先注册好了，明天就免去登录这样的一下的环节，10点钟的时候直接刚考卷等着各位五折来抢啊。本地消费看球撸串，超多福利尽在淮海购无忧，赶紧打开微信小程序解锁专属于徐州放心的消费体验吧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既然给大家介绍这个淮海购无忧了，那今天车厢麦克风就给我们演唱一首啊，包含 Go Go Go Go Go 好吧类型的歌词的歌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即可啦。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目前的话，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只有湖东路的双向还处于压车缓行中，其余的路段啊，咱晚高峰暂时还未开启。所以各位，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分享给我，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找到我们就可以啦。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好心情更有趣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啊有奶酪只要去到那块地方就会失明的区域，它叫什么地方呢？好多朋友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没有猜中正确答案的，给大伙揭晓一下啊，那个地方叫知识盲区。对吧，奶酪嘛，知识嘛，一去了之后就失明，知识盲区。怎么样，有没有博大家一笑呢？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分享您最近看到过不错的梗啊。来吧，今天车厢麦克风啊，要求大家演唱一些跟我们啊 Go Go Go Go 有关的歌。因为最近呢，咱淮海购物优这样的一个消费平台也是上线了，而且也会每天从6月啊6号一直到6月18号早晨都给大家发放一些咱们50减20 50满100减50，还有呢满200减100的各项烧烤专项用券。而且在明天下午的话，也会给大家啊提出这样一个200元的无门槛消费满减券的这样的一个抢购的资格。所以各位，如果现在没事的话，都先着注册一下咱淮海购物优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会员，这样也省去了登录的时间，咱明天的定一个闹钟，早上十点起来之后啊，直接就给他抢购一下。咱吃着串儿，看着苏超，对不对？体会一下我们家乡的热情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演唱一首啊跟 Go Go Go Go 有关的歌吧，看看都有哪些呢。刚才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庾澄庆哈林哥那个他的代表作，早期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就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呢，他也在用这首歌啊开启了他的赛程，但是没想到第一个被淘汰了。别人也都说啊，哈林哥嗓音机能可能有一点点的下滑，觉得有点倒嗓了，但是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当年的感动啊。所以呢，一说起 Go Go Go Go 都有哪些歌呢？你看冯队就给我们两首啊，一首中文一首英文的。他说中文呢，大老师，就是曾沛慈除了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之外那首够爱，应该也是终极三国，对不对？这样的一个里边的 OST 啊，剩下的就是瑞奇马丁了，对不对？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开启，大家又开始在怀念98年，说 Go Go Go 累啊累啊累，那不就够吗？切题又应景啊。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还有 Go Go Go Go 都有哪些歌会出现在你们的脑海里边呢？我倒想到了娜姐当年出道的歌曲，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接触她的时候都听的什么山不转水转，什么雾里看花这样一类的歌，对不对？但其实娜姐是靠西北风起家的，那首山沟沟就是她的出道作品。走过了山沟沟，大风它总是吹不够，两个沟你看。来吧各位朋友们，您脑子里都有哪些歌曲呢？也欢迎直接进群分享给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一首简单爱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今天呢咱好心情剧场和大家伙说一说啊，你都听到过哪些啊公司和单位的奇葩要求呢？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吧啊。咱辣椒说了啊，工作计划，我哪有什么工作计划，我的计划是不工作。还不是领导让干嘛干嘛吗？哪轮得到我来规划计划呀？我的计划啊，眼里边说实在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每个月每周都是改那么一小字再给他交上去。总之那句话，感谢窦师傅。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脑海里都有哪些啊关于公司或者是单位你听到过非常奇葩的工作或者是规章制度呢？欢迎直接进群告诉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啦。
1: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

0: 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北路段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来吧，18:04了，各位都下班了吗？欢迎来到我们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第二时段，我是你们大老师。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啊，目前咱拥堵的路段只有湖东路的双向外带苏堤路由南向北，目前都集中在咱西区啊，其余的部分的路段呢只是有所缓行，还没有出现相关的压车情形。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到的。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下班路上的话和大家聊一聊，请问你都听到过看到过哪些职场里边非常奇葩的规定呢？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吧啊。咱群里边路途遥远，勿忘初心，他说如果领导安排出任务的时候啊，人员自己失踪，那就是扣150，问我咋着，不是拍，是不是你被扣我这150啊，那不就叫擅自离岗吗？我觉得150都算少了。来吧看看大家伙还有怎么说的啊。咱们 Amber 杨洋他说啊，我们单位是干嘛呢，早上迟到扣钱，晚上呢加班的话有也不咋给算加班费。说实话听起来是最扎心的一条啊，迟到一秒都算迟到。还有 ZZZ 他说啊，我知道有一个这个公司是这样的啊，说是给同事他们有过生日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还有啊惯例在公司里边唱生日歌，真的就跟海底捞一样，然后一家人呢都假装很快乐。说实话啊，我作为当事人真的觉得很尴尬。其实我觉得这还挺有人性关怀的呀，只不过可能挨人的话会觉得稍微面子上过不去，对不对啊。还有呢阿星他说，我们公司前公司是这样的，每天得分享心灵鸡汤，漏发的话10块钱一条，有专人每天去查到底谁没有发这个朋友圈，而且要求啊朋友圈是开放的哦，不能够是仅什么什么人可见哦。还有呢咱萨玛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活啊我在以前公司里边这个就归我干的，但是我明明自己的职责是 HR。 还有呢林门他说啊，我曾经听到过有一个非常奇葩的公司的规定是干嘛呢，就是啊有年度总结要自己来阐述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领导们要马，然后呢但是呢每天呢看到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测算的，需要自己给自己找说我这个明年要加薪的理由。哎，还有好吃不贵的大辣片他说啊，我听到过一个，他说是同一个单位和公司里边的不准谈恋爱，这个我也听到过啊，究其原因好像说不想让他们分手，为什么呢，因为分手的话至少会走一个人是熟手，对不对，说要是年轻人多点的话关系图明显就非常的复杂，有些挂脸的都要影响工作了，心情不好的时候连人名都得尽量少提。想问问大家啊，你们办公室里大概坐了几个人啊，然后有几个群啊。如果真是我个人的话，我也不太希望啊发生这种办公室恋情，因为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到底到最后二选一的时候你选谁啊，都会影响工作的，对不对。还有呢不会潜水的小乌贼他说了啊，我听到过一个单位是干嘛呢，一天打卡4次，每天写日报，要写今天的工作内容和明天的工作规划，周二呢提交工作总结，周五开会汇报，老板和员工呢

是一个办公室的，还得安装监控。哎呀，说实在的，这看起来工作压力是有点大。如果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啊，会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里面来的这样的一些啊公司的领导，当然我们领导非常好，每天都是带着阳光雨露，我们上班啊是纯被领导过来治愈的，就过来之后啊，最近怎么样？非常好，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就叫做不过就是上班而已嘛，里边讲述了一个职场不断穿越的故事。在里边有一个奇葩的设定，是干什么呢？当时里边的小帅男主角特别崩溃的时候，跑到厕所里边自己去黯然神伤，结果呢他在厕所里边不是说有监控哦，而是说有人体的感应仪伴着一个智能的音箱，他在厕所里边待超过十分钟，这个音箱就飘出来这样的一些啊非常非常激励自己人心的轻音乐，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现在啊在洗手间已经十分钟了，相信自己，你可以克服困难的，让我们为公司的话创造更多的价值吧。那个时候小帅就彻底黑化了。而我们今天这位叫做白敬亭找我了吗，这位朋友也说了，在后台他说，我们啊前单位是怎么着，要求上厕所的时候不能超过十分钟，一开始我真的就以为说说而已啊，直到我上了八分钟的时候啊，回来真的就有人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刚才谁谁谁找你了，叫你控制一下去洗手间的时长。我听完之后两天之内就离职了。怎么说，你们单位还有人专门有负责这个看着的人，毛神是吗？还有 Sir 卡蒙他说啊，我朋友公司里边是干什么呢，要求每隔一段时间要给公司提问题，就真的不是建议啊，而是意见，而且一周呢必须提三个以上，提给对应的领导，然后啊提给对应的部门，还要追踪来进行解决。我个人觉得这个挺好的，方便自己工作呀，只不过呢结果肯定是有些会改有些不会，对不对？我在前公司里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自己实实际际遇到过的事情啊，就是啊，曾经我的前公司里面，他们当时呢，就由于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口罩时期，那个时候他们采购了一批门禁系统，这个门禁系统里边呢，是有人体的温度感应在里面的，只要你的体温超过38.5度，疑似是发烧的话，当时那个门禁就不会开。结果呢，由于夏天我们徐州的最热的那段时间的天还挺热的，作为一个大众交通工具通勤的人，回来的时候难免呢在路上要走一段晒到太阳的距离，由此呢体表的温度就特别的高。但是啊，那个门禁系统是和打卡的考勤记录联合在一起的，结果我就发现我在那个考勤机前打卡打了2分钟打不上，因为他始终在提醒我，你在发烧，疑似啊体温异常，不能够给我开门，他不开门的话就不算我到了这样的公司里面算作有效的考勤。所以那天的话我就喜提了迟到，但是我明明提早到了，而且在门口就不断的想让自己想方法让自己的体温降下去，能通过门禁，但是没有用，他的那个传感器因为会精确到啊自己体温的后一位小数点的位置，他就一直不让我过去。后来我遇到了管后勤的这位领导，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请问一下能不能把那个门口的，既然现在这段时间咱们都过去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大家体温也都正常了，能不能把那个温控的模块给他去掉，让大家刷脸识别就行了。然后他就回答我一句话，哼，你事儿还挺多的。后来我就再也不提类似的意见了，因为我发现真的是你提过了之后有些人会改，真的是有些单位他不会改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吃了还想吃，这位朋友他说啊，我听到过一个是这样奇葩的规定，说这是很多年前了啊，有一个老板呢会让我朋友每天到他办公室里边，冬天先到这个公司里边先把窗户打开给他透气儿半个小时，然后啊再给他关上，其次干什么呢，要在关公面前上个3炷香。招人的时候还明确要求说不能找这有94年的，为什么呢，说和他有点克。我不得不说啊挺迷信的啊，咱还是要相信科学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您都遇到过哪些非常奇葩的相关的公司的规定呢，你都听到过哪些呢，欢迎直接来到我们群里告诉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来吧，欢迎各位啊，分享分享你都听到过哪些公司或者单位里边的奇葩规定呢？放心，今天一定给大伙儿，咱们就匿名去。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咱们有位朋友啊，直接在群里说了，我听到过啊，有我朋友的公司里边是这样的啊，是请假制度这一块，说第三天开始扣你的是双倍的这样的一个工钱。比方说你请三天假，那就扣四天的钱，请四天假，那就是扣六天的钱，怎么还膨胀呢？你们是神券吗？这是真的，这是膨胀神券，都没有你们这么算的啊，跟618似的。还有今天还有朋友问了，说黎明在出发，说今天大老师单口吗？萨姐没直播啊、哦，萨萨老师今天啊是去负责了，咱明天徐州主场迎战无锡队，咱们开场表演的音乐总监的任务，所以呢也是在如火如荼为大家呕心沥血的排练当中。今天啊就是我来负责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单机自驾的生活啦。还有一位朋友啊，他也分享了，说我朋友里边啊公司他们单位也有一个规定，是干嘛呢？读书分享会，每个礼拜都得是晚上周六晚上的时候搞读书分享会，分享到晚上十点钟。我就想说陪给我一个周末行不行？要是我的话，我会分享什么书？就是悲伤逆流成河，就分享一些大家都看过的嘛，对不对？然后迅速的把这件事情搞过去，不会还要分享读书读的心得或者说是读后感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以前我在是某影城上班的，那个时候啊得是两个小时，我中间的时候你得打个卡打个点，打完了之后呢还要上传一些打点的数据，少一个点那就扣50，晚打一个小时那就扣200，每个月的话要算一算，如果自己忘了的话那就得贷款上班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听到过哪些公司或者单位里边的奇葩规定啊？好，那岳锤星野这位朋友，我们能给他就是这个实名了。他说没问题，因为我说的是我自己朋友的公司啊，是干嘛呢？他们是规定的，年假没有休完的话是不能请事儿假的。但我个人是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儿假他扣钱，年假他不扣钱呀。所以年假给他优先休了，反正堆年假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不休不完，就情况到了，对不对？当然啊。如果是有些单位或者公司里边，你说年假没休完还会给你啊这样补偿的，那是两说啊。我听到过这样的神仙公司和神仙单位啊，说如果你今年的年假没有休完的话，那就继续以多少倍的工钱把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工资给你计算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就说了，我们个前公司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他是老板发什么你都得回个收到，如果不回复的话扣20块钱，还会私聊你，告诉你啊那个群里面的东西你回复一下啊。还有那柚子啊，他说了啊，是每周一汇报上周的工作和本周的工作，这个的话就周会里边正常的工作流程啊，对不对？反正那还你就这庆幸吧，不是每天。还有一位朋友就跟帖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明明汇报工作或者会工作总结我能理解，但是要求有那种配套的 PPT 每周都得制作一下现场讲解的，这个我倒不太理解了。这要是我也试探不了啊。说实在的，我一生的工作之敌就是 PPT， 实在不会做呀。还有那快乐躲一躲，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入职过，在 BOSS 直聘上啊，入职过一个三个人的公司，每天早晨开晨会，硬生生把财务给干辞职了，剩下的俩人呢不开了。所以明白了，就是老板想给财务开的会，对不对？跟财务不对付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请问啊您都有哪些听到过的这样的一些奇葩的单位里边的规定或者是公司里的规定，可以分享给我们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稍后进入到今天的享乐先锋队吧，看看又有哪些消费方面的事情等着大家了呢。
1: 快，下班了，下班了！
2: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3: 我要去回龙窝，
2: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1: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2: 来吧，今天啊咱就说一说啊，最近真的很红的，而且大家啊在夏天里边趋之若鹜啊，始终都吃不够的一样好东西，就是龙虾。因为又到一年一度的龙虾季了啊，也想问问各位，今年的龙虾您都尝鲜了吗？但是还有些人和我一样，都觉得虾的个儿都不太大，或者说啊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都在等着大量的上市呢，对不对？也要告诉大家，就在最近呢，咱徐州的龙虾呀也是上市了，而且呢也有很多的优惠给大家分享分享，也让啊很多好龙虾这一口的朋友们都到了大快朵颐的时期了。随着最近呢气温的持续回升，夏日顶流小龙虾也迎来了集中的上市旺季，不管是朋友宵夜还是家中小聚，都少不了一盘红亮鲜香的小龙虾，对不对？蒜蓉的、金汤的、十三香的、烧烤的、孜然的、咸蛋黄的，咋做咋好吃啊。那眼下呀，咱徐州小龙虾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咱徐州电视传媒集团，对吧，我们的记者朋友们也是到了徐州农副产品中心帮大伙儿探寻了一下。他们呢一走进这个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水产交易区里啊，就看到各家的摊位的塑料盆里边都摆满了这些鲜活的、张牙舞爪的、活力十足的鲜活小龙虾。商户们也忙着分钱补货，交易呢也特别的红火，而且商户们也说啊，比前两天这价格啊又下降了一点，龙虾的品质啊也比刚刚开季的时候好多了，肉呢特别的饱满，打算回家呀也自己也弄上那么几份，一个红烧一个清蒸。相比于清明前后刚刚上市的小龙虾的高价啊，眼下的小龙虾价格已经特别亲民了。小龟骨儿的这种虾啊，只要不是特别大，不买那种 ultra 虾，你就买个标准版的，对吧？基本上每斤也就10块钱以内。商户呢，陈老板也说了，说现在3-5钱种的这样的一个青龙虾啊，基本上在8块钱每斤，4-5钱种规格的10块钱一斤，5-6-7钱种的大概就是12-13一斤，其实呢差别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虽然价格的持续走低，但不少商户也表示，现阶段的小龙虾的品质啊反而是优于刚上市初期的，因为经过前期出塘售卖啊，目前市场上龙虾最多的生产周期都是充足的成虾，所以虾肉呢从口感上来说更紧实，也不会出现空壳的情况。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大家，龙虾塘口啊已经进入到后期减产的阶段，存量也是逐渐减少了，再加上端午假期的聚餐需求的上升，短期内价格如果现在不吃的话，就错过了最具性价比的节点了。因为啊端午节一来，小龙虾价格商户们也都说了，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一定会上涨，因为现在龙虾已经进入到差不多季末的一个位置，该卖的都卖了，剩下的肯定会更加的贵一点。所以各位食客们、馋虫们，对吧，大馋丫头、大馋小子们，最近呢性价比颇高，大家可以按需购买。同时也提醒大家啊，想要挑选到品质更好的小龙虾，咱怎么挑呢？选择鸭身硬挺，然后啊活跃度高、腰部、腮部特别干净的那些鲜活龙虾，这样啊才能吃得实惠，吃得更安心。而且呢也要告诉大家，我想问问你们，挑龙虾的时候按爪子大的挑还按爪子小的挑？其实啊正确是按爪子小的买，因为小爪子的基本都是母龙虾，第二呢选择它白肚皮的干净一点的，这样呢它的肉质吃起来也更加的紧实啊。希望大家都能过上一个啊有小龙虾、啤酒、烧烤陪伴的苏超这样一个狂欢夏季。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山公路从南向东方向，迎宾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国际的金价持续走低，不少黄金门店都迎来了消费热潮，像是很多的店铺啊，尚未开门呢，店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像金价回归水平啊，差不多到了25年11月左右的区间了。根据某金店老板介绍，当下的消费者更偏爱金手镯这类的大件黄金饰品，而小件金饰的选购热度呢明显偏低。国际金价周三啊盘中失守4100美元关口，创下了去年自11月以来的新低，步入了四年间的首个熊市。所以听听各位啊，你们最近有购买金饰的打算吗？再来继续关注吧。江苏常州啊，陈先生和李女士通过相亲认识的，结婚半年后啊，女士得知了女方婚前就已确认精神分裂症且多次住院治疗，病程持续时间长，治疗时间久，感觉到被欺骗后，陈先生立即撤销啊婚姻的诉讼。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了撤销二人的婚姻关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呢按同居关系处理。法官指出啊，要构成可撤销婚姻，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重大疾病的发病时间应该早于办理结婚登记时，患病的一方在结婚登记前未如实告知。二是被隐瞒的一方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隐瞒事实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婚姻的诉讼请求。有人想问了，那这个和离婚有什么区别？非常简单，一个呢，你户口本上呢显示的是离异，另外一个的话是单身啊。

来吧，继续关注吧。NBA 总决赛激刺啊，马刺在最多领先尼克斯29分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大比分1-3落后。本场比赛呢，马刺最多领先多达29分，并且在第四节还曾握住20分的领先优势，但最终啊被逆转。最后时刻呢，阿努诺比补篮完成了绝杀，最终啊尼克斯以107-106以29分的惊天逆转马刺，总比分3-1夺下了冠军点。29分呢也是 NBA 总决赛历史以来最大的逆转分差哦。再来继续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吧。根据科媒报道啊，随着新一代旗舰发布的周期临近，关于苹果18 Pro系列的爆料信息持续增多。从目前流出的消息来看，苹果今年会重点围绕影像系统、续航表现及外观细节进行升级，来进一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像影像方面的相关爆料称， iPhone 18 Pro 有望迎来近年来幅度较大的相机硬件更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主摄首次引入了可变光圈技术，用户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拍摄需求调整景深效果，来突出主体、保留环境细节或者实现全画面清晰之间的选择。此外呢，长焦镜头也有望采用更大的光圈设计，以改善4倍和8倍变焦场景下弱光拍摄的表现。同时苹果还可以重新调整相机控制按钮的设计方案，来进一步优化拍摄的操作体验。在续航方面呢，多方消息认为 iPhone 18 Pro 系列将挑战苹果历史最佳续航的表现，提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包括更大容量的电池、更先进的进程打造的 A20 Pro 芯片，以及新一代苹果自研的 C2 调制解调器。硬件效率和电池容量同步提升后，新机在日常使用和重度场景下的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增强。外观设计同样存在着一些变化，像爆料显示啊，苹果计划呢为 iPhone 18 Pro 推出全新的旗舰配色，新颜色或许是采用深红、酒红和深紫融合的视觉风格。此外呢，机身的背板金属边框的色彩过渡也会更加的统一，来减少以往较明显的双色的分割感，来提升整机一体化的视觉效果。与此同时，灵动岛的区域据称还会进一步缩小，相关消息指出啊，它正面的面积有望较上一代减少 35%， 从而用户带来更大的可视区的显示区域。也想问问各位啊，这次大升级你会不会买呢？因为我记得大家都说苹果啊，既然就是买双不买单。您会更新吗？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南京人社部门呢也是啊举办了 AI 训练营，现在第二批啊正在招募当中。有希望通过 AI 啊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流程或者水平，优化自己工作流的朋友们吗？我也非常的好奇。再来继续关注吧，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爱好啊，没事的喜欢松松骨按按摩，特别是肩颈区域的去推拿的呢？最近有网友反馈啊，因肩颈按摩不当甚至引发了急性的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后发现竟然是右侧的颈动脉关腔内形成了血栓。专家提醒大家，按摩呢，咱们很多人都是越吃啊这个力越重，总觉得按不到里面的内层的穴位，松不到自己的筋骨，所以就要求这个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呢，按照来说是应该轻柔和缓为主，而不是越大力量越好。除了颈动脉之外，椎动脉和两个血管的区域不能够大力的按摩，像锁骨下的区域血管也需要管理注意。同时啊，有一些群体呢根本就不太适合按摩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是骨折、骨结核或者骨质疏松特别严重的人，如果长期按摩容易造成骨骼的损伤。第二是有严重的心、脑、肝、肾、肺这些脏器疾病的人，不当的按摩可能会诱发病情的波动。第三呢，过度疲劳和醉酒状态的人，这个情况下呢，身体机能是失衡的，按摩可能会适得其反。第四呢，就是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晕眩还没有明确诊断的人，按摩呢可能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第五呢，就是啊，经期或者孕期的女性一定要避免按摩自己的腹部，肩颈按摩呢也需要格外的注意。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按摩后痛感特别剧烈，甚至出现了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再来继续关注吧，防晒喷雾呢是很多爱美的朋友们或者注意防晒的朋友们夏天离不开的一个防晒神器。就在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自己的双肺啊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诊断呢为

化学性的肺炎。此前浙江杭州一名七岁的女童使用了防晒喷雾后不久也出现了相应的严重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被诊断为急性的过敏性肺炎。咱们说这防晒喷雾中的物理防晒剂进入了肺泡，它是不溶于水的，很难排出，容易引发免疫过激反应。而化学防晒剂呢，则具有一定的毒性，会刺激和破坏肺泡，导致炎症。所以也建议大家不要让儿童使用防晒的化学喷雾化妆品，尤其是低龄段的儿童和过敏体质的儿童，防晒喷雾使用的时候呢，最好也在通风处进行使用。而一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使用防晒啊。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但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节目的尾声啊，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我们上线试运营的由我们徐州国企平台运营的淮海购无忧。它呢是一个城市综合的服务平台，融合了这个购物、文旅、维权等等多项我们本地集成的服务，而且也汇集了很多我们的优质商户，来推出各类的消费补贴和优惠活动，能让大家啊实实在在的省到钱，享受到消费选购的便利啊。当然了，最近呢我们试运营期间福利很不少，比如说明天晚上啊，也就是我们6月13号晚上7点40，苏超常规赛第九周，徐州会迎战咱们的无锡，对不对？有多少人看比赛的标配就是得吃个烧烤看着球，对不对？要告诉大家啊，咱们也是顺势开启了淮海购无忧苏超赶考日的主题活动，像在比赛的期间呢，也为大家推出了很多的赶考专用消费券，像什么满50减20、满100减50、满200减100这些优惠的烧烤额度，您都可以直接在淮海购无忧这个平台上领取到。领取时间呢是从6月6号上线试运营起，一直到6月18号我们端午假期前，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给大家投放，要告诉大家数量有限，领完为止啊。您看看一省的话省100块钱呢，对不对？不止呢有这个赛事专属的福利，平台呢还提供了满200通用减200的消费券，同样也是免费取。像是啊，每笔订单只要你满了201分钱，就可以直接给你直降200元。消费的场景呢是覆盖在所有的淮海购物优你能看到的上的权益上，别管吃烧烤买东西，对吧，还是团购物品，甚至呢超市购物都可以进行相关的抵扣，就相当于免费请了大家200块钱的烧烤了。第一波券呢已经在6月6号上午10点发放完毕，第二波呢也会在6月13号晚上的7点准时发放，数量有限，先注册平台用户，咱定个闹钟，明天晚上准时抢哈。来吧，看看时间呢也走到了18点55分，感谢大家伙2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也祝愿大家啊晚餐周末都有一个好心情，我们周一见啦。

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方面，440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奈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江一奈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也务必保留猪肉自有的味道。就像众人皆知的梅菜扣肉，梅州人将梅菜和五花肉搭配起来，二者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却仍不失各自原有的香味。
1: 这个市场是80年代已经就有了。
0: 梁伟龙是一名客家大厨，离家16年，如今他带着对儿时味道的怀念回乡创业。
1: 回来的时候有一点心结嘛，就是怎么样要保持我们自己客家菜的风格，梅菜扣肉这一类的，我还是坚持用老的做法。
0: 做厨师30多年的梁伟龙是个憨厚朴实的客家汉子。梅菜扣肉那别致独特的造型，酱红油亮的汤汁，清香浓郁的梅菜，一直是他最难割舍的。
2: 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0: 清晨的菜市场是一个城市最精彩的场所。梁伟龙用的食材都由他亲自挑选。对于梅菜扣肉的灵魂食材梅菜，必须要经过他味蕾的检验，清香回甜是判别的标准。
1: 梅菜干，像这菜干呢，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做的，认真闻一下，能从香味里分出来。而且放在嘴里就嚼它个好几分钟，还是那个香味还是在口里呢，满腔的转。
0: 梁伟龙认为，做梅菜扣肉必须是九蒸九晒做成的梅菜干，差一道工序，其味道都不对。在梅州的蕉岭开了一家酒店，平时堂前幕后忙里忙外，但每到烹制梅菜扣肉，他必须亲自披挂上阵。如何保持梅菜扣肉的原汁原味，他最有心得。

0: 腌过的五花肉组织松散，梁伟龙对油温的把控极其精准，将150度的中温油反复泼洒在肉皮表面，热油与胶原蛋白形成的硬质外壳，既增添五花肉的色泽，更关键的是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从而制造出外酥里嫩、原汁原味的口感。将切好的五花肉和梅菜干分别翻炒，
1: 梅菜扣肉就到来张盘，那梅菜是经过蒸经过晒，那我们呢就是说对扣肉的这个制作的程序里，就把它的颜色控制到淡雅一点，再通过蒸制以后，它自然的就跟梅菜的颜色综合一下。
0: 将炒好的梅菜覆盖在五花肉上，用旺火蒸一小时左右就可以出笼了。做梅菜扣肉，厚实之中妙就妙在一个扣字。最后将梅菜肉碗倒扣在盘里，一盘漂亮的梅菜扣肉就完成了。
2: 好，加油！
3: 好。
0: 肉的油脂被梅菜吸收。

0: 肥而不腻，而梅菜则变得清香沁肺。甘醇的梅菜与肥腻的肉类脂肪形成了美妙的平衡。梅菜扣肉是一道经典客家菜，梅州客家人口口相传，手才使得客家菜保持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味道。如今梁伟龙还用另一种方式记录着梅州客家菜的各种精华。实际上梁伟龙既是厨师，也是一位美食摄影师。与其说是一位摄影师，却更像是梅州客家美食的记录者。
1: 这几年，我们的县城变化还是挺大的。回来家乡发展之后呢，我就做好自己的菜，然后也搬起了相机。摄影跟餐饮行业在我心里都是绝对是五彩缤纷的世界。
0: 梅菜扣肉中最难以制作的不是扣肉，而是这经过日晒火蒸难以驯服的梅菜。梅菜清香浓郁，不寒不燥，不湿不热，久负盛名。新鲜的梅菜做成梅菜干也要经过一番非同一般的修炼。离蕉岭县城不到10公里，有一个芳心村。
2: 好了，我你那边呢？大的
0: 是梅州著名的梅菜生产基地。每年农历8月晚稻收割之后，村民们便纷纷种植梅菜，到次年的1月再把收割的梅菜做成梅菜干。每年9月是曾玉仙夫妇最忙碌的时候。老两口是芳心村有名的梅菜大户，他们记性不太好，但心里的账一直很明白。一亩地能产5000公斤梅菜，晒干后可制成1500公斤咸菜，真正最后做成梅菜干大约仅能剩下300公斤，浓缩掉近1/4，足以保证每一粒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梅菜历史悠久，闻名中外，主要产于广东梅州地区，因而得名梅菜。经过反复蒸晒腌制后的梅菜称为梅菜干或梅干菜。新鲜的梅菜食之无味，嚼之难碎，要经过九蒸九晒的工艺才能做成正宗的梅菜干。
2: 哎，老高爷爷，你高我们班，嗯，我睡前了，嗯，高火了，
3: 睡前了，没有啥啥，有啥啥人家不爱。
0: 曾玉仙每次做梅菜都要在老伴的帮助下完成。驯服梅菜不仅要有执着的耐心，更需要体力。先把采摘回来的新鲜梅菜晾干部分水分，焖一个晚上，再自然晾干，然后上锅蒸8个小时，再晒干。如此反复9次，也即经过9蒸9晒，梅菜才会呈现金黄色和黑色，变成梅菜干。新鲜的梅菜野味十足，无论蒸炒煎炸它都桀骜不驯，虽清香甘甜不失原味，却又弥留唇齿不易嚼烂。梅州人与梅菜交手几百年，最终驯服了梅菜，制成了享誉中外的梅菜干，与扣肉形成了最坚实最醇厚的搭配。梅菜和五花肉的奇妙际遇，使肉香与田野之气交相辉映， 经久不衰。梅州人遵从食材的本源，运用传统的工艺进取食物之原味。如果说梅菜扣肉是在坚韧的耐心中焕发了食材的本味，那么在梅州猪肉丸的烹制中，则把梅州人对原味的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肉丸店在梅州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成了周围街道的地标，汇入梅州的市井生活。梅州客家人制作猪肉丸的原料一般取之于刚宰杀的猪背脊或后臀肉，这个部位的猪肉肥瘦均匀，韧性有加，吃起来回荡齿颊，满口生香。眼下许多人做肉丸是用绞肉机把猪肉绞碎，再把冰块和肉一起搅拌成肉馅，做成肉丸。客家人常常将肉丸晾干存放，食用时或蒸或煮或炸或炒，蒸得弹口，炸得脆爽，煮得韧滑，可口可心。梅州客家人总是希望将一些美好的祝福附加于美食当中。丸子外形与荔枝大小相同，呈圆球状，意味着团圆。客家话圆与圆同音，古肉丸又有结缘之意。正宗的梅州猪肉丸依然是在传统工艺下保持猪肉的原味，制作起来却还有着另一番功夫。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要经得起高强度的淬炼，才配做一枚合格的梅州肉丸。千锤万击，百炼成钢。钟寒冬炼的不是钢，是弹性十足的肉丸。执着的梅州人认为，猪肉只有经过这般锤炼，才是正宗的梅州肉丸。钟寒冬每天坐在路边捶打肉馅，路过的行人并不知道，他的店是梅州为数不多的一家沿用传统技巧的肉丸店。钟寒冬在梅州的这条街上这样捶打了十几年，早已轻车熟路，而他使用的两柄金属锤刀则是他秘不外传的神器。锤刀是由一根实心的铁棒打制而成，每次锤打都要用均手腕和手臂的力量，把整块的猪肉打成泥饼状，再做成丸子。这种做法与中国古代捣针的古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当砧板上的猪肉被捶打成肉浆，并形成很多气泡时，肉丸的原料才算大功告成。每当捶打结束，钟寒冬总是小心收好自己的兵器，而这看似普通的菜墩实际上却另有门道。捶打肉泥的菜墩需选用柘树木，这种菜墩坚实抗击，能适应季节的变化不变形。柘木其独有的干香混入猪肉之中，别有一番香味。斗转星移，刚柔并济，钟寒冬十几年捶打练就的臂力，让他更容易控制时间与力道。他制作的肉丸相比绞肉机剁成肉泥做的肉丸更具韧性。

天，当这个城市还没苏醒的时候，一阵紧密而有节奏的锤刀打肉声便会在这条街上响起，这仿佛是梅州客家人一天的序曲，坚定厚实，久久回荡。千锤百炼的肉丸，恰如历经千年艰辛的客家人，他们迁徙、繁衍、进食，美食慰藉着他们的生活，在时代的浪潮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原味和本心。

州人对猪肉烹饪的执着与讲究超乎寻常，他们对猪身上不同部位的肉都有着异于平常的需求。梅州客家人把猪肝、猪粉肠与瘦猪肉一起包煮，烹饪成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美食，用以应对一天辛苦的劳作，因此便有早上一碗三及地，上山打虎有力气的说法。

晨三点，老板娘汤秋玲早早来到自己的三级地店做准备。破晓后，她和她的姐妹们将迎来更多早起的梅州人。

天早餐吃上一碗腌面，搭配一碗三吉地汤，是许多梅州客家人早餐的标配。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才完美，才会有家的味道。梅州客家人坚持吃原味，能为了一碗三吉地坚持每日早起。他们饮面旧，能把这个习惯坚守几百年。

0: 的真爱呀。
1: 来，快点啦。
2: 老大汤秋玲，他做的三极地地道正宗，已成为许多梅州食客早晨味蕾的记忆。罗少锦排行老二，迎来送往招待食客，他都不在话下。

0: 老开讲哈，老板。
1: 老三陈爱玲，性格内向腼腆，务实细心，内务后勤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0: 还走不完吗？
2: 花了多少心思？
3: 我没有。
0: 他米粉啊。
1: 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她们三人朴实勤劳，被当地人称为这家店的姊妹花。
4: 好多年了，她开张到现在啊。
1: 极地全胜石镇关，金汤渡了出长安。极地原本是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三极地指乡试、会试、殿试全都中选。梅州客家人为了表达功成名就的祝愿，便把猪肝、猪粉肠与瘦猪肉一起煲煮的汤称为三极地，以强化他们的崇文重教、立身功名、报效社稷的文化意识。
5: 三极地啊，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技法，就选择做这个。我们每天都做，也不知不觉就做了十年。
4: 三极地是我们蕉岭的特色，就是我们蕉岭是享受慢生活嘛。
5: 这个客人能吃到，吃得满意，自己也觉得很高兴，心情也很好。
1: 三极地的制作并不复杂，将猪肝、瘦肉切成薄片，猪粉肠切成段，放入木薯粉搅拌，增加其爽滑的口感。将备好的猪肝、瘦肉、猪粉肠放进锅内，再加入咸菜调味煲煮。梅州人特制的红曲才是三极地的精髓，它不仅能去除腥味，还给汤水瞬间增色。淡淡的酒香从锅中飘了出来，就像是给这锅汤注入了灵气，让一锅寻常的猪杂汤升华为香气四溢的三极地。根据不同客人的口味，放入枸杞叶、苦瓜、西红柿等青菜搭配。枸杞叶的细嫩，粉肠的柔韧，猪肝的回甘，猪肉的香甜，配着鲜美的清汤，回味无穷。一口汤，一口面，这才是梅州客家人的标准吃法。伴随锅碗交错的声音，这个城市的味蕾在他们手中逐渐苏醒。汤秋玲三姐妹制作的一碗碗三极地，成了许多人清晨的第一个念想。三姐妹热情而忙碌的身影，是人们熟悉而亲近的风情。三极地对梅州客家人来说，吃的是一日充盈的力气，是功成名就的愿望，更是一生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梅州人对猪肉美食若重若轻，但却又无肉不欢。虽然梅州人的宴席看似大烹无鼎、凤髓龙肝，但却实为家常之味、平常之至。他们的烹饪方式传统简朴，崇尚原味，尝一栾肉而知一货之味，一鼎之调。梅州人不求外表光鲜，只为风俗实惠，不上浮华一时，意在坚持不懈，恪守传统，这便是质朴的故乡味。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

0: 一粒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闲。
7: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
9: 灵隐寺是我国10大古刹之一，也是浙江杭州重要的风景旅游胜地。在杭州西湖的青山绿水之间，灵隐寺以其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雄伟壮丽的殿宇建筑和秀美优雅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
10: 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邀请的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灵隐寺。
1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接下来的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峰景区。那这边的景区呢，就包含灵隐寺、永福寺还有韬光寺。现在呢是实行免票政策，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先去做预约，我们才能进到景区来。那怎么预约呢？我们要先到杭州灵隐飞来峰的小程序，然后我是呢提前了7天哦来申请来入园。我是预约早上的时间，可以一大早就排队进灵隐寺。那进灵隐寺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在市区呢去搭公交往灵隐寺呢是最方便的选择。然后呢很多地方哦都有接驳公车到公交车到灵隐寺哦。哇，此次的旅行真的是不费力，这也是我常来灵隐寺的一个经验谈。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离自己最近的地铁站或者是公交车站，来搭乘那个公共交通来到灵隐寺，真的是很方便哦。然后车子呢到了灵隐寺的公交车站，那我们会沿着下车之后，我们会沿着灵隐寺旁的山道走。哇，我们可以看到茶田，哇，那个茶田呢顺着山势呢就铺展开来，像一块呢被精心剪裁的绿绸。哇，从山脚一直蔓延到我们的那个道路边。那我还依稀记得哦，哇，这里路的两边的茶树，哇，那个新抽的芽，茶芽是嫩得发亮，然后 那个空气中还带着清冽的茶香漫过鼻尖，格外的清晰自然。那时候的茶田是一派热闹的忙碌景象。

看着就令人心生欢喜。那我不少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如果第一次跟团来到江浙沪旅行的话，第一个要来拜拜的寺庙呢就是灵隐寺了。哇，我也是回想我自己第一次来到灵隐寺是2011年，当时呢也是跟团进来的哦。当时的我一踏到灵隐寺的山门，哇，是有被那个灵隐寺那份庄重的建筑与大雄宝殿的大佛给震撼到。哇，如今呢，哇，这份的震撼感依然是存在的哦。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个6 1 2，中国矿业大学。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嗯，那灵隐寺呢，又名云林寺，它地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灵隐飞来风景区这边，它始建于呢东晋咸和元年，就是公元326年。那灵隐寺呢，这里主要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紫子堂啊，还有呢法言殿，它是为中轴线，两边呢附以500罗汉堂、济公殿、莲灯阁、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所构成。大雄宝殿的建筑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单层重檐寺院的建筑之一哦，哇，真的很雄伟。在大雄宝殿中呢，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这是唐代禅宗的佛像为蓝本，用樟木雕刻相接而成。然后天王殿入殿呢，有弥勒佛坐像，而弥勒佛的背后护法神韦陀像呢，哇，是南宋时的一个作品哦，大家有来的话要可以特别来观看。我一路呢参拜各殿，然后沿着石板路呢缓缓上行，哇，穿过层层的殿宇，哇，远远呢就会看到一处被人群环绕的墙面，这就是灵隐寺极具人气的心经墙。墙面呢通体肃静，刻满了工整的心经的经文，笔墨呢苍劲有力，经过岁月的打磨，依稀呢清晰可辨。那我们走进来看哦，来往的香客与游人都习惯性去伸出手去触摸墙面上的字迹，哇，这就像是与千年的佛法在对话，又像是诉说心底的期许。像我呢，我就去轻触那个镜，就是干净的那个镜子，哇，看着心境澄澈。因为呢墙面上也因为呢经过大家这样子的去触碰，也褪去了冰冷的质感，多了几分人间的温度。我这时候呢还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哦，他们呢还一起把手呢放在心经墙的心上面哦，哇，男生的手掌宽大，轻轻护着女生的手背，两人相视一笑，哦，这就是在灵隐寺最动人的一个约定吧，以心经为证，手心为契，在古刹里的禅意里许下心心相印的一个诺言，哇，愿往后呢岁岁年年心意相通，岁岁相依，哇，真的很浪漫哦。然后呢我们告别了心经墙，我们循着指示牌，我走进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文物展馆呢，它就坐落于药师殿的后方，哇，它的厅内非常的静谧幽静，还有配备的完善的防护措施，这里呢就珍藏了灵隐寺历代传承的珍贵的文物，每一件呢都承载着千年的故事，诉说着古刹的兴衰与辉煌，哇，堪称是一座浓缩的佛教的文化宝库哦。哦，进到展馆来呢，最先呢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唐代的佛像，佛像呢面容和蔼，衣纹呢很流畅，虽然它经历了千年的风雨，依旧可以看得出来是当年雕刻精湛的技艺。哇，那个线条非常的细腻，神态非常的庄严，尽显唐代佛教造像的雄伟大气。

哇，展馆内呢，书画的珍品更是琳琅满目。哇哟，就是清代98岁高龄的竹禅法师所绘的济公像，这边还有康有为的对联。哇，每一幅作品呢，都兼具了艺术的价值和文化的底蕴。哇，让人在欣赏笔墨之美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哦。展馆内还陈列着历代高僧的遗物和各类的法器，哇，每一件文物都有着独特的意义，这也是让我没有想到，就是在灵隐寺还有这样的文物展馆。所以我走出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呢，哇，看到阳光呢洒在灵隐寺的飞檐翘角上，熠熠生辉。文物展馆里面的珍品呢，虽然是静默无言，却是用千年的沉淀呢诉说的古刹的传奇。哇，在这里呢，我遇见了灵隐古刹的庄重与厚重，还有心经墙上有游客的指尖温度，哇，都成为这次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镌刻在心底，久久难忘。愿往以后的岁月呢，能长存这一份禅心，守住这份温情，感恩再遇见灵隐寺。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接二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呀，叫民以食为天，一个地方的饮食往往是当地人生活状态最鲜活也最可口的反应。您就像高邮人汪曾祺，他就擅长写咸鸭蛋，北京人老舍他就爱喝豆汁儿，扬州人朱自清他愿意在文章里聊的就是早茶。所以您看，每个人都有一些既属于自己也属于某个特定地方的饮食回忆。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半岛食与自然》，就承载着胶东人谢玉军的独家饮食记忆。作者谢玉军呢，是

作者一看说，哎，人家家能吃，咱也试试，试试用海虹萝卜丝儿包饺子。而且呢，他把这个包饺子的过程写在了这本书里。书里写，5块钱的海虹，3斤多吧，一根青萝卜，回家后2-3分钟和好面醒着，海虹洗净上笼蒸着，锅里烧上水，赶紧擦萝卜丝儿。我噼里扑棱囊得像只飞蛾子。但是作者话锋一转，哎呀，海虹一不留神蒸过了头，第二天再包饺子也不如第一次做的那么好吃了。三言两语就把自己试新菜，哎，成功与否这个情境啊，描绘得活灵活现，让人会心一笑。除了用海虹包饺子，作者还尝试过各种哎五花八门的菜式和食物搭配的方法，并且在书里一一写了下来。比如说他用牛奶和面做了懒人饼，并且感慨说，懒人饼适合就汤，清水白菜汤加一点海米就很好。再比如说他做刀鱼的时候，书里写用本地出产的豆瓣酱烧刀鱼，放足够多的刀鱼，汤汁浓厚，就不必收得太干，鱼汤啊特别好吃，泡米饭很相宜。读这些文字就是让人有点饿，有点馋，总想说，哎呀，不录节目了，咱们上厨房里吧，抄起锅铲来咱干点什么。同时呢，也忍不住感叹说，即便是家常菜肴，身边比较常见的用料，您只要愿意动脑子，一样能把日子过得精致而有意思。作者呢，不光做菜的时候爱花心思，吃水果也追求品质。书里边呢写到了甜到让人越吃越渴的山东小樱桃，还写到了果肉仿佛糖浆拢在里边的白杏，还有蜂蜜味的白桑葚。在作者的描写下，这些水果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一众水果当中，作者最喜欢的是无花果，山东是无花果的主要产地之一。他认为啊，无花果之于威海人，其必要性宛如涮羊肉之于北京人。那么他的证据是什么呢？曾经看到过整整一车上千斤的无花果入冷藏，留待冬天销往各大饭店，也曾见过无花果的贩子在千百斤无花果中挑拣过手的过程，挑着挑着突然停顿，将最软最黑最甜的果子丢进嘴里，一脸的甜蜜满足。更有甚者，他还按品相把无花果分成了3、6、9等。他说，果皮开裂微微发软的是果中神品，熟久了皱缩了但还甜得很的是果中俊品，而表皮翠绿口感脆甜的是果中异品。这种经验不是吃过几十上百次无花果你可能总结不出来。像无花果口感评级这种类似的饮食小贴士呢，在这本书里是随处可见。比如说聊鲅鱼的时候，作者就写道，有的饭店用鸡汤下鲅鱼丸子有点多余，鲅鱼丸子的鲜清水下出来更纯净些。再有说到大泽山葡萄，作者写跟当地人学了个买葡萄的诀窍，葡萄串越松散越好，密实的葡萄串葡萄粒儿之间通风不良，光照不足，不光颜色形状不好，容易烂粒儿脱落，也不甜。除此呢，他还告诉我们，银白色的鲳鱼比金的好吃，夏天制作石花菜凉粉的时候要加点醋等等。一条条接地气的经验满载着生活的智慧，这爱吃的人呐，往往也爱玩儿。您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叫《食与自然》，作者总能在探索大自然的时候和独特的食物不期而遇。中国有句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胶东地区嘛，依山临海，山与海就为作者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觅食经历，比如说在海边钓螃蟹。书中写了，秋风起，蟹脚痒，家里有。

六只蟹笼，只要在笼中间的小网袋中装入鱼头或不拘猪还是鸡的下水，螃蟹就会闻腥而来，鲜有空笼而归的时候。赶海其实是大自然对胶东人的一种关照，而胶东的山呢，同样也不会亏待充满探险精神的人。在野外爬山的时候，作者有时候会偶遇到野生的酸枣，为了摘点酸枣吃啊，他常常不得不跟酸枣树上密集的刺做斗争。他写道，酸枣的刺论密集程度是远大于家养枣的，伸手去摘枣要万分小心，扎着了会扎得很深，跟洋槐树那种皮刺扎了不一样。尽管摘下来的酸枣呢，实话说就那么一点肉，但是采食之趣，觅食之乐，可能比收获那一点点肉要更为重要。在胶东半岛上多姿多彩的生活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而《半岛食与自然》这本书呢，从自家的生活入手，从一次一次的觅食经历入手，展现了胶东大地的魅力，也让人感受到了贴近自然、认真生活的快乐和惬意。当代社会啊，发展得太快，守住一粥一饭一草一木带来的快乐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啊，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可是作者呢，认真地对待生活，熟谙他足力所到之处的每一处山和海，他的信手腐食，然后开心地拿给朋友们看。在作者看来呢，吃有着超越口腹之欲的浪漫意义。作者在书里写道，我们吃的又何止是面、是菜、是水果，更是阳光闪烁在麦穗上，雨水流淌在菜心里，春天风拂过花朵的好时光啊。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品读《半岛食与自然》这本书，在一段段胶东半岛的美食日常分享中，和自然万物约会，和生活来一场虽然平淡但是有味道的邂逅。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由李立驰、王凯执导的大型动作玄幻影片《长安扶摇》已经在2021年1月8日全国公映。电影围绕盗墓寻宝、怪兽频出、高人打斗、厨师李长安误入漩涡临危受命等等，加入长安六奇，一路打怪升级，对抗妖魔，拯救苍生，奇幻场景可以说是徐徐揭开，故事呢也是愈发的精彩。长安扶摇是由克拉拉和宝剑锋担纲主角，既汇集了贾冰、吴孟达、罗家英等家喻户晓、特点鲜明的喜剧明星，又有孙耀威、迟帅、徐冬冬、李子雄等演技派加盟，尤其是导演李立驰加吴孟达再加罗家英的组合，让不少港片的影迷激动不已。那么说到导演李立驰，很多都难以忘怀的指导的周星驰经典作品《唐伯虎点秋香》。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经典影片《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这是一部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古装喜剧影片，由李立驰执导，周星驰、巩俐、郑佩佩主演。影片讲述了江南才子唐伯虎对华太师府上的丫鬟秋香一见钟情，在船夫的帮助下，他施展计谋混进华府，经过了一番曲折，唐伯虎呢终于和秋香拜堂成婚。影片呢是在1993年7月1日在香港上映，以4017万港币的成绩成为了1993年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那么这部影片的经典在中国可以说是不用说了哈，人尽皆知。特别是那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看他人看不穿，在20多年后的今天呢仍然是脍炙人口。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在影片中既把现代打击配乐和古代诗词歌赋结合在一块，也把唐伯虎这个本来就是自命高雅的人物以最通俗的方式深入人心。其实呢，这些被誉为是周星驰的表演风格，不如说是李立驰的生活日常。所以说呢，某种角度上来说，如果没有李立驰，也就没有这部经典的《唐伯虎点秋香》。好吧，一起走进这部电影的故事。
3: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4: 快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5: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6: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3: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7: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8: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9: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3: 港台珍藏。
2: 江南才子唐伯虎，天资聪慧，仪表堂堂，琴棋精通，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身边呢伴有8个国色天香的老婆，虽然说同住一个屋檐之下，但是呢不能心灵相通。有一天呢，家丁来报说宁王正在图谋造反，唐伯虎让母亲把来人给打发走，谁知道来人居然带来了御医，要给唐

0: 虎之命。就在切脉之时，唐伯虎是急忙调动内功改变脉象，御医看后呢也是大惊失色，让唐家赶快准备后事。唐母一见唐伯虎暴露了会武功的秘密，勃然大怒：
1: 畜生，你跪下。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你死鬼老爹的灵前发过誓，说不会显露你会武功的这个秘密，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
2: 我记得，不过刚才情势危机，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
1: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2: 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
1: 我以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气盛，怕你去惹麻烦。现在你已经长大，我就告诉你好。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就决定比武。我唯恐夺命书生使出诡计来暗算你爹，所以一直在旁监视着他。我来暗算你这个短命夺命书生。

0: 小心！
1: 小心啊！
2: 你跑到这里来搅什么局啊？
1: 我要小心了，小心了！
2: 不许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1: 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2: 帮我什么？撒这些没用的红豆？
1: 这些不是红豆哎，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霹雳雷珠！
2: 霹什么力？什么雷？
1: 你不要小看它哟，它爆炸起来啊！威力无穷，
2: 为什么动动力什么鬼爆？
3: 原来啊，汤姆几次暗中帮助，结果呢都帮了倒忙，最后夺命书生竟然斩断了唐府的枪头，并且最终是比武获胜。
2: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1: 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2: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另一个又是谁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呀、啊、不过他已经嫁人了，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撞到他的啦。
2: 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王他又派人来找我的麻烦。
4: 好，你手下好，你手下。
1: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只铁枪头以防万一。要记着了啊。
3: 唐伯虎决定离家几天，邀江南其他三位才子一起出游，路上呢偶遇华夫人带她的婢女春夏秋冬四香到庙中上香。唐伯虎对秋香是一见钟情，那么他在船夫的帮助下施展计谋混进华府，就这样唐伯虎顺利进入太师府，成为了下人，编号9527。一天晚上呢，四大淫贼偷偷进入华府，想要轻薄四香。唐伯虎呢偷偷来到秋香的房中告知，吓了秋香一跳。结果呢秋香的喊声惊动华府上下，华夫人更是出手打败四贼。可是呢慌乱之中，秋香身上的唐银诗集失落在地，被华夫人发现了，大怒呵斥。唐伯虎为了解秋香之难，谎称是他把诗集带在身上的。
2: 放下去，夫人，听我解释。
1: 还什么好解释的？
2: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叫我父子煮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进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传名得留存，可怜老夫的鬼鬼天，死了更难填，为求丧老爹，唯有半生为奴自作贱，一念情赚钱的一命不出边，发誓发功名显，仇人仇人一之间，从此唐寅诗集半身边，我们已经死仇不再见。

0: 实在是太刺激了，我真忍不住要赞美他呀。啊，不行，我不能够表露出来，但是这种感觉真让人像腾云驾雾一样啊。他那番感人肺腑的自白居然能够用俏皮轻快的手板来表达，再加上节奏强劲的敲击乐器来结尾，真是听得我高潮一波接一波呀。
1: 啊，原来你跟唐伯虎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是的，夫人。
3: 夫人，这个奴才虽然贪生怕死，倒也非一无是处，我见他出口成章，好像还念过几年书，现在书房正缺个伴读书童，何不让他戴罪立功，陪伴公子读书，不是更好吗？
1: 嗯，既然秋香帮你求情，就免你一死。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尔圣。
2: 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我
1: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2: 谢夫人。
4: 从此呢，唐伯虎得以自由出入华府，进一步接近秋香。那么这一天呢，宁王率着师爷和夺命书生带着大队人马来到华府，声称和华太师研究诗画，并且还带来了唐伯虎的真迹。华太师与宁王在朝中政见不合，今日难免是忐忑不安，宁王就是借机寻衅，但是呢都被华夫人抵挡了回去。这时宁王的参谋将军说出了一个绝对：
5: 素闻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1: 哎，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6: 是啊是啊，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
5: 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哦。啊，出队。
6: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是四书五经六艺，竟然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5: 对啊，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7: 让我来试试。
4: 华府上下纷纷大惊失色。这时唐伯虎挺身而出：
8: 此事九品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上限三星二亿，一等下流。
9: 哦，好工整啊。
6: 华安的，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1: 没事没事没事。嗯，
6: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8: 小弟读过两年书，城市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6: 好，我就来会一会你。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8: 棋盘里车无轮马无将，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好好好，
6: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8: 雨雨风风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9: 啊！
5: 快出对子，对死他，对死他！
6: 十口心思，四君四国，四社稷，
8: 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5: 哎，好哎，好哎，好哎！
6: 我上等魏玉凤，显现一身虎胆。
8: 你下流贱哥，露出半个龟头。
6: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的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8: 奴家澡盆杂配鱼，
6: 鱼肥过熟入我肚，
8: 你老娘来清下厨。这对本为消遣作乐，今日川堂兄居然对他熬出几十

0: 蟹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1: 皇安呐，这儿没你的事了，哎，您出去扫你的地吧。
0: 遵命。
1: 王爷，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没有让您发到飙啊，真正的对不起呀、啊。
2: 好，多名书生，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秋张图给太师看看。
3: 是，
2: 一起欣赏欣赏。
3: 太师，请接话。
4: 宁王见窦文的不行，就让夺命书生以赏画为名一舞较量。幸亏唐伯虎施展技艺转危为安，可是呢，根据画安的高强武艺还有诗画方面的才华，画夫人断定他就是唐伯虎，随即带着秋香来找到唐伯虎。
5: 华安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
6: 华安，
7: 谢谢你秋香姐。
6: 不客气，趁热喝了吧。
5: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个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
7: 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况且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5: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啊！
7: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5: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啊、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7: 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吹不破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5: 我懂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7: 明天再说。
5: 这么拽？
7: 正是。
5: 好啊，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7: 夫人自夸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4: 啊。这时呢，秋香惊得将手中的瓷杯打翻，武状元带着众多家丁闯进屋来。
7: 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刀动枪了呢？
5: 嗯，你在瞧我是吗？哈哈哈哈。唐天豪，你这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
7: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5: 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参茶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散命散。哈
7: 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
5: 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7: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由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吃。
5: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7: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5: 杀人灭口
8: 必备良药。
9: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7: 哈，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粒。
5: 哼，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7: 是你了，普天之下这里最厉害。
5: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了。
7: 不相信有种你就磕一粒。
5: 你说我不敢磕？
7: 我就看出来你不敢磕，
5: 我就磕给你看。
7: 磕
5: 磕就磕。
7: 磕，
5: 哎，这个臭小子敢少
7: 磕我，
5: 谁怕谁啊？
7: 磕，有种你打，不要看我。
5: 看啊，
7: 磕。
5: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啊，磕。
7: 是什么？你不糊涂只是笨了一点。
5: 嗯，
7: 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你就把解药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吗？
5: 你个小王八蛋，你想威胁我？
7: 夫人划不来嘛，你的命很值钱呢、啊、
5: 来人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边等死。
9: 是。你
6: 夫人，请你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5: 不要说了，切，区区一颗含笑半步。

0: 爹会拿得倒我吗？大不了不上不走路。
1: 归咎唐伯虎秋香偷了很多的解药。正在这时，夺命书生来到华府，扬言要将华夫人给赶走。危难关头，唐伯虎用霸王枪除掉了夺命书生。幸免于难的华夫人为报答唐伯虎，就许诺了将秋香许配给他。那么又经过了一番曲折，唐伯虎最终是和心爱的秋香拜堂成婚了。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港台珍藏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香港非常经典的影片，由李立驰执导的《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的很多幕后花絮啊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主演巩俐曾经就说了，因为自己的中戏是学习正规的表演，那么在演这部戏的时候呢，根本不懂周星驰特有的搞笑方式，因此呢就演得很别扭，得现学。另外呢，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的时候被删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华夫人听唐伯虎说故事那一段，而且呢还特别删去了五个人的反应的镜头。各位呢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些未删减版来看一看。那么在影片之中呢，还有一场戏是夫人、春香、夏香等人头发都竖了起来，只有巩俐饰演的秋香是保持原貌。那么这一段戏呢，其实不是导演特意安排，而是巩俐在演戏的时候处处很维护自己的形象，不管李立驰和周星驰怎么劝说，他就是不答应把头发给竖起来搞怪。当然了，这部影片最出色的配角就是只有几个镜头的如花。那在拍摄期间呢，周星驰为了突出江南四大才子的英俊潇洒，就专门找来了由李建仁男扮女装来饰演的如花，并且呢以挖鼻孔的形象在影片之中出场。那么其中呢有一场戏是李建仁背对镜头坐在小桥上，周星驰扮演的唐伯虎走过来搭讪，然后呢李建仁猛一回头，那正式拍摄的时候呢，周星驰被他吓得台词儿都给忘了，所以说肯定效果是非常好的。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笑脸谢东，常常的想，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或许在经历过许多浮华和喧嚣之后，你会怀念起当年那张纯粹而纯真的笑脸。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张惠妹，哭砂。

张惠妹《哭砂》。一个人喜欢上你，不是你年不年轻、好不好看，而是你给了这个人一种其他人给不了的感觉。缘分凭的是真心真意，感情要的是不离不弃。誓言再美也比不上一颗融入生命的心，承诺再多也比不上一个心疼你的人。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我难过556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很爱很爱你，来自刘若英。刘若英的歌声一直都有一种未经打磨的干净气质，虽然在很多人心里她不算是一个唱将，但这样的歌声最适合用来讲述每一个平凡人的爱情故事。这首很爱很爱你，倔强又直率，或许也正表达了许多人的爱情观，不在一起也没什么，你快乐就好。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来自 Wham 灰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来自 Wham 威猛乐队。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位花心男子和他的女友在舞池里跳舞，女友因为其他朋友的无心快语知晓了一个秘密，男子也发现女友知道真相了，但在没有捅破窗户纸撕裂关系之前，两人还是心照不宣的一起舞蹈。随着不断跃起的舞蹈动作，男子陷入了自责、无奈等纠结的情绪中。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忽然很想你，来自许慧欣。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许茹芸《泪海》。1994年，上华的当家玉女孟庭苇准备跳槽，上华急需一个歌手顶替孟庭苇，稳固唯美歌手的市场。那个顶替孟庭苇的人便是许茹芸。夜色沉沉，电波有声，想致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大伙儿听我唱支歌，凡人二重唱。

凡人二重唱，大伙儿听我唱支歌。从一个和莫凡并肩弹唱的民谣少年，到为王菲、那英写下无数金曲的幕后巨匠，袁惟仁的声音还有他创作的旋律，藏在我们想念时、伤心时、平静时的每一段聆听里。此刻这首质朴的民谣是他音乐之路的起点，也是我们思念的出口。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一个人生活，林凡。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走在红毯那一天，彭佳慧。听到这首歌，总会想起曲作者陈国华和彭佳慧的那段感情，整整12年，但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虽然现在时过境迁，但彭佳慧演唱起这首歌来，依旧心有戚戚然。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飞向札幌的班。

飞向札幌的班机，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这首歌在旅行时听着会特别应景，在飞机的轰鸣声中，思绪也随之飘向远方。也许站点的那头有一个对你而言很特别的人，也许那时你只是想要一个自在的私人空间，但那种置身于云端的感受总会让人觉得莫名的释然。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来自 Elton John。 Goodbye。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

0: 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吕方，朋友别哭。1995年，陈乐融正在为吕方的新专辑做着筹备工作。陈乐融认为吕方嗓音中的醇厚感比起爱情更适合表达友情，于是陈乐融找到了莫凡，莫凡便针对吕方的嗓音特点为其量身定制了讲述朋友间友情的歌曲《朋友别哭》。虽然并不昂扬，甚至有点伤感，但是歌曲依旧能带给人们一种朋友间温暖的感觉。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有梦好甜蜜，李彩桦、胡彦斌。

有梦好甜蜜，来自李彩桦、胡彦斌。青春是一段充满回忆的旅程，而梦想则是青春的旋律。有梦好甜蜜，勾起了我们对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那些曾经追逐梦想的日子，充满了欢笑与泪水。有谁还记得《我为歌狂》这部动画片？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Every time 每一次，来自 Britney Spear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明天你好牛奶咖啡。有多少人是因为听了明天你好才知道了牛奶咖啡，在未来的时间里慢慢地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无论风雨心里要有阳光，笑着迎接每一个明天。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

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多少人把心底的暗恋都藏进了这首歌里。你是我满眼的星光，是我满心的欢喜，也是我不敢触碰的遗憾。这份爱从未被知晓，却成为了心底最珍贵的念想。爱过一场就已是圆满。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薛凯琪，苏州河。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情的雨，无情的你，来自齐秦。1994年，《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张专辑是一张风格回归之作，齐秦独自完成了7首作品，坚守摇滚路线。标题主打歌选用已故创作者董荣俊的作品，在表达纪念的同时，也很好地弥补了这张唱片过于自我的风格。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爱的喜悦来自齐豫。

爱的喜悦来自奇遇。1784年，法国作曲家马蒂尼将小说《塞莱斯蒂》中的一首诗谱写成了这首动人心弦的《爱的喜悦》。当时的马蒂尼或许未曾想到，他笔下的旋律会在未来的岁月里被无数人传唱，成为爱情歌曲中的不朽经典。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受罪来自张信哲。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熊天平，渔人码头。熊天平的情歌世界就像一个纯净的童话，没有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更像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把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在渔人码头里，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即便受伤，即便愚蠢，却依然爱得义无反顾。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1000年以后，林俊杰。

一千年以后，林俊杰。林俊杰用这首歌倒叙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当编号89757的机器人一千年以后醒来，转变成真人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人早已经不在。虽然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洗礼，但当每次听到林俊杰的这首歌，还是能体会到他想带给听众的浪漫和感动。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赵永华，问心无愧。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京时间23: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同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我别走，张震岳。张震岳的嗓音里有一种沧桑和深情，他唱出了那种在爱情面前的卑微与渴望。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爱情里的无奈和心酸。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戴娆，你是我的家。

你是我的家，来自戴娆。我爱我家是在1993年开始播出的，在那个时候，这种室内情景剧对于人们来说还非常新鲜，电视剧关于家庭的主题也让人觉得开心而温馨。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Queen。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大家都爱听不胜唏嘘的往事，而李宗盛却用短短几句词道出了一个从感情风雨里走过来的人，提及往事往往是无言，只剩一声无奈的叹息。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喜欢你，陈洁仪。

陈洁仪《喜欢你》，新加坡音乐人梁文福的创作，旋律像春日暖阳般治愈，歌词满是生活化的小浪漫。陈洁仪把热恋中满心是你的欢喜和甜蜜细腻演绎的恰到好处，也成为无数人告白时的专属 BGM。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时间飞了，李泉。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许愿，来自梁咏琪、古巨基。古巨基和梁咏琪的嗓音完美融合，一高一低，一刚一柔，彼此衬托，相互辉映，如此的相得益彰。每次听到心底的那些故事，都会不自觉地闪烁而出。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To become one， 合二为一，来自 Spice Girls。

To Become One 合二为一，来自 Spice Girls。 他唱的从不是某段特定的爱恋，而是所有亲密关系共通的向往，卸下防备，彼此负责，双向奔赴。你不必为了迎合改变喜好，他也无需为了讨好隐藏棱角。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你不在，来自王力宏。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勇气，梁静茹。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不知不觉过去20多年的时间，时间原来过得这么快。相信这首疗伤情歌陪伴很多人走过艰难的情感路程，所以很庆幸能遇到充满温暖而又磁性嗓音的梁静茹。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陈奕迅，爱情转移。

陈奕迅《爱情转移》。这首歌作为徐峥大火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而红极一时。陈奕迅用一个局外人的口吻，带着淡淡的忧伤演唱，歌词写尽了男情女怨。其实这人兜兜转转一生，到最后都差不多，遇一人则一程，终老一生。人最终是归于平凡，爱情也终将归于平淡，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爱疯了，戴佩妮。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1: 打算轮换着开。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
1: 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
0: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7: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父王起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阴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李玟，好心情。在那个年代里，李玟就是洋气的代名词，而这首好心情更是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东方面孔居然也能够如此热情爽朗。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爱你让我勇敢，来自苏慧伦、杜德伟。

爱你让我勇敢，来自苏慧伦、杜德伟。两人的精彩合作， R&B 的节奏感巧妙地营造出了浪漫的氛围，让幸福感四处洋溢。谁不想与这样的少女谈一场恋爱呢？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意大利之夏，来自 Giorgio Morode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

0: 常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多年前的分别让曾经的恋人消失在人海，那些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早已被岁月尘封，可思念从未停过。你现在还好吗？借着这首歌将这份牵挂默默诉说。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我要为你做饭，来自阿妹妹。

阿妹妹，我要为你做饭。这个组合的两位成员都是歌后张惠妹的妹妹。风华唱片对阿妹妹的定位颇为明确，就是走小女生偶像团体路线。专辑从封面设计到选曲都有着小女生的可爱与俏皮，同名主打歌《我要为你做饭》更是如此。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爱上你我很快乐，来自水木年华。

0: 乘以十八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一小钓雨后，来自叶培。我们总以为青春很长，足够我们肆意挥霍，可当我们回头才发现，那些断了心肠的流光早已悄然远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Reach out， 伸出双手，来自 Take That。

Reach Out 伸出双手，来自 Take That。英国组合 Take That 在2006年重组回归，这首充满力量与温度的 Reach Out 唱出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共鸣。我们共享同一轮朝阳，同一片空气，只因不够了解才产生隔阂。只要愿意伸手靠近，用爱化解分歧，就能一起跨越所有艰难。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零缺点来自孙燕姿。

0: 张栋梁，寂寞边界。2002年，张栋梁在歌唱比赛中以一曲周传雄的《黄昏》拿下冠军，这首歌也成了他音乐路上重要的起点。2004年，周传雄特意为张栋梁量身创作了这首《寂寞边界》，收录在《首选张栋梁》专辑之中。不同于舞台上的阳光形象，这首歌卸下所有坚强，直白地道出了男人不常世人的孤独与脆弱。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
1: 前一段时光缓缓。

凤凰传奇，荷塘月色。这首歌颠覆了凤凰传奇以往豪放大气的演唱风格，充满江南水乡的抒情小调，搭配着清新甜美的唱腔以及浪漫细腻的念白，浓浓的古典式浪漫扑面而来，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你的微笑来自飞儿乐团。

0: 人对你这样说。
1: 哎，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

0: 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助平安徐州。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9: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0: 爱丽丝，爱丽丝，
9: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

开心果们，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音乐特调师佳佳。六月的中旬，高考已经结束，厚厚的练习册合上了最后一页，教室里倒计时的数字也终于归零，窗外的阳光一天比一天肆意，蝉鸣开始在午后的树上清唱，空气中也飘着西瓜和冰淇淋的味道，暑假的脚步越来越近，孩子们也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毕竟他们已经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当了一次盖世英雄。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王力宏等歌手带来的

0: Most Lilo C
1: 打起二中游。

盖世英雄这首歌将京剧念白融入节奏布鲁斯，欧阳靖那段行云流水的饶舌配上李岩那一嗓子穿越时空的京剧念白，仿佛瞬间回到了那个众星云集的英雄年代。当年王力宏在北京后海的胡同里拍摄完这首歌的 MV 之后，紧接着就钻进了录音室，为另外一位天后级的歌手写下了一首曲子，这个人就是萧亚轩。一年后，萧亚轩在魁违歌坛，三年后终于带着他的新专辑《1087》宣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欢迎回来，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佳佳。六月的中旬，上午的太阳已然热烈，但好在早晨的风里还带着一丝丝凉意。高考结束了，期末考试也进入到了紧张的时刻，相信很多朋友的心也早已飞到了海边山间，因为暑假就快来了。有时候生活就该偶尔出个剑，跳出日常的条条框框，去试探一下不一样的风景。六月的清晨，让我们一起跨越那条想象的界限，听到郑秀文出界。你说

郑秀文《出界》收录在他的国语专辑《我应该得到》当中。这首歌精准捕捉了感情关系里的那一种模糊界限下的矛盾与拉扯，想要靠近却又怕越界，想勇敢却又怕失控。郑秀文独特的嗓音浑厚而富有穿透力，一刚一柔把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唱得恰到好处。如果说《出界》唱的是现代都市里情感界限的挣扎，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则是将时光拉回到了更久远的年代。作为周杰伦中国风的音乐开山之作，《东风破》这首歌开创了三古三新的概念，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而歌名《东风破》当中的“破”字，指的正是中国古代大曲中的段落形式，也让这一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从现代都市的情感困惑到古典诗意的离愁别绪，一起来听到周杰伦《东风破》。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4号多云到晴，局部地区应有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致姗姗来迟的你，阿肆和林宥嘉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是阿肆第二张个人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的首支预热单曲。两人因林宥嘉曾在演唱会上翻唱阿肆的成名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而结缘，之后在一次音乐节上碰面，双方音乐理念上相互欣赏，也促成了这样的一次合作。整首歌采取了爵士风格，在慵懒的基调中透出了几分小调皮，融合了吉他、小号、贝斯和鼓的合奏，加上林宥嘉标志性的迷幻唱腔，听起来真切而美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听到锦绣二重唱《夏之旅》，这是一首充满了田园诗意与夏日悠然的歌，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夏之旅》。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早安呀开心果们，我是佳佳，用一首歌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苏打绿小情歌。

小情歌这首歌的创作颇为有趣，最初是吴青峰随意哼唱出的旋律，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没想到竟然成为了苏打绿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清新委婉的旋律，诗意的歌词，把恋爱中的天真与执着娓娓道来。如果说这一首歌是写给大众情人的集体告白，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更像是写给自己的独白。莲花是龙宽九段在2004年发行的唯一一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之一。龙宽九段这个组合非常特别，女主唱龙宽负责词曲创作，用她清冷慵懒却充满力量感的声线诠释了不一样的风格。九段田鹏则是内地顶尖电子音乐人，超级市场乐队的主唱，他的编曲也让龙宽的作品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平衡。好时光正和你分享好音乐，自在如莲，我们一起来听到龙宽九段莲花。

0: 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